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2.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南交流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中线有往深猫咪，就是往东到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外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74.3公里布袋二前路街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86线往东1.8到1.9公里之间，湾里交流道前行前占用外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8:04停留频道 FM94.5 金挂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刚刚在跟大家讲到说今天可以看一些做流星雨齁。那个 Alice 就跟我讲说，哎呀，记得有一次晚上还带那个妈妈去夜冲，而且呢，他说妈妈竟然很敢跟他去山上夜冲哦，一直到凌晨，而且去那个玉山新中横看哈、哦，哇哦！所以你看，妈妈很年轻嘛，对不对哦？那个体力也很好哦。好啦，来前冰火报音，还有那个我们的选培小朋友要去上夏令营了，欢迎你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政委天荣、宣豪、立凤、秀玲都欢迎你们。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北上的后里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德芳。

0: 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大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那么其他的路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在省道的潭61线北上 274.3 布袋二交流道这里的路肩小客车自撞还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 209.5 靠近园林中间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6号也就是往西往雾峰系统也就是 16.6 过了国姓外侧有一个坑洞小坑洞爱塞里哦。
1: 各位旅客，现在您搭乘的是希望列车，列车上备有健康、喜乐、活力餐点，欢迎搭车旅客免费取用，别忘了下车后要带走满满的祝福哦。列车长在这提醒您，露出牙齿，保持笑容，若心情不足，记得张大嘴巴，大声哈哈哈，对就是笑哈哈，这样就能保持心情愉快哦。
0: 来来来，选陪选陪选陪小朋友一起来哦，准备好这波的密码，一二三，哈哈哈。哎呦，钱斌你很会哦，钱斌说今天晚上12点看那个到屋顶啊、哦、去看着流星。刚我们播那个流星雨对不对啊，他说呢要唱着吴宗宪的屋顶，好，待会儿点给你听哦。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很慢，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以及五泉溪往雾峰的方向时速都好慢。新竹系统也是塞车哦，新竹系统这里时速落在20，翻译成的歌 Rock for Love。

0: Love for Love。
1: 来，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新竹系统，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都特别注意了。来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彰化以及五泉溪到市政路往雾峰，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敏静跟品婷要去上课了啊，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0: 在台61线的南下145.5大安路段的路肩有水桶哦，滚来滚去的，这是在南下145.5大安路段的路肩有水桶哦。李玟的歌 Rocket 尽情摇摆，他的歌哦，真的也是很多朋友们非常的喜欢，也很遗憾哦。好，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军工路、树校路到环中东路，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前外侧，还有呢，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这一段往彰化，以及呢武泉西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0: 属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8:16，曾文对曾文说呢，要多喝水。阿华是有跨丢力啊，哦，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落在20。还有五权西到市政路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哦，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路况爆火力哉，有关于国道路况邀请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易安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教学朋友大家早。
2: 早安。
4: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主要在国道一号北向的头分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北向的车流比较多，那导致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会比较缓慢一点。那主要就是目前的话，在国道拥塞就是主要就这一段为主。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就是目前还在持续进行的施工，就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47到244.8，在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那在外车道有一个伸缩缝的修补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做到8月14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那接下来的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04.5到202，在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那目前是在内车道进行一个中央分隔带的割槽施工作业，那会做到今天下午5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39.9到238.7，在民间路段这边，那在外侧到有一个护栏修复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5点。接下来是在国道六号东向的23.5到25.5，在北山到爱兰路段，那目前是在内侧道进行一个隧道设备保养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5点。那接下来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国道四号东向的17到20K， 在在那个在丰市到潭子路段，那会在内车道在外车道进行的隧道的裂缝灌浆修补的作业。
2: 是，
4: 那这施工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5点。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一个匝道封闭的施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南向的中心出口进行封闭施工作业。那再麻烦驾驶朋友的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是，每一次那个工程都非常多哈。对，
4: 那
2: 有时候这个天气一变化的话，可能这个工程，尤其是下雨天，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的改变调整了哈。好，但是呢还是稍微掌握一下。那么不过呢，今天晚上啊，刚刚您说中心交流到北向出口匝道晚上9点会封闭。
4: 今天

0: 是今天是南向。
1: 哦，今天是南向是不是？哈，
0: 对，南向。
1: 哦，北上的话是17号吗？
0: 对对对，是下礼拜开始。
1: OK OK， 好好，今天是南向的这个中心交流道的出口处嘛，哈，南向的出口。
0: 对，
1: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易安，谢谢，好，拜拜。好，来8:20，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在省道的台72线，省道的台72线后龙到狮潭路段，这里的行车呢可能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但不塞了啊。那因为呢，在后龙到狮潭这沿线路段都会有工程，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咯。
2: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8:22，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的路段啊。台74线，也就是五泉溪这里，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速好慢哦，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从湖口到竹北，还有新竹系统往北，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好，来国道一号，国道一号讲完了哈，国道一号中部路段还好，都已经恢复差不多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西滨，西滨我刚刚看了一下龙井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变慢哦。龙井大概时速大概20公里左右，还有南下的王宫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啊。好，那么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那个在西滨啊，西滨也就是呢在龙井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慢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整个工程呢都还在进行当中。好，来，刚刚有朋友们说呢，那个今天不是都会看到那个流星雨吗？就有朋友们说，哎，刚好呢可以到屋顶上面去看流星雨，然后呢听屋顶的歌，唱屋顶的歌。好了，就来听那个温岚 Landy 还有那个吴宗宪的屋顶。我就突然想到之前温岚她不是身体不舒服吗？而且那时候好像蛮危险的哈，幸好现在啊，现在已经康复了。祝福啊，祝福温岚身体健康，大家也要身体健康。

好，这首的是吴宗宪 Landy 的《屋顶》。这都一切都要从音先做流星雨。今天呢，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的清晨，应该8点半之后吧，哈，流星雨的辐射点就会升起。一直到曙光之前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因为今年呢，这个专家说呢，其实今年算是观赏期呢是最条件最佳的一年啊。好啦，所以呢，朋友们喜欢天文的话呢，不妨可以在今天，但是如果说你要这个，有些朋友们说要夜冲，这个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了哈，行车上面的安全了哈。总之呢，今天是那个应先做流星雨啊，那么可以看得到的时间点啊，那么大家呢可能都会开始计划要去哪里看，那一定要注意好夜间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来，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五权西，五权西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也是哦。

0: 景广新闻。
1: 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到2.7万人。余若纯的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八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内部控管疏失，长达近10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有书员报道。
4: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5: 已经于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4: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2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以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

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8:37，停留频道 FM94.5，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普盐系统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已经在塞车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普盐路段有塞车的状况喽，时速落在20。那么在台74线啊，也就是呢，在五权西到市政路往五峰的方向，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啊。那么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的速度啊。好，来，那么在国道三号，琳达说什么？国三北上和美交流道一上来啊，这里有一个油漆桶，哎呦，好危险！好的，那么请朋友们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和美交流道一上来啊，在192.3。这里有油漆桶在三个车道，很像多尔衮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哦，特别注意了。好，那么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啊，那么也就是在和美交流道192公里，这里是有那个油漆桶的，而且是三个油漆桶在三个车道那边滚来滚去的，非常的危险哦。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呢在新竹系统，我刚刚看了一下新竹系统，这里行车速度是真的蛮慢的哦，所以呢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给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03，刚不下力。来，蔡晓文唱的海阔天空。空

好雅文的海阔天空。其实刚看到一个讯息，我都觉得真的只想跟朋友们说哈，有些事情啊，没有什么过不了的，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哈。那当然这个我只能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哈，在一个人生的关卡当中想到说就这样结束好了，但是如果留下来的是会让人更心痛的家人，或者是可能对幼小的孩子来说，每一天都在找寻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我想呢，其实在当下的那一秒也许不会想到是不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伤心的选择。好，那么我只能很就是没办法讲得太明，但是呢我觉得真的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坚持的走下去，一定会有路的。好，那么

也希望呢透过了有听众也是跟我的分享啊，那么也希望能够让人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人生旅程当中，无论走到了什么样的关卡，一定可以海阔天空，只要坚持下去啊。好，那么有时候想想爱自己的家人啊，那么还有包括还有如果自己也有下一代，下一代的成长，如果他一直呢在心中思思念念的都是自己的亲人，为什么还没有回来，我想呢在当时的那一刻或许呢就有不同的选择。好啦，也很希望能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啊，还有呢也祝福现在走在难处的难关的听众朋友，都希望能够在时间的熬炼当中能够找到那极深的平安。来，赖慧如的永恒星空，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五泉溪这里，也就是呢往雾峰的方向啊，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五泉溪到西屯这里时速很慢很慢啊，都特别注意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都是比较大。

好听的歌曲，赖慧茹的《永恒星空》。嘉伦，嘉伦要点一首歌曲和天一样高。他说呢，要鼓励许多现在在困难里面的人一起

比较大的。怡婷，怡婷说呢，现在哈、啊、在那个台61线的南下大安路段的水桶哦、啊，刚刚有驾驶很勇敢的去捡，太危险，太危险了，我们不建议啊，不鼓励。好，不过呢，非常谢谢这位民众，可是呢不鼓励，因为骑兵的那个车速也很快啊，请不要这个就是自己去捡取一些的散落物，我们会通知相关的单位啊。那么谢谢这位朋友。好，来，对陈梅说，陈梅刚刚听到我分享，他说呢求助很重要哈、啊，旁边亲人的观察也很重要啊。好，那么是的，我们就一起呢都当管闲事，爱管闲事的人，好不好哈、啊？林府方客七七早安。

雨深的和天一样高，我觉得好感动哦。有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哦，朋友们都会站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鼓励，一起的祝福。像美玉就说，想要点播一首歌曲，扛得住。哎，这首歌好，这首歌好，我觉得呢扛得住。除了那个，现在正在难关里面，或者是呢身边的家人也正在难关里面的啊。因为一定都会有影响嘛，哈，都能够扛得住，海阔天空。因为呢，有时候啊，我们会长大，其实我们的可以心可以长得跟天一样高一样啊。好，那么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很多时候那些的困难会越来越小哈。好啦，一起加油喽！放客鸡鸡鸣福，谢谢谢谢美玉啊。有时候有些朋友点的歌曲真的是很安慰许多的人啊，非常谢谢，而且是带给其他也许你不认识对方。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小天空里面啊，大家彼此的鼓励祝福，那也许我就是一个透过一个管道能够来祝福许多的听众朋友。好，那么让大家呢在一天当中有平安，或者是呢至少还有一些的力量可以再继续往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有意义的很美好的一天，对不对？

0: 对哈，好，非常谢谢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大家都好像在这个列车，在这片天空里面，大家互相的鼓励。来，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以及呢高铁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永不退缩，肩膀扛的都是梦，希望我能成为你。
0: 谢谢 Hank 说呢，大家都要一起加油，关关难过，关关过。

0: 不扛得住啊，豆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0: 黄鸿升、柯有伦斗智口的扛得住。8:59，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在台74线的五泉溪往雾峰，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也落在40。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待会儿我要连线许恒佳老师啊，那么继续呢数位界限啊，上次呢在谈到数位界限的时候呢，其实老师特别提到了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啊，他的核心责任就是责任跟能力，以及呢带着孩子到真实的生活怎么做呢？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259.8 公里过民雄的路间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 312.6 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 A 入口也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 192.3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有会滚动的油漆桶经过请小心，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 12.7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批废纸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11.8 到 12.3 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先前在中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8线往东8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86线往西仁德系统前有皮卡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站外线及路间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欸、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2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

0: 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五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嘞，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啊，这里的时速呢都是比较慢。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啊，从高铁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五峰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哎呀，我觉得刚刚这个刚好有两件事情啊，一位听众朋友因为发生一些事情嘛，所以刚刚我透过这个讯息看到哈，那么所以刚刚很多朋友们也一起的来鼓励这位听众朋友，点播了很多的歌，就会觉得让我的心里就觉得很温暖。那个温暖就是大家都好像在同一个片天空里面啊，但是呢大家都互相的支持。那后来呢，哎呦，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许恒江老师在电话线上，所以我待会儿要跟他连线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刚好其实我有跟他有几面之缘啊，就是楚云老师啊。那么其实呢，楚云老师他已经离开了啊。那么在他是一个广播界的重要标杆，我印象很深刻啊。但他其实他那时候在得金钟奖的台上啊，就有直接讲到说，不管时代美好或不美好，广播人都应该追求使声音成为当代的力量，给予大众祝福跟安慰。哇，我都觉得这个他每一次一讲话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都是触动人心，会产生共鸣的。好了，我不能再讲下去，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感性的人，我应该要把这个时间哈，那个要交给我们的许恒江老师，因为呢，把时间丢给他的时候，我比较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哈，然后呢，就让他来处理一下哈，处理什么呢？好了，爱的 N 次方，
2: 爱可以是一句加油，一个拥抱，也是理解，互相原谅。
1: 爱像阳光，也是一道方程式，超越时间与空间，带来温暖与力量。爱的 N 次方，让爱无限延伸。爱的 N 次方，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许恒江老师。老师好。
3: 真心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1: 早安啊，这个爱的 N 次方，你看爱的无限回声，有时候那个爱哦是为什么会有力量？它是带着安慰，它也带着责备，对不对齁、哦、有时候也带着是宽容要求，对对对。啊，
3: 是。
1: 对啊，我刚刚就是那个突然情绪巴拉巴拉，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就是要 hold 住。就是那种 hold 住，所以好要交给老师。
3: 我刚刚听的也很感动，对对对，因为那个楚云老师给我们这一代的那个影响力真的很
1: 大，
3: 他的声音几乎都是直接停在我们的脑中。
1: 他是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啊，那个是会共鸣的。嗯，
3: 对对对对，而且他不是把自己当成广播人，而是一个对社会有
1: 很帮助的
3: 帮助的人，对对，很感动，真的。
1: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我们每做的每一个单元哈，就像老师你我们这样长时间的在，其实家庭的关系跟亲子的沟通关系是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这就是教育。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听得到，或者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但只要有一个两个都觉得说哇很大的帮助了啊，我都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间了
3: 哈。好，
1: 老师，你上次有在讲到说你不想跟大家在那个回答那个有关于为什么一直滑手机滑手机滑手机，但实际上它有更深层的意义，就是呢我们要找到那个孩子的能力跟责任这件事情
3: 哈。对，
1: 老师你复习一下，因为我们要继续的讲一下数位界限，我今天也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上次你在讲到数位界限啊，你就说不要从表面上面去看孩子一直在滑手机这些问题，能不能跟讲一下就是整个精神的核心在哪里？
3: 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就是这个时代啊，其实不要说小孩，连大人都不可能离开这些数位产品，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觉得大家在那边用二元论，就是给不给的这种冲突来想的时候、其实呢好像就是不让他用不让他学习，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是让他早一点开始学习，然后呢把它用好，不然的话永远在这个冲突里面。所以回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哦，就是责任跟能力，就是他有没有办法承担

0: 用这些手机或者里面发生的事情的后果，如果他有能力去承
1: 老
0: 手
1: 师
0: 让他去使用。
1: 是，嗯哼，刚刚网络有一点点小小不稳定，还好，没关系，但是我会补，嗯。
0: 好，
1: 没关系，好，我刚刚有听到。
0: 然后呢，其实是，然后大人的话就会给他自由跟信任嘛，就是我给你自由，让你自由使用，因为我信任你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基本的大结构，就是那个界限。啊，如果这个后果他无法承担，当然大人是要跟他 say no， 说不可以的。对，然后所以其实他就是回到一个大的教养原则，就是不是限制孩子使用手机，而是让孩子学会使用手机，这才是我们真的在面对的挑战。但我们都要把它变成很单纯化，哈，就是很极端的，就是说用不用，给不给，这种时候其实对大家都是困扰，而且孩子就会有一句话说啊，你们都用啊，为什么不能用？这个就常常会发生。对，
1: 老师，问题现在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很想做调整跟改变，想说听到老师这样说，想说 OK， 我一定呢开始要慢慢的来调整。但是现在问题出在一个，如果孩子他还没有那样的一个责任跟能力，但家长他很想来做一个改变，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面临到说：“哦，我知道你没有责任跟能力，所以我要稍微限缩一下，我想要跟你沟通。”问题孩子的情绪都已经来了，因为他已经变是你中断他的游戏，你中断他使用手机，他可能开始暴怒，他连听都不听。那这时候对家长来说怎么办？
0: 对，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啦，就是。我们常常讲哈，就是在我的书里面有提到说哈，就是孩子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在行动的时候，你不要打岔，打岔他一定会生气。所以那个大前提就是，那个生气、那个暴怒，其实常常来自于打岔。可是这件事情要处理，所以变成是让他把这件事情做，我们再来讨论。所以在他在用的当下，其实大人也一样嘛，你在用的当下被打岔，你也会很生气啊；你在行动的当下，在被打岔也会很生气。那我觉得引导孩子哈，就是进到，就是把手机使用的这件事情降低，或者是让他能改善。我们上次就提到一个点了嘛，就是我们要让他多跟真实的世界有连结，就是我们不要一起，不要对付他用手机的事，而是带他到真实的世界，然后呢，让他把手机里的世界跟真实的世界有放在一起就 OK 了。像我们上一次也提到了嘛，大人用手机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上班，我们在工作，我们在跟别人讨论。那如果他现在是跟同学在那边互动的时候，那我们就把同学请回家里来啊，让这些同学可以真的面对面。那如果他是在手机上，譬如说他在玩一个什么，有一个游戏，然后这里面会进到某一个空间。那我们就找找看真实的世界里面有没有类似的空间啊，然后譬如说有一个游戏叫做 Minecraft 哈，就是他在游戏的世界里面盖房子，那我们就去让他看真正的盖房子是怎么盖的，
1: 老师你好年
0: 类似
1: 轻
0: 像这
1: 哦，
0: 样子，哈
1: 你好年轻哦，你都知道呢，哦，你好厉害
0: 这因为我跟年轻人在一起相处啊，哎，对了。你讲到这边哦，我又想到一个稍微岔题一下，但我觉得蛮重要的哦，就是呢，前几天我去上一个节目啊，那个就是一个心理学的节目，然后那个在 YouTube 有播出来，
1: 心理
0: 就是
1: 咨
0: 说，
1: 商所吗？
0: 不是，
1: 不
0: 哇
1: 是，
0: 塞心理
1: 哦
0: 学，
1: ，OK，哇塞，心理学啊。
0: 对，然后呢，那个蔡老师就一开始就问我说，你会不会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很难沟通啊，很麻烦啊？我就说，年轻人难沟通这件事情是假议题啊，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好沟通过啊。其实呢，真正的真议题是你对他有没有要求，你对他没要求都很好沟通，有要求都很难沟通，这才是重点。
1: 是，对，这是重点。因为老师，
0: 这
1: 你
0: 才
1: 刚
0: 是
1: 刚
0: 重点
1: 在
0: 啊。
1: 讲到说，不要打岔。可是问题是，有些人还没开始，他根本没打岔，他只是告诉孩子说现在不能用手机，他就已经俩公啊，对不对？
0: 但是他是不是正在用手机？
1: 没有，他没有用手机。如果有些，比如说他可能这时候习惯性正想要拿手机起来用，家长会觉得，对，他完全没打岔呀，他连开始都还没开始啊。
0: OK，好，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第二个啊，因为我们把焦点放在手机，在对付手机。可是我刚刚一直讲了说，我现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我的跟你的要求不是要限制你用手机，而是在手机之外的世界，你还在发生什么事。

0: 这些都是要一起做的。所以他我们当我们自己也把焦点只放向了那个放在阻止他用手机，管他用手机，这个冲突绝对无解，因为就是一个直接的要求。那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分散开来，变成说，好，我们刚刚讲了嘛，就是说啊，如果你喜欢看这个房子，好，喜欢盖房子，那我们就可以出去外面看真正的房子。那如果你喜欢譬如说打运动的游戏好了，好，那我们就真的去运动场打做运动啊。就是说让他的世界不要只有手机，我们去做一件事啊，这些事都可以预先讲好。然后时间到我们就出发，这一步一步来。
1: 好，
0: 所以这个才会让那个他跟真实的世界连结。
1: 是，
0: 这就回到我们讲的那个大原则。
1: 老师，我待会儿还有一个问题，然后我都要先播路况，然后再请您跟我们讲。我们都知道要陪伴，就像您刚刚说，我们拉到真实的世界嘛，哈，然后陪伴孩子。问题是孩子根本不想跟你一起呢，就是说，有些父母他会说，老师我很想陪啊，但是孩子就不要我陪啊，那我到底怎么办？就是这个。怎么去能够让孩子他愿意？我相信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其实有时候很多的沟通，对不对？好，那这时候怎么有没有解方？来，那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哈，所以老师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台74线五泉西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台中市的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还有朝马路，洪阳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行车速度都是慢。我们在电话线上邀请到的就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的许恒佳老师，今天爱的 N 次方继续的，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有关于数位界限。那当然呢，老师刚刚有特别提到的，就是呢，我们把孩子拉到现实的生活里面啊，不是在表象要不要好或不好，可以用或是不可以用这个手机，而是呢拉到现实。可是问题是出在孩子如果连跟都不想跟，连陪都不想陪，他就是不要，那怎么办呢？老师，
0: 刚刚你已经破题讲了啊，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啊，所以要先从冰冻开始。
0: 解冻开始，
1: 解冻开始，融冰开始，要先从融冰开始。
0: 是的，先融冰这样子。好，那这个其实就回到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大的沟通的原则嘛，就是夸夸态、听听态，然后呢讲理态跟行动态，就一个一个练习，然后呢从小事情开始去夸他，然后让他觉得说，诶，你夸是要夸到他觉得很 OK 的，他自己也觉得他很在意这件事情被肯定的。那其实那个之间的融冰就会开始启用。然后当孩子来找你聊天的时候，你真的要理他。我们不要只有管孩子齁，然后不理他。这个叫管理孩子齁，就是你只管他不理他。齁，你要理他才能管他，真的。好，那这就是听听态。你先理他，然后呢让他愿意跟你讲很多话，愿意慢慢把一些话讲给你听。真的是慢慢解冻，真的需要慢慢解冻。然后等到他变得非就是觉得爸爸妈妈好像对我没有敌意，之后呢他才会跟你讲理，然后呢你就好好跟他讨论道理。那讨论的时候不是谁在说服谁，而是我把我的道理拿出来讲，你把你的道理拿出来讲，然后彼此理解对方的道理，然后再看怎么样的道理比较合理，然后呢是有共识的，然后最后让孩子尊重他的行动权利。就是还是用这四个一步一步做，然后而不是把焦点一直放在手机。好，我也一直强调一件事嘛，就是我们先处理孩子的状态再处理事件。
1: 嗯，
0: 在我的定义里面哦，其实使用手机或过度使用手机，过度沉迷于社群软体啊，过度沉迷于电动，其实都是事件，重点是他的状态怎么了。所以要回到那个处理状态，好，接住他的状态，把它当成优先，这个才是，这个就是让它解冻的一步一步来的做法。
1: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家长跟孩子现在可能还在冰冻，可能一尺两尺三尺，现在先不要先管他到底每天滑手机，我要限制他或什么，这个都先不管了，先回到那个状态，我们重新的融冰开始，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会花一段的时间，
0: 没错，就是重点，
1: 对，他可能会花一段时间，还是要容许他继续的滑手机。可是我们要先从

0: 我跟他开始的沟通开始。
1: 对，
0: 嗯哼，
1: 是是是，那个我昨天看到一个网络上的文章，它是夫妻关系的，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个太太说，她其实跟她老公的关系不好，因为她觉得家里很乱啊，什么东西都很糟，所以呢，她就一天到晚一直要求，结果她夫妻关系越来越差。
0: 对，
1: 刚刚讲了嘛，有要求就很难沟通。
0: 是是啊。
1: 后来这个太太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事情，就是她决定摆烂，家里乱就给她乱吧。
0: 嗯。
1: 结果换她老公看不下去，然后老公就开始动手，然后她就跟她说：“老公，你好棒哦，你真好，你都会收东西。”
0: 哎呦，开始了。
1: 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变好了。
0: 开始那个夸夸太了，有机会夸夸太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说我就放着不做了，看谁先受不了。
0: 我
1: 觉得还蛮好玩的。我
0: 觉得那个等待是一件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等待也可以讲一集耶。
1: 对，而且这个太太还做一件事，她说她就开始花力气把自己弄得美美的，然后去参加各种课程，然后呢去健身房，结果是她老公觉得好像自己需要有点改变
0: 啊、哦，所以呢，刚开始就是先眼不见为净啦，反正我就先离开这个家里面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1: 对，
0: 之后没想到就慢慢就改变了。
1: 结果他们到最后，那个作者就是那个 po 文的人，他就后来就说，哦，他们现在夫妻感情非常好。
0: 嗯，对，哎，所以我发现呢，真的就是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那好重要。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上次还有提到一个很值得我们去警觉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孩子可能宁可跟 AI 说心事，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好，那么就是孩子会觉得说 AI 是懂我的，可是呢，
1: 对，
0: 这个心态，这个状况，我们也都是必须要怎么样还能够在这个时候可以慢慢的也是进入到孩子的心。如果他孩子也是一样不愿意说话，
1: 哎，其实哈，我很多学生，他们也都跟 AI 聊天，他们跟 AI 聊天完之后，会跑来跟我聊天。
0: 嗯，哦，他们来跟你聊天，对，啊哈，
1: 对，因为他们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会跟我说：“老师，我跟 AI 聊了这个，他讲了这个，这个，这个。”
0: 嗯，
1: 这样讲，觉得哇，那你一定觉得很被同理哈、哦？那你可以再讲一次给我听吗？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了。
0: 啊哈，哇，
1: 所以不要跟 AI 当敌人。
0: 哎、欸，说不定呢，父母亲不知道。
1: 但是这个回答，
0: 我是说，如果哈父母亲不知道怎么回答，父母亲也可以去问 AI， 说我要怎么回答我的孩子，
1: 或者是对，这也是一个做法。然后呢，也可以跟孩子说，哎、欸，你跟 AI 聊天聊了什么这样子？然后呢，你就让他听，就是听，让他讲，然后你听，然后不要评论他，就是进到听听态。然后他孩子会觉得说，其实就像上一次我是。整个面对孩子使用3C 啊社群媒体这些的问题，我们是要把它带回真实的世界。
0: 嗯，
1: 因为真实的世界才会有温暖，真实的世界才会有感觉。那你让他把 AI 讲的东西来跟你讲的时候，他其实是更乐意的。所以为什么我的学生们他们跟 AI 聊完会来跟我聊，就是一个，就是他们发现跟真人聊天，如果你给他善意，你给他温暖，他还是宁愿跟真人聊天哦。
0: 嗯，
1: 对。
0: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的家长跟孩子之间，他们是处在一种比较冷冰冰的状态，你有没有处理过类似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大概会花多久的时间？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光是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想要改变，可是呢，有时候改到一半，有些人就会灰心，尤其是大人，他很忙嘛，我就有工作，我又要赚钱，我要什么，但是我又很想跟孩子关系很好，可是呢，你知道有时候是等不住，因为那个情绪上面哈、哦，他会觉得说我今天我好歹我这么辛苦啊，还要这样子一直在讨好你的感觉，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像。类似这样，我们都知道该怎么样跟孩子做一些的转变。可是我觉得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回到父母亲的身上，是怎么样让父母亲知道说，你们这样的做，就是开始要愿意做对的一件事情，改变的一个方法是没有错的，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给父母亲一个力量啊？因为我会觉得说，对他们来讲，那个坚持的那个一定会有一个卡关，那个时间点很难呢、欸。
1: 对对，确实很难。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哈得到情绪价值，就是你的情绪有被支持嘛。那我们有时候会对孩子生气，其实 认真说哦，那个后面其实是他希望从孩子身上得到那个情绪价值跟情绪支持。可是问题，孩子的状况不好，他是
0: 就
1: 你的
0: 不
1: 孩
0: 会
1: 子，
0: 了。
1: 他很难去支持你。所以我的建议是，你。

0: 他需要有朋友，他需要有朋友，有第三方，然后可以跟他聊天的，譬如说，可能同事或谁，anyway，或者是社群里面的朋友，就说，我要回家，然后我要面对我的孩子，我知道今天又会是很难受的一天之类的，那就请那个朋友跟他聊聊天，让他先照顾好自己。这个还是回到那个先照顾好家长自己，然后再回去面对孩子，因为你就是真的累了。这个也是很必要先做的，就真的是一步一步来。那至于你说要多久会做好，如果顺利的话，根据我的经验，大概是3到6个月，
1: 要半年，至少给自己半年的时
0: 或者
1: 间。
0: 是，对对对对。但是哈，有一个理论大家可能有听过，同一件事做21天，其实它就会改变，
1: 同一
0: 也
1: 件
0: 就是
1: 事
0: 三个礼
1: 情做
0: 拜。
1: 21天就会改变，那个是习惯，习
0: 对，
1: 惯的
0: 好
1: 改
0: 好做
1: 变。
0: 21天的概念，所以呢，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谈说，如果我把我的书啊，就是我的书，你读一读，然后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你可以去开始照里面的做法，然后把自己的想法整理一下，然后说好，我这是21天，就好好的来练习夸夸态、听听态，然后讲理态、行动态，一个一个来，做21天，你才开始会有感觉了，这样子。
1: 我跟你讲，通常作者都不好意思推广自己的作品。我要跟老师，跟大家讲，老师的两本书非常重要，《放手不放养》还有《放心不放任》这两本书。
0: 谢谢。
1: 对，因为呢，放心不放任更就是这本新书哈，更讲到有关于就是夸夸态、听听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花很多时间一直在说。那其实说我们都会听很多，但是真正实际去做的时候，通常都会忘记。就是忘了以
0: 对，不
1: 后，
0: 容
1: 你
0: 易，
1: 才要我们
0: 对。
1: 才要那么唠唠叨叨的念，然后去跟大家讲说，就是用这种方法，就是用这种方法。对，所以
0: 是。
1: 老师等于是说，你看啊，我们在今天在讲到数位界限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个是需要有那种所谓的层次，比如说从手机问题就讲到亲子关系，讲到真实连
0: 对，
1: 结，最后就知道说哦，原来孩子的需要，内在的需要，可是最后回到的还是父母亲自己，我们自己都要先改变，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哈，虽然说父母亲要改变啊，那现在也很多人在努力哦。这几天呢，有那个台中
1: 我们
0: 的
1: 剩
0: 那
1: 下
0: 个蔡，
1: 40秒哦，
0: 好，那个蔡其华老师哈，还有那个赵一凡老师，他们有在推动，就是社群分龄跟那个安全限制。那我觉得这个提案呢，就是要联署，然后让国家通过。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值得支持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规范的背景，能够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帮助孩子从那个手机成瘾这些问题当中慢慢脱离。
1: 蔡其华老
0: 我蛮
1: 师蛮能够在亲子上面很有心的
0: 是，去看他的脸书，他上面有 po 出来，
1: 好，
0: 我也有 po 啦，我
1: 你有
0: 的
1: PO
0: 写
1: 哈？
0: 很
1: 哎呦，
0: 多，
1: 那我一定要上那个玄佳老师的脸书来看一下哈。好啦，因为时间
0: 是。
1: 的关系，我们也到时候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的讯息哈。好，非常谢
0: 好，
1: 谢玄佳老师，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其实每一个话题都可以一直在提醒大家，也是一直在学习哈。好，老
0: 是
1: 师，谢
0: 的，
1: 谢你哦，谢
0: 谢
1: 谢，好，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里行车速度啊是落在60，台74线，也就是高铁到五权西往雾峰的方向，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往东，就是28.3太平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铁条掉落，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湖口这沿线路段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竹北到新竹都是塞车。9点半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有书院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

0: 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正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1: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正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0: 今年前七月的正交税年增率高达1.9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72.9%。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一名萧姓男子驾车擦撞路边车辆，查看觉得没事便离去，没想到车辆半路故障，被警方测出毒品反应，依公共危险罪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清晨获报捷运草芽站一号出口附近停车格里的车辆被撞，远警到场没有发现明显事故现场，立即扩大搜寻，随后在翠亨南路发现一辆没有悬挂号牌、车身带有明显擦痕的白色轿车疑似故障停靠路边。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严敬义所长说，
4: 警方察觉有异，准备上前盘查，驾驶突然驾车离去，警网立即尾随至南崖路民祥街口，成功拦停。驾驶萧男神情恍惚，坦承清晨曾服用安眠药，便将萧男带返派出所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管制第三四级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
3: 肖姓男子坦承稍早确实曾发生擦撞，但下车查看后认为没事便离开。警方针对肖姓男子无照驾驶、未悬挂号牌行驶、肇事逃逸以及不能安全驾驶等交通违规一并举发，合计最高可处罚还新台币21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学生团体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十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吴怡妮的报道。
5: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6: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5: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7: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5: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Jason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 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

0: 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木易。改变我人生的一句话是阿基亚等下吃饭哦。那个是我小时候常常在路上玩，我妈妈都会吼阿基亚跟等下吃饭哦。我这句话真正改变我人生是我长大以后才想到说我妈妈已经离开了，然后没有人再喊我回家吃饭了，想起来有点难过，越老越老才感觉到这句话影响我很多。我那个时候小时候真的是太爱玩了，早就应该好好在家里陪妈妈了。我不晓得你妈妈怎么叫你，但是妈妈即便不叫你的话，你还是乖乖的回家吃饭啦，开车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39，我是郑琴。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这边的行车速度很慢哦。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还有呢，在台74线的地方，高铁到五权西往雾峰的方向，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台南子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好，刚刚呢我们跟许恒佳老师在讲到数位界限，也就是呢很多的孩子可能对大人来说会觉得说是整个是沉迷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啊。不过呢这也是这个时代许多的孩子，你说要禁止他不用网络好像也不太可能，但是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环境里面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在社群的平台当中有一个安全的守护那么刚刚要结束之前，因为时间也是很有限所以许恒佳老师有提到了在惠仁高中的那个蔡其华老师，其实蔡其华老师也就是我蛮欣赏蔡其华老师的那么包括了他在写作方面，哇真的太

厉害了，而且在推广这个整个亲子教育上面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的想法啊、哦。那当然，在这个蔡其华老师的脸书当中，就像刚刚玄佳老师有特别提到，有在推动一个一起守护孩子儿少社群平台，需要预设安全跟分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连数啊。好，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这样的一个蔡其华老师的脸书啊、这是在13小时之前所发文的啊，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啊。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像比如说像在澳洲，他现在在走的就是有一些特定的社群的平台是阻止16岁以下的澳洲人持有账号。那他的责任主要是落在平台，而不是处罚孩子跟父母。那还有包括就是说，孩子他是能够进入到平台，问题是出在要怎么样可以设定最高的隐私，而且他是真的是保护的哦。啊，那么怎么样可以预防孩子？有时候你知道，孩子他在设定的时候啊，故意给你用一个假的那个什么年龄层。诶，这就是很麻烦了，这就会可能就会好像有点闯关。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要有这个严格设定，是因为要保护孩子啊、哦。所以呢，当然这个要回归到家庭，也就是呢我们爸爸妈妈啊、可能在跟孩子在分享的时候，有时候有些的原则是需要守住的，不是妥协的。因为他一妥协，他钻了一个漏洞，想着为了便利方便，其实他那个意义就不在了啊。所以呢，为什么有些人会说红绿灯啊、哦、不要参考用哦，你知道红绿灯架设的其实它有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大家守秩序、守规矩，变成参考用就没意义啊。那很像的就是在儿少保护，尤其是在网络平台上面，如果采取账号、哦、那么在隐私上面它会有一些的规范。那如果说那个好像趁那个漏洞啊、哦。就是去让自己更加的便利，那这个意义就没了。事实上它就是要在保护啊、哦。所以呢，分龄的尤其包括了有一些网络上面的讯息平台的讯息，你知道英国已经开始真正执法分龄内容的推荐，它已经在2025年7月就已经开始实施儿少安全义务。在英国这个平台就必须要防止儿童接触色情、自杀、自伤、饮食失调最高的风险内容，而且会针对霸凌、仇恨、重大暴力、危险挑战这些内容提供适龄的保护，推荐这个演算法在监管范围内、啊、所以蔡其华老师呢，他 PO 的这个文、啊、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家一起来支持，来守护我们这个网络时代的孩子，也就是能够让儿少的社群平台啊，需要预设安全跟分龄保护。好，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蔡其华老师的脸书啊，可以去看一下啊。那么当然有更多的人啊，一起来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啊，能够让在这个网络平台，尤其我们的孩子这个时代，没有就是一出生就是网络。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怎么样禁止已经不是用禁止的方式啊，就像老师说的，许恒佳老师说，不是我能用或不能用这二分法，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我们可以跟孩子在一起，帮助他一直回到真实的世界里面，这样的一个陪伴是需要花时间跟代价的。好啦，我们的孩子们希望能够健康的成长咯。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呢在高铁一路到了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其他路况要提供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许福凯瓜，宫北出去耶，轻微，轻微，情话。

好听的歌，许富凯 so enjoy。哎，我刚刚说什么？许富凯哦，许富凯，宫美出。崔爷，金威，呵，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杨湖口到竹北啊，湖口到竹北往南，北上的头份，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另外呢，台74线高铁到五权西往雾峰也是车多。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八月七日到八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实际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朽布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假求假求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求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啊，也就是呢，在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二十。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车流量是比较大哦。
4: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八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二十八家优质企业，近千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八月二十九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以琳、轩海、秀玲、菲尔都跟你们说早安，还有吊车阿伟啊，欢迎你们哦。好，来，现在呢，在国道。

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都是慢的。还有呢，在台七十四线乌日高铁到五泉西往雾峰，时速呢也是落在2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到西螺内侧车道有水桶跟钢管，还怎么掉那么多东西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啊，那么有水桶啊跟钢管呢掉落在这个地方，马西爱。这里爱注意哦，好，好，有什么路口慢拍摄慢害羞卡接电话，我来电话后再一起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喽。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轻松上场，任请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继续搭乘希望列车。这首呢是 Your Biggest Mistake， 是艾莉高登的歌，明天见啦，拜拜。

0: 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姨，早上十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堂，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林口 B 入口一上来，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9.9到69.8公里之间，龙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8.8公里过中和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今天是拜三的轻松酒店，我是桂谦。好，先来关心路况啊。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呢从中沙大桥这边228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开始车多回堵到西罗服务区了，行进速度有点慢哦。那另外呢，在往北走的话，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看起来疏解消化了，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也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速度开始慢下来了。那国道三号刚接获到说南下 209.6 公里，在中投出口前的槽化线上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槽化线上哦，提醒朋友经过特别留意小心，在国三南下 209.6 公里的地方。而原本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

上班时间啊，原本都有东向西向都有车多的情况，那么到了十点钟过后，目前车流都已经是疏解消化完毕，目前没有塞车状况喽。好，今天礼拜三，不晓得大家的精神状态、心情如何呢？啊，有人会说，欸，怎么今天好像比礼拜一跟礼拜二更累的感觉呢？我去查了一下，欸，真的有周三症候群，欸，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周三症候群，就说人呢在一个礼拜工作日刚好在这个正中间礼拜三的时候会感觉特别疲累烦闷跟焦虑哦。那因为距离周末好像现在一个礼拜的工作天好像到今天就是过了一半然后呢距离周末还有点距离哦，所以好像累积的压力会在今天一次爆发，所以让人会觉得心情比较沉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好，结果我去查了一下哦，这个真的有周三症候群。但是如果以一个礼拜来讲，我们不是经常说礼拜一大概是最辛苦的时候吗？就是因为你要面对一个礼拜工作的开始，所以很多人都对礼拜一真的是特别抗拒啊。好，所以就有人说有礼拜一的症候群，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其实很多人都说其实最累是在礼拜四，欸。好，因为疲累会累积嘛，礼拜五看起来好像是应该是累积最多疲劳的时候，不过事实上好像不是如此哦，因为你知道那个到礼拜五那种心情就是不一样，因为你明天就要放假啦，所以那种感觉就有一种安心感跟期待感，然后这个听说会让我们的自律神经恢复哦。但是礼拜四通常都是最累的哦。那很多人呢，因为在周间会累积一些疲劳，所以导致工作上表现会变得比较低落哦。所以你只要做好一些因应措施，其实是可以更接近理想状况的哦。那不仅平常的时候就可以一直发挥高水准的表现，周末你也不会去累积到疲劳，而且可以享受私人的时光哦。那另外呢，其实实际上很多商务人士啊，在应酬聚会的时候最多安排的时间反而是在礼拜三跟礼拜四啊，所以礼拜三的疲劳其实会来到高峰，是平日最不该喝酒的日子。好，但有些人就觉得喝酒是一种犒赏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尽管的职责就是提醒大家持酒后不开车，我们绝对不要喝了酒去碰方向盘。那另外呢，礼拜四的应酬疲劳其实可以靠礼拜五来克服，所以礼拜四反倒是最适合安排聚会的日子哦。那礼拜三呢，就尽量不要安排应酬跟聚会哦。这个礼拜三可以把它设定成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睡觉的日子哦。所以今天如果睡得好，就可以让你感觉到一整个礼拜的疲劳跟累积会跟以往很不一样哦，就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在礼拜三今天呢，反倒是大家工作完了之后可以好好的睡个好觉，好好的休息一下哦。好，这样又可以再度过礼拜四跟礼拜五的时间了。好，来送上就是星期三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星期三。好，来自于日本的团体二十世纪。水曜日になると少し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小华，我是一间自家烘焙工作室的老板。我的工作主要是烘焙咖啡跟冲煮咖啡。我的工作哲学是减法生活。在烘焙咖啡或冲煮咖啡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参数有很多，但这么多的选项啊，往往会有太多的排列组合，过多复杂且繁琐的步骤只会让咖啡的品质下降。所以后来我发现，适当的减少步骤，咖啡的品质反而上升了，而且更稳定了。所以当你有觉得看似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时，你可以试试看减法，反而生活会变得更丰富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 94.5 轻松上场。
3: 好，我觉得万事万物好像都可以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哦。这个不管怎么变哦，这个人生这个各中的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哦。好，早上10:14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这个是过了西罗浮区来到中沙大桥，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开始有车多回堵哦。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靠近竹北车流又开始增加了，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往南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都行车状况良好。那国道3号南下 209.6 公里，中头出口前的槽化线上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等待救援处理哦。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有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分别在崇德路往丰原过崇德19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但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靠近太原路这个地方外侧的管线汰换工程就影响到后方行车了。还有在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污水下水道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此外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排水沟施工，中科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以及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都有污水截流管的施工工程，不过还好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

那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施工还是持续在进行，后方没有塞车状况。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所以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还好，车流都是正常，没有塞车情况哦。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股市礼拜二只有费城半导体收红，那么 SK 海力士 ADR 大涨了 4.7%。 那么受到这个消息激励影响，礼拜三的韩国股价开高走高，那么上涨超过了 2%。 那么日经股价指数则在平盘震荡游走，那台股呢则在台积电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54.98 点，以 45,175.7 点开出。在华邦电、南亚科等记忆体还有矽晶圆、低轨卫星、矽制材 AI 类股走扬，那么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也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超过了370点，指数来到45,498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涨势是比较收敛一些那目前是上涨了199点，指数来到45,320点，成交金额是4416亿，而上柜市场则上涨了7.51点，指数来到 399.19 点，成交金额是1110亿元。而在亚洲股市方面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大指数在平盘震荡游走，目前呈现小涨19点，指数来到6698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20点，指数来到65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8点，指数来到2538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点，指数来到393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章投分署广告。

这首歌就叫做星期三或礼拜三，来自于魏如萱的歌声。目前国道三号北上 209.6 公里中头出口前彰化线上大货车抛锚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接入到后续排除。那国三北上的 197.6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有大块的木板掉落，大家要小心闪避一下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受到中沙大桥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回堵差不多到西罗服务区。那国一北上靠近竹北还是车多，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行车多，再往南是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好，待会儿我们歌声当中来等候的是十点半景广新闻跟气象哦。那待会儿要来关注一下啊，因为呢太平洋又有一个台风生成了。那中央气象署说呢，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那么在今天早上发展成为轻度台风，叫做南卡。那预计它未来会往东北方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所以目前太平洋有两个台风，一个叫做皮鹿，一个叫南卡。那昌宏台风昨天登陆日本之后，今天凌晨两点钟减弱、哦、成为热带性的低气压。好，那详细的状况呢，到底最近什么天气系统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状况、哦、待会儿再跟中央气象预报员进行连线、哦、来送上的是 Eric Clapton、哦、所演唱的歌曲 My Father's Eyes。 那么歌声当中来等候新闻跟气象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

0: 降。
1: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宏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0: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以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准许出境。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000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今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期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台湾紫斑蝶是全世界少见会长途迁徙的蝴蝶之一，古坑桂林蝴蝶谷出现大量的紫斑蝶，沿途都能看到蝴蝶漫天飞舞的美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4: 近年来，云林县山区开始种植紫斑蝶蜜源食物高氏佛泽兰，吸引紫斑蝶停留繁衍。古坑桂林行林吊桥蝴蝶谷自3个月开始出现大量紫斑蝶，来到这里整个人几乎被大量紫斑蝶包围，也可以看到定居在当地的蝴蝶。桂林村村长黄黄怡说，
5: 这个行林吊桥呀，水保署的要也把我们做一个蝴蝶谷，我们就种的高氏佛泽兰啊，种了了，发现讲哦，啊，每年呢吼，这紫斑蝶一年比一年搁较侪，吼啊，三六以上了，迄园区内面的吼，吼你安尼行都拢看到迄个啊，做紫斑蝶非常侪。
4: 村长表示，能看到紫斑蝶的时间大约从7月开始到年底，因为桂林村有很舒适的步道，很希望将这些景色跟全国民众分享。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西南风带进来的对流比较旺盛一些，气象署已针对嘉义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山区在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西南风偏强，新竹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近日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一些，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在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排水不一或局部积淹水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上午8时发展为今年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并逐渐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路偏东北移动， 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两个台风都

0: 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2: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4: 早上10: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也就是从中沙大桥这里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况。目前看起来，施工还在，但是车多回堵情形都已经疏解消化了，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小心变换车道就可以了哈，没有塞车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现在是过了头份之后大概108公里的地方，这边路网图显示这里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的确这边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施工，会不会是移动性的施工呢？好，这个大概可能在107公里附近也许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有车多回堵哦，所以国一北上过头份的朋友麻烦多注意一下。那另外在国一北上靠近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南下则是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往南呢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情形。那另外我刚看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概是民雄快接近嘉义的地方，现在车行速度缓慢哦，哇，结果一看 CCTV 原来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好，所以在嘉义路段目前倾盆大雨哦，刚刚气象署也特别提醒说今天西南风偏强，所以整个中南部地区哦，不定时比较靠近沿海的部分都会有这个雨区移入哦，所以也造成了这个很多地方都有下雨的情形，而且这个雨可能来得又快又猛又急哦，所以大家行车多注意了，要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目前在嘉义路段，哇，下雨下得相当大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北上的197.6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有大块木板掉落。那北上的179.1公里，靠近沙路内侧路肩跟内侧之间也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状况，朋友们经过麻烦您都多加小心留意。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哦。送上阿喜所演唱的歌曲《我的爱情不平凡》。

0: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好，在嘉义地区哦，现在雨真的下得很大，所以嘉义路段行车朋友大家提高警觉，也记得要打开车灯哦。那另外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 197.6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内侧有大块木板掉落，国三北上 179.1 公里，在沙鹿出口前内侧路肩跟内侧之间也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况，经过都要注意小心。那目前哦，这个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在国道1号嘉义路段哦，到民雄之间双向车流都大哦，速度都比较慢哦，这个因为真的雨下的真的非常非常大，滂沱大雨哦，所以大家行车速度自然就慢下来了哦。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在花坛站备道路网图显示大概在205-204公里附近，这里显示车流也稍微比较大，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也要提高警觉了。那此外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是过了头份之后大概107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现在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慢。南下部分呢，在湖口过后哦，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往南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有路况麻烦大家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好，今天突然很想回味一些有一点年代哦，跟这个资历的歌曲。我们首先来送上，就是庄淑君《So Ancient》的歌曲《江山情》。

非常非常经典的闽南语歌《讲啥讲》。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哦，大概从湖口过后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哦，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是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这边也是拥塞，会定点走走停停，而且大概民雄到嘉义这个路段哦，双向这个雨势都下得非常大哦。好，务必请朋友们稍微减缓速度，然后保持安全车去，记得要开车灯哦，小心来驾驶。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大概就是北上205公里，花坛站备道附近车子稍微多一些些，然后北上过造过了头份之后107公里，这个施工没看到了，所以这边现在好像车流也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那国道3号在北上179.1公里，这在沙鹿出口前那一侧路肩跟内侧之间所掉落的胎皮，到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所以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哦。好，接下来欣赏是陈英杰所演唱的歌曲《红白山》。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10:58，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南下现在啊，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还是间歇性车多，不过感觉车阵呢有慢慢的在消化跟疏解的迹象。而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啊，现在则是到了民雄这里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好，原因是因为国道一号南下259.4公里，也就是过了民雄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到内侧哦。好，这个路段现在雨下的非常大，所以务必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哦。那么来通过哦，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方向盘要握稳，还有车灯一定要打开来哦。这天雨路滑，刚刚就有小客车撞到了护栏了哦。那目前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大概至少2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的车流看起来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情况哦。好，当然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提供电话0800-000-123，都下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
3: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老王乐队，
4: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6: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7: 提醒您，
8: 现在时间
9: 早上11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0: 259.4公里过民雄，先前专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5.8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349.6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仁德到大湾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就是往北台南系统出口匝道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6.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0公里过县西的外线掉落排气管，台82线往西28.8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时序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熊煲的农历6、7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球才会秋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早上的11点过5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0公里，在县西路段外侧有排气管掉落哦。那这个状况，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地点在台61线南下170公里的地方，掉落在外侧是一根排气管哦。那此外呢，原本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59.4公里，也就过民雄之后，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到内侧，在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哦，事故排除。那后方回堵2公里，车阵持续疏解消化。不过因为这个路段持续还是下着滂沱大雨，大家行车还是要特别提高警觉，小心注意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 因为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车流开始增加了，速度开始变慢，开始有塞车的情况哦。所以朋友们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诶，而且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大概在 247.5 公里附近，也就是在要进入国一北上，要

哎，这个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呢？好，这个应该是北上这边的哦。好，北上大概247.5公里吗？还是大概248到247.5公里之间？这边呢是有2部小客车行发生事故，这样到内侧啊、哦。那没有警告标示，驾驶下的车行在讨论。好，请朋友们来到这里务必注意一下哦，这边有事故，麻烦您在国一北上过了这个。还没有到斗南地磅站前，大概248公里附近，内侧有2部车的事故哦，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留意了。那另外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部分，还有的车多情况是北上靠近竹北车多，南下原本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都疏解消化了。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哦，所以都请朋友们进入这地方，麻烦您务必小心。新注意一下，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多下哦。另外，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间车道施工，后方车流都还是正常的情况。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中地区国道上面路况有越来越好的趋势啊。目前在国一南下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点车多。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民雄的车都慢慢疏解消化。国一北上呢，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啊。那因为在外侧施工后方有点车多，而且在国一北上大概248公里，在斗南地磅站前内侧还有两部车的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哦。麻烦朋友经过小心。好，不过我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应该是自行离开了，这两部碰撞的小客车可能协调之后自行离开，所以现在没有看到咯。好，其他没有提到的部分，如果朋友您还有遇到塞车状况，麻烦有任何状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123都有效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地区行车流量感觉越来越疏解消。

话，目前大概就剩下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那一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形。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大概就这两个地方，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了。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销哦。送上这个是屈友良所演唱的歌曲《英雄》。

这个流感的疫情哦，就开始出现升温的一个趋势。光上礼拜就新增加有72例的本土新冠重症病例，以及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但是你有发觉，好像戴口罩的人有变多吗？好像有多了一些些哈，但是跟疫情期间比起来，还是差了非常多啊。那在公共运输啊、室内密集的场所，戴口罩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哈，但有些胸腔科的医师就特别提醒，病毒其实没有消失，还持续变种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疫情疲乏而产生了错误的安全感，忽略必要的防疫措施哦。那另外，对于长辈来讲呢，其实打疫苗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但是打不打疫苗，这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考量。而秋冬季节呢，是呼吸道疾病感染的高峰期，像彰化县卫生局就特别说，肺炎链球菌可能会引发肺炎，还有败血症跟脑膜炎啊，对于长者或是高风险族群感染之后，比较容易哦，是变成重症。那如果施打疫苗之后呢，需要至少2个礼拜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来保护哦。那也符合呼吁符合资格的人呢，可以及早的到彰化县县境内大概有183家的合约医疗院所来接种，那或者是上彰化疫苗接种预约一点通哦，好，这边来做预约都是可以的。那因为目前这个整个疫苗的一个中央采购的公费部分，最新21价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陆陆续续都播发了。那最新的21价跟之前的20价疫苗其实效果都一样哦，那打一剂就可以获得保固。那疫苗是随机配送哦，所以可能你到什么诊所去，他有什么就打什么，是不能挑哦，跟这个流感疫苗的做法是一样的。好，那接种的对象呢，包括65岁以上长辈，还有55岁到64岁原住民，以及19到64岁侵袭性的肺炎链球菌感染症高风险族群在内，包括了有脾脏功能缺损、免疫功能不全、人工耳植入，还有脑脊髓液渗漏。另外，还有1年内有接受癌症药物或者是放射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器官移植者都是不受1年的限制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先询问一下下了。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依旧还是在路网图当中显示2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个在国一南下，大概是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点车多，而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关系，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呢车多拥挤，速度是缓慢的情况啊，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状况。好，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那么在新闻之前来送上是周华健所演唱的歌《让我欢喜让我忧》。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21岁的赖姓男子伙同两名男女向一名杨姓男子讨债，双方在街头发生争吵并延伸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到场要将人带回时，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一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我们在拉住他的时候，然后他有想要对我们动手，我们出于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才有给他一巴掌，然后请他不要跑。
3: 警方到场，男子义正辞严的说明打人的理由。根据警方了解，21岁的赖姓男子跟杨姓男子有债务纠纷，伙同女友跟一名男性友人到花莲市南京街向杨姓男子索讨3000元。三人在大马路上拉扯上半身赤裸的杨姓男子，赖姓男子女友还打了杨姓男子一巴掌，冲突越演越烈，引来民众围观。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远警到场准备将相关人带回时，突然从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了2颗烟弹，经检测为一托米纸毒品，专一

0: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整本。
1: 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与另外三名男女发生债务纠纷，该男子于口袋遗落疑似毒品烟弹，均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送办，另三名男女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
0: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债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解决以免触罚，同时也提醒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针对毒品案件警方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这归功于救护人员专业处置以及民众及时施作 CPR， 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请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两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4: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两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3: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九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5: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2: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宜兰地区、花莲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掌握行情，
8: 股市看盘， 10:36，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313点，指数来到45433点，成交金额是6079亿。上柜市场上涨了8.92点，指数来到400.60点，成交金额是1488亿。那么至于

0: 在亚洲股市部分哦，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小涨了69点，指数来到6704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15点，指数来到66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8点，指数来到2535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0点，指数来到394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飞呀，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2: 慢点慢点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1: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2: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1: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2: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2: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2: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0: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啊。那另外呢，在往北走的话，目前北上大概来到差不多是西罗服务区啊，在不接近西罗交流道哈、大概西罗服务区的地方哈、应该过了西罗交流道了，在西罗服务区北上这里开始车速会骤降定点哦。好，这个可能跟内侧车道封闭施工有关系，所以麻烦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西罗交流道接近西罗服务区的地方，就要特别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开始车多出现定点状况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施工，后方流量也稍微受影响，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的 28.7 公里往雾峰方向，在太平到大理之间哦，那内侧是有烧金纸的这个筒子哦，好，烧金纸的筒子掉落在这个地方，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这是省道台74线东向 28.7 公里，也就是过了太平之后往雾峰方向哦。好，另外刚刚接获到说，在省道台61线南下 222.8 公里，在麦寮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则是有枕木掉落，经过小心。

0: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霸饭哈，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2: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目前中地区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2.8公里，来到麦寮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木材有这个枕木掉落是大的这个木头这个枕木掉落在内外侧车道之间。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下28.9公里往雾峰过太平内侧有修金座啦，然后修金座一些那个桶子掉落在车道上掉落在内侧，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路网图显示目前有3个地方车多的情况，一个在国道1号北上过斗南地磅站，因为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有堵车，然后北上来到西罗服务区，因为内侧封闭施工，这边车速会骤降，然后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好，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好，刚刚接触到说国道3号的北上255.1公里那么这是过了斗六，然后接近南云之前，中间车道有动物在这里上天堂了，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哦。来，刚回收音球的歌，行。

高温资讯哦，今天白天有六个县市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有连续出现高温的几率哦。那这个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哦，各地都是高温炎热。那台东县会有焚风发生几率，而今天白天台北市、新北市是橙色灯号，有连续36度高温的几率。那桃园市、彰化县、花莲县、台东县是黄色灯号，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所以气象署也提醒大家避免哦非必要的外出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室内还是要保持通风跟凉爽，这个都非常重要哦。好，那这个因为西南风很强哦，所以中南部地区呢今天呢天气非常的不稳定，一直都有一些热对流的发展，所以也造成了或多或少有些地方雨势下的相当大不过呢持续时间都不会太久的时间，但是那个热对流一来的时候，就是又快又猛又急，突然之间哇啪就下了大雨哦。所以像目前在彰化以南一路到屏东哦，其实好多地方都是有雨区的哦，所以也麻烦朋友在雨中行车一定要开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了。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54.9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南云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动物在这里横躺没有呼吸，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闪避一下。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目前车多路段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封闭施工，所以后方车多。那国一的北上部分则是在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外侧施工，所以后方车多回堵。再往北啊，则是来到了西罗服务区，也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影响，这个路段同样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所以也麻烦朋友好来到这里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了。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 222.8 公里，这个地点是在麦寮哦，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的情况。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的 28.7 公里往雾峰，在太平交流道过后内侧有烧金纸啊，就是小金爪的这个筒子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那公路段目前是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是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再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机前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哦。好，整点路况之前送上是叶倩文所演唱的歌曲《真心真意过一生》，这是快乐随风版。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2026纯真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演习期间，手机网路降速，110、119，语音通话、简讯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仍维持运作。建议使用固网或减少非必要上网。演习前，请民众事先为离线情境做好准备。演习当下，请检视重要资讯是否可以离线使用。演习结束后，如果无法正常上网，可将飞行模式开启再关闭，或是重新开机。北部地区8月13号下午2点半至3点，详情请上 NCC 官网查询。

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三重的中外线有黑色的掉落物，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69.7 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54.9 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5.8 公里过观音山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

0: 往东28.7，过大里一有筒子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22.8公里，过麦寮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的幸福之道是每天能够有时间好好的陪伴自己。我的陪伴自己就是放下手机，关掉电脑、音乐，放下书本，全然的跟现在的自己在一起。不管是快乐、悲伤或者放空，有时看着自己的呼吸，有时安慰着身体不舒服的地方，或者简单的与自己问好。我发现当我能够好好的爱自己，照顾自己，我就不再需要由别人来满足我内在的需求。这种自我提供的幸福感，比任何外在给的都来得更长久和稳定。我也发现，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人生的低潮或者没有力量的时候，如果愿意开始陪伴自己，我不见得会变得有力量，但因为我愿意陪伴内在虚弱的自己，所以我就不再孤单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目前在省道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 28.7 公里，要往雾峰方向过太平那一侧哦，稍禁止的筒子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 254.9 公里，这个地点是靠近南云，中间车道有动物往生哦，动物上天堂了，没有呼吸，横躺在中间车道上。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22.8 公里，这个是在麦寮哦，在麦寮的地方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经过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小心。那另外目前国道1号南下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目前已经后方车流都恢复正常好走了。那么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部分哦，北上在247公里就过了斗南地磅站，外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国道1号呢，往北的话目前来到了西罗，在西罗服务区附近因为内侧施工，目前啊这个路网图显示原本有车多，现在看起来好像车速有比较提升，有逐渐的消化趋势啊，所以应该是路况会越来越好。那有路况在通报警管电话0800-000-123，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

0: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1: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2: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洋基今天在第七局灌进了四分逆转战局，最后在主场以4-1击败水手。条文君呢，目前战绩67-52，排美联东区第二，美联外卡第一的位置。而水手则吞下了5连败。那小熊明星强打PCA 哦，这个 Armstrong 今天击出了一发阳春炮。日籍好手铃木成也还有伯格曼也各敲出了一发阳春炮。那也帮助了小熊在客场以8-6击败国民，小熊收下2连胜，国民则中断了3连胜。那另外海盗24岁的象长强投史基斯呢，今天先发5局丢掉2分1分则10分，只投65球就被换下场。海盗最后在客场以0-2被马林鱼给完封，让史基斯吞下本季第11败，并列国家联盟的败投王。而老虎今天6-4击败在守护者，差1胜就重返到50%的胜率。而台湾怪力男李浩宇整场坐板凳，没有上场机会。另外在小联盟效力响尾蛇3A的台湾强投

林玉敏啊，今天对决废仔费尔查伊德效力的水手三 A， 先发3.2局，痛失5分退场，吞下本季第9败，赛后防御率来到了5.85。而响尾蛇三 A 追分呢、最后没有成功，中场是7-8输球。费尔查伊德全场3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进账2分打点，选到一次保送，还有一次盗垒，赛后打击率是0.283。在韩国职棒部分呢，球季在上个礼拜因为酷暑停赛之后呢，在昨天恢复进行，而韩华英呢推出了状态最好的王彦成来担任先发投手。那么由于斗山雄也派出了王牌投手郭彬来把关哦，刚好王彦成跟郭彬都是入选哦这个亚运的名单，也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亚运金牌战的前哨战。那么韩华打线虽然在王彦成退场之后扳平比数，最后还是因为牛棚在7局下丢掉3分，以3-6输给斗山。不过王彦成啊，虽然没拿到独居联盟胜投王的第11胜，但是逃过了败投。中华职棒部分，台钢雄鹰昨天在本土王牌黄子鹏8局只是1分压制之下，一度看到了止败的契机，结果却在8局下无人出局满垒时候无功而返。9局上呢，被连续5支安打给追平，而且还超前。龙队9局上单局狂攻了6分，中场是7-4逆转胜。台钢不仅苦吞4连败，全年战绩41胜42败一和，胜率掉到了5成以下。2026第12届的 U12 亚洲少棒锦标赛，预赛先拿下1胜，台湾呢，在昨天以3-1打败了强敌南韩，取得2连胜，以分组第一晋级超级循环赛。而这一场赛事是2007年 WBSC U12 世界杯的亚洲区资格赛，本届有8个国家参加，分别是日本、中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在 A 组，那台湾、南韩、香港、泰国则分在 B 组。再来是桌球消息，沉默刺客林昀儒在2026欧洲大满贯赛男单第一轮是以3-1逆转世界排名45的捷克一哥扬卡维克那么写下对战的3连胜，也挥别前两站在美国大满贯赛横滨冠军赛都一战出局的阴霾。那么32强要迎战的是丹麦好手葛洛斯，而17岁台南小将郭冠宏呢，则再度扮演了杜达克星。那他呢，在男单第一轮是以3-1打败世界排名23的德国名将杜达，写下对战3连胜。32强呢，渴望再次面对的是丹麦一哥林德。那另外一场男单第一场比赛第一轮的比赛，世界排名42的冯奕兴激战5局之后，以3-11、11-7、11-6、5-11、11-8险胜世界排名40名的印度好手沙赫，拿下对战的4连胜。而32强很有可能会对上是日本的第二种子松岛辉空。那另外台湾一姐郑怡静呢，则是在这个女单的第一轮历经了5局大战之后，以3-2打败世界排名33的澳洲一姐刘洋子，32强将对决中国好手石寻瑶。那另外今年3月还在打 WTT 新加坡青少年大满贯赛的18岁国泰小将彭玉涵呢，这一次在欧洲大满贯赛从资格赛一路杀进到了正赛，而且更在第一轮克服局数1-2落后，决胜局7-10的绝境之下，连续化解6个赛末点之后，以3-2逆转世界排名35的法国女将帕瓦德，挺进到了前32强。篮球消息， UBA 公开南一级霸主政治大学雄鹰篮球队去年抱回了第一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的冠军，而今年第二届赛事也再度打进到冠军战，跟上海交大进行最终对决。那么政大第二节曾握有2位数的领先，但第三节拿10分的外籍生波波卡呢，第四节又犯满离场，将最后连番失误，最后69-72无缘连霸。而季军战则是日本早稻田大学以98-91击败地主清华大学，也夺下了季军。再来是排球消息，2026亚洲东区女子排球锦标赛昨天在香港登场，台湾女子排球队呢，本届跟澳门、中国以及日本同在 B 组。那预赛采单循环赛制，分组前

0: 前两名可以晋级四强。那么第一站对上是澳门，那台湾女排只花54分钟就以25-9、25-10、25-13直落三赢得了这场比赛哦，首战告捷。而今天下午5点将对上中国来争取第二胜。另外在网球消息部分，台湾一姐谢淑薇跟拉脱维亚的欧妹奥斯塔潘科逆袭不成，以1-6、6-4、8-10输给了第三种子意大利的艾拉尼跟美国梅里查尔的组合，大会的第五种子台拉联军四强止步，无缘争夺多伦多女网赛的双打冠军。那至于在单打的部分呢，则是上演了大满贯冠军的对决，这是雷巴金娜强攻了15GS， 那么以4-6、7-6、6-4大逆转海地跟日本混血的前世界球后大阪直美。哈萨克的第二种子挺进到了前四强，将对上是美国第四种子选手高夫，要来争夺冠军战的门票。那另外呢，年仅19岁的霍达尔手感发烫哦，他以7-6、6-3打败法国的劲敌孟菲尔斯。那么西班牙人气新星首度闯进到了蒙特楼名人赛的四强，那么这也是头一回挤上 ATP 千分等级大师赛准决赛，而他的世界排名渴望持续挺进，往世界排名前十名迈进哦。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0: 好，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就大概剩下国道一号北上过斗南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慢的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254.9公里，这个是靠近南云交流到中间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没有呼吸。好，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这个也超过半个小时，所以应该已经顺利的解除。那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2.8公里，在麦寮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的情况，刚刚也接获到公务段回报说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好，非常谢谢朋友陪伴机前度过今天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哦。那待会儿呢，我们在殷正阳的《人海中遇见你》歌声当中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哦。那天后不是很稳定哦，时不时都还是会有一些热对流发展哦，所以可能雨中行车要请朋友们要开亮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了。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中广午间新闻。
1: 北部明天行动网路降速演练， NCC 建议三阶段应对措施。哥伦比亚 7.4 强震酿254死，六座机场关闭，多地区电力供水中断。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的金广午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明天于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模拟， NCC 提醒民众演练前应下载避难地图、截图票券，并确认市话功能，演练中检视资讯离线使用与联系状况，演练后若无法上网，可开启再关闭飞行模式或重启装置以恢复连线。台北股市今天在45000点之上维持区间震荡，电子金融温和上涨，加权指数呈现价涨量缩的格局，目前上涨279点，指数来到45407点。有书员的报道。
2: 市场等待美国公布7月 CPI， 买盘追价意愿有限，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反观半导体族群表现相对强势，成为支撑台股走高的主要动能。盘面焦点集中在记忆体、矽晶圆、低轨卫星及 AI 概念股等题材，但整体成交量能出现明显缩减。不过分析师江庆才强调，这对于台股后续稳定发展其实是个好现象。
3: 很多的当冲或者隔日冲的短线高手都毕业了，再加上我们政策在这一方面也有明显去做一个加强控管，券商也好，银行也好，如果说有要借钱去买股票的，管制就会来个比较严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量缩自然就是会成了一个常态。
2: 分析师指出，观察韩国股市由于资金风控松散，使得涨跌幅

0: 度过度剧烈。如今台股由政策面强化资金控管，除了能使盘势相对稳定，也能减少违约交割的乱象。此外，从技术面观察，近期大盘沿着五日线温和向上，也呈现出强势多头氛围。尽管筹码量缩横向整理，但在上市柜基本面利多的基础下，台股中长线发展依旧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林雨辰的报道。
2: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3: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2: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贷款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3: 对于这个包租贷款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评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像现在的6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2: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哥伦比亚遭规模 7.4 强震侵袭，已造成至少250人死亡。救援队今天在西部灾区堆积如山的瓦砾中挖掘，并不时要求现场保持安静，以便听见生还者求救的声音。强震也破坏了重要的基础设施，6座机场受损关闭，另有10条道路也受到影响，多个地区水电、医疗及电话服务中断，其中乔科省情况尤为严重。新任总统艾斯普雷亚才就职几天就面临了重大考验，他前往灾区勘灾，并承诺向失去家园的人民提供经济援助。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伊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伊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安心的报道。
4: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伊托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5: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具体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1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伊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4: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宋林的报道。
6: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7: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 发现这个民众

0: 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齁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1: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林宇晨的报道。
3: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7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3: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个月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5: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施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只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施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6: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承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6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5: 国民法官连2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7: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8: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7: 李姓女子和亲友十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待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

0: 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尤如纯的报道。
1: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2: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 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 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70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1: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五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吴怡妮的报道。
3: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案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4: 校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3: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5: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3: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鹿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13公里过了圆林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六号西向17公里，在国姓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9.8公里上轮交流道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龚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一托咪酯、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云海的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龚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龚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龚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龚姓女子

0: 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1: 警方在范显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异托米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0: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异托米子类毒品升列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金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2: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启用，结合警政、户政及托育社服等多元功能，其中一楼是福星分住所，配合打造当地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黄俊伟的报道。
3: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一楼是福星分住所办公区域，云尔涵正副所长共19位，二楼是分住所备勤空间及福星户政办公室，三楼以上有托婴日间照顾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县长王惠美说，新大楼总工程经费2亿6782万多元，通过跨局处资源整合，落实全龄照顾政策。
4: 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那为地上五楼的一个建案。啊，也要谢谢所有工作伙伴，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从警察局到我们的民政处，到社会处，到公务处，那相关的单位大家齐心努力，才有今天这栋大楼。
3: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是继埔盐乡之后第二个集合当地分驻派出所进驻启用的综合型大楼，未来在大村乡也有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新地标。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自本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刘维的报道。
5: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 2.6 万人次，假日为 5.2 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6: 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5: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 80% 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 60% 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 24%， 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 22%， 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徐海伦的报道。
7: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 7%，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8: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7: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未来将持续经

0: 尽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2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

0: 对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1: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两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0: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苗栗亲子馆及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揭牌启用，馆内划分三大专区，提供0到12岁儿童的临时托育服务。县长钟东锦宣布，9月1号起调降托龄费用，每小时家长只需支付100元。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4: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也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3: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警广记者陈怡玲秒笔报道。
2: 2026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6: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5: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嘉义市政府公开10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身为大型寻宝地图，更有在地达人统整出18款大白熊全收集攻略，邀请民众来一趟卡哇伊的打卡小旅行。施兴凯的报道。
7: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8: 这次大白熊的 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富川富姑。

0: 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1: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十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加油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景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及明天的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卓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银叉广播》。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罗到西罗夫区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8到30公里之间，大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88线东向 11.1 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敬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敬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次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红茶、
2: 绿茶、
1: 乌龙茶、
2: 咖啡、
1: 卡布奇诺，
2: 咦，
1: 百香果茶、
2: 花茶、
1: 水果茶，
2: 咦，
1: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2: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1: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这两天台中以南的地区呢，仍然还是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尤其是像刚才中午的时候出去买便当，然后就发现说，这个太阳明明就很大，但是却下起了毛毛雨所以呢，真的是天气变化真的非常的无常，所以有可能呢，一看一下，目前是大太阳的情况下，但还是有转头就给你下起雨来了。都请你呢，一定要记得，除了做好防晒工作之外，雨具雨备也是要特别留意的那目前呢，整个北部东半部的午后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热对流雷雨的机会，那降雨的地方呢，大致仍然是发生在山区为主平地部分则是在大台北宜兰一带的降雨机会比较高，那整个热对流的发展呢，也是有短延时强降雨的一个雨势那呢，在各地呢都还是非常的高温，迎风面的南部气温高达32到34度，其他地方的高温则是有34到36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呢，要留意沉降增温的现象，可能呢会出现局部36度高温的一个状况也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在11点半就发布了这个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还有呢，在这个双北市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这个36度高温的几率。那其他各地包括是桃园市、彰化县、花莲县、台东县则是黄色灯号气温也都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都请您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那呢，有时间的话，想到的话随时随地都要记得喝水补充水分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呢，因为外侧车道实施这个伸缩缝的工程，所以呢，目前呢，在这个路段施工路段的部分呢，都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从指标247到246公里处，车流速度是落在40公里。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因为呢，这边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后方一路回堵到这个西罗服务区，都请您呢靠近西罗服务区这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请您一定爱注意这边的这个路况的情形。那再来呢，国道一号北上呢，还有在这个园林路段213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北上的路段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而南下呢，则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这边呢也是比较不好走一些尤其呢是在89.3公里处还有故障车停放，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沙鹿交流道往沙鹿出口匝道的地方，有一台小货车撞护栏，那呢现场也散落了很多汽车零件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除了呢这个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撞护栏之外，那所有的车道呢都还有散落一些汽车零件，也都持续在处理当中。那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路况都

还不错。不过提醒您，国道六号西向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17公里处的国境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个大坑洞底加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70公里处的县西路段外侧车道，原本这边有一个排气管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此外呢，台61线今天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呢都进行这个路面坑洞的巡检修补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点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而台中市区的部分呢，目前在这个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的中间车道原本在施工哦，那目前也已经撤除了。还有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呢，外侧车道有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是比较多的。以及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那这边的车速呢也是受到影响哦，这边整体的车流都是比较多的，也请您呢多加留意小心了。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张智霖的《散步》。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366.54点，来到45487.26点，成交金额为7727.65亿。上柜指数上涨10.27点，来到401.95点，成交金额为1861.65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511.93点，来到67482.1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50.69点，来到6596.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0.69点，来到25352.1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2.42点，来到3946.51点。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哦，云林系统路段呢，这边因为外侧车道呢进行伸缩缝的工程，所以呢，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这个施工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是低于40公里哦。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哦。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西螺服务区呢，在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路段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那一路呢到西螺服务区之前哦，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甚至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那呢，这边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后方也是在堵车当中。北上的213公里处园林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在大雅系统呢有稍微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汇入大雅系统匝道口，这边呢车流量都有影响到。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是在89.3公里处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所以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这边的车速是低于20公里，开不好驾小看哦。另外呢，国道一号今天在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哦，这四个交流道的双向出入口都进行垃圾捡拾作业，请你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留意。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呢，车速都还不错，不过呢，在南下的沙鹿交流道往沙鹿出口匝道的地方，有一台小货车撞护栏，那散落了全部的汽车零件，所以这整个匝道这边呢，目前呢是不好走的，都请您呢要这个下这个沙鹿交流道沙鹿出口匝道处都多加留意小心了，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省道部分，在台72线后龙到石潭路段，这里的2公里到31公里处哦，全线的外侧车道也都在进行这个道路清理作业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如果看到这个施工车辆或者是清洁人员的话，都请您多加留意，小心注意，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
4: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一首歌是 FIR 的纪念日。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内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后方回堵了1公里哦。那从这个19路标路网图上看起来，应该是不止1公里，甚至呢西螺服务区过后这边哦，都是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从231公里呢，这边都是比较不好走的，请您呢要接近西螺服务区，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拉长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持续在北上的路段，在这个213公里处的园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呢，还有是在这个大系统路段，刚才原先的车多，目前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成。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从这个指标87到89公里处呢，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车速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是南下的沙鹿交流道往沙鹿出口匝道这边有小货车撞护栏，那现场整个匝道呢散落很多的汽车零件，通过的时候多留意了。那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国姓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个大坑洞底下哦，经过的时候也是请你爱特别注意哦。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爱给你卡好金贡。那记得呢，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娄俊硕的《Till Forever》。

这一首歌是娄俊硕的 Till Forever。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一起来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从大林呢一路到这个园林系统外侧车道都持续进行这个伸缩缝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8月14号星期五，所以呢请您行经这个大林到园林系统路段哦，看到这个施工点的时候都请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呢这边是在这个247到246公里处哦，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而北上的路段呢则是在这个西洛交流道的路段230公里处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哦，那也一路回堵到了西洛服务区的后方呢，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尤其呢，在西洛服务区之前哦，这边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真正较无好行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也是稍稍车多，连带影响到了

还74线呢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有受到影响。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3公里处园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一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指标84到89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哦，真的是比较辛苦了这一段路。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沙鹿交流道往沙鹿出口匝道的地方，有一台小货车撞护栏，那现场呢，整个匝道上都散落着这个汽车零件哦，所以经过时阵呢，有一台车里遐，现场还有很多散落物。请您呢下这个沙鹿出口匝道的时候爱注意哦。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全线哦全部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坑洞巡检修补作业，以及省道台72线后龙到石潭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清理作业当中哦，都持续在进行中哦，一直都到下午的5点。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这个太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呢，这边的施工工作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比较多一些，以及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后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一些。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龙街之后呢，这边在做自来水施工的工程，那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体车流是 OK 的，也请您呢多加留意，注意再小心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所国小昨天中午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以豪报道。
2: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六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亲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集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3: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2: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餐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其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5: 这一次的来源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所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应业者限期改正。

0: 见其如果不改正的话，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
1: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前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苏澳警方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他车号牌的汽车，不仅发现驾驶无照，副驾乘客身上更是散发浓浓毒品气味，还企图藏匿安非他命，遭员警当场喝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苏澳分局员警日前在辖区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路上有一辆自小客车所悬挂的车牌异常，涉嫌悬挂他车号牌，随即上前拦停检查。
4: 哎，下车，先生你也下车，来多熄火。
3: 远警盘查时发现该车驾驶竟然无照驾驶，而且车内散发浓烈的毒品气味，副驾的男乘客更是企图藏匿毒品。苏澳分局苏澳所所长李伯祥说，
5: 盘查过程除发现驾驶为未领有驾驶执照外，车内一名男性乘客神色慌张，情绪激动，全身散发浓厚毒品气味，该男子见远警靠近，更加随身携带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丢弃至车顶，企图掩人耳目，违遭眼尖员警当场喝止，并予查扣。
6: 哎，看到了，干嘛？
3: 警方随后将该名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无照驾驶及悬挂他车号牌等违规行为，也依法致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警方强调，将持续严正执法，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9: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8: 本次要征求的是
9: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8: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9: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8: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9: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8: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9: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8: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9: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10: 接下来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来来来，就是家，就是台中分台哦。今晚来寻找职务代理人，所以呢，如果您听到刚刚的这个节目组的这个主职务代理人的需要呢，只要你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那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跟活动企划有兴趣，而且呢，想来当我们的同事，认识呢，你现在耳朵上听到的所有主持人哦，都诚挚你欢迎的加入，当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同这个隔壁的朋友。我们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起好好交流，一起聊天啦。

0: 好的，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西螺交流道的路段呢，230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后方哦，这个西螺服务区之前呢，这边都是车多速缓，时速呢是低于20公里，卡不好行。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213公里处的园林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量稍稍比较多的地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路段，车速比较缓慢，低于20公里，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一整段路都没好行哦，请你一定爱卡塞里修快。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过后，这边呢指标在201.5公里处哦，这边呢也是正在施工当中，整体车速也是都有受到影响。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沙鹿交流道往沙鹿出口匝道这边呢，有小货车撞护栏，匝道上散落很多汽车零件，要小心哦。另外刚收到最新消息，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2公里处新竹系统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一线呢，南下在大渡桥上呢，这边的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哦，这个大渡桥上面的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都要注意车前动态，记得维持好与安全车距。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哦，目前呢股市的中场行情上涨了397.35点，收在45,518.07点，成交金额为8,587.32亿，涨幅是0.88%。上柜指数上涨10.34点，收在402.02点，那成交金额为2,004.39亿，那涨幅呢大概是2.64%。雅股日经指数上涨539.67点，来到67,509.8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20.54点，来到6,566.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11.63点，来到25,341.1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86点，来到3,937.95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哦，230公里处有这个施工，内侧道路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也连带影响到了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在西螺服务区之前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这里整段哦都不太好走，都请您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那国道一号呢，持续在北上的102公里处哦，这个新竹系统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此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系统路段接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匝道这个地方哦，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此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沙鹿交流道往沙鹿出口匝道的地方，有一台小货车撞护栏哦，那散落了很多汽车零件在匝道上，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在西向往雾峰的方向

方向，在17公里处的国姓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底下。省道台一线南下，在186公里处的大渡桥上，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大家平常呢想到各国的美食，应该都会想到什么意大利是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日本是寿司，但其实呢韩国是部落锅，所以呢其实呢不管是各个国家之间呢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有不同类型的美食，那其实呢也有他们代表性的个健康的食品哦。那今天呢来跟大家讲就是十个不同国家间的健康的食物，包括还有台湾哦，猜猜看台湾是什么呢？例如呢这个高明敏营养师哦就在他的脸书发文表示哦比如说日本呢代表食物是纳豆，它富含了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哦，有助于骨骼健康，正常的血液凝固。而韩国泡菜呢则含有乳酸菌跟膳食纤维，能维持肠道菌相，也都可以发现它都会融入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文化当中哦。那希腊的代表则是优格，富含优质的蛋白质与钙质，有助于肌肉、骨骼和消化道的健康。意大利的话呢就是特级的初榨橄榄油了，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及多酚，是地中海饮食的重要核心。那呢印度姜黄呢则富含姜黄素，有这个抗氧化的特性之外，还能调节发炎反应，如果这个搭配黑胡椒食用，还可以提高吸收率哦。所以呢姜黄也是一个好东西。芬兰呢则是燕麦，含有贝塔葡聚糖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维持正常的胆固醇和血糖代谢。墨西哥的洛梨呢则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及钾，有助于心血管健康。冰岛呢则是深海鳕鱼哦，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那很适合作为这个日常蛋白质的来源。巴西呢则是坚果，因为富含硒，是天然的抗氧化矿物质来源，对身体呢都是好处多多的。那呢讲完九个国家之后呢，台湾是什么呢？其实台湾的代表食材哦是爱玉哦，含有天然的植物胶和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口感很清爽，可以增加饱足感，再加上呢还可以促进排便顺畅，真的是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很适合的一个食材哦。那不管呢是再健康的食物，还是要注意这个摄取量哦。比如说呢吃这个泡菜的时候，这个部队锅，或者是有要炒菜的话，都要特别注意这个钠含量。那如果吃坚果的话，一天呢可能一到两颗，或者是呢有一些注意的一些品项哦，或者是这个油它本身就是油脂类，所以也不能摄取太多。那橄榄油呢虽然是好油，但还是呢要小心它的加热的温度。所以呢不管是再怎么样健康的食物哦，不管是它是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是维生素，都要这个多重的搭配哦，才可以发挥最好的作用。那也呢可以推荐大家每天可以摄取这个天然的原型食物，那呢也可以依这个颜色哦做你这个餐盘上的一些标志哦，让你的餐盘变得很丰富，吃饭呢也变得很有食欲，再来身体也会变得很健康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5，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哦，西螺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在330公里的地方哦，这个内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影响到后方回堵到了西螺服务区。这整段路哦，从指标231到228公里，拢无好行，较辛苦小块。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彰化系统路段要接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匝道，这边有这个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里。北上呢，还有在102公里处的新竹系统之前，外侧车道跟内侧车道都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速缓，还有在这个彰化路段呢，也都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都请您经过时阵爱较注意的哟。国道三号南下，在彰化交流道往彰沙，在沙鹿交流道哦，国道三号沙鹿交流道往沙鹿出口匝道这边有小货车撞护栏，那呢匝道上散落很多汽车零件。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7公里处的国姓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在这里。省道部分，台一线的南下在186公里处的大渡桥上，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我们一起来听 Super Junior 的 Good Day for a Good Day， 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是

0: 咪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3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匝道上中线掉落木板，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30.8到30.9公里之间，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宝特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86公里大渡桥上有铁片掉在中线车道，台84线往西8公里过雪甲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呢？
3: 开心是开心呐，吼，只是……
2: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3: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2: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3: 哎呦，什么

0: 菜鸡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景广，跨受灾，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0: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0: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治安最前线，
4: 玻璃室上线了。
5: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欢迎您回来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今天的玻璃室上线呢，特别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李望兴，李副大队长，您好。
6: 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李望兴。
5: 是，今天呢邀请大队副大队长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每天哦，不管是在新闻或者是报章杂志上，都很容易出现，很常看到这些诈骗的手法跟诈骗的资讯哦，到底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一些状况，或是我们要怎么样哦去因应哦？那想请问一下，目前哦这个整个上半年今年度到七月为止哦，在这个彰化县的部分发生最多的这个诈骗手法是哪一些类型呢？
6: 嗯，好的，那目前呢、啊，一至七月份呢、啊，受理彰化县警察局啊受理最多的一个诈骗案件呢、啊，那最多的前三名是假网拍1000多件，假投资，还有色情应招的诈骗，分别占了前三名。那假网拍的一个诈骗部分啊，那民众看准民众想捡便宜的一个心态啊，那在拍卖网站还有脸书社团或一页式广告里面呢、啊，推出低于市价的一个热门商品来吸引买家关注。那最常发生是在民众的一个脸书或旋转拍卖看到商品贴文后，我们民众啊就会情不自禁的一个低价诱惑，而跟买家来私下联系，那并以指示来下单汇款，那直到发现被骗之后啊，那歹徒啊就会断绝联系，而且遭到封锁。那这时候啊才惊觉到已经被诈骗了，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诈骗手法。那在假网拍的一个投资诈骗的部分啊，是最常见的一个手法，也是那个金额也是排名第一哈。
5: 两个是并列第一的，一个是案件数最多，一个是金额最多的。
6: 对对对，哎，那假投资的一个金额、啊，常常会跟假交友的一个诈骗手法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总财损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诈骗手法，那诈骗集团常常会以帅哥美女图来吸引这个被害人的一个注意，再以亲情攻势来怂恿被害人去操作期货啊、虚拟货币啊，还有博弈游戏的，让民众不熟悉的一个投资领域哦。那初期会让被害人来尝尝甜头，那等到放下戒心之后啊，那等被害人加码投资，那便会开始以各种理由拖延出金，那最后网站或 APP。及物警的关闭，无意警的一个关闭啊，那让被害人血本无归，这样
5: 哦，真的是可能都要等到最后才会发现，说自己是那个诈骗集团剧本里面的主角人物哦。哦，等到被骗完之后，真的就很想哭了啦。

0: 那请问一下副大队长，通常哦，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假网拍诈骗，它都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有没有什么案例或者是比较细节的部分，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下，让我们避免被骗？
1: 那这个假网拍的一个部分，那目前一到七月份，我们彰化县共受理的有1199件哦。那这类的一个案件哦，就是诈骗集团的一个成员的一个歹徒啊，那推出远低于市价的一个热门商品，比如 iPhone 啊，还有热门演唱会的一个门票啊，来吸引买家的一个的注意哦。那最常见的一个状况是民众会情不自禁的一个会禁不住低价的一个诱惑，那跟私下来跟来加赖联系，那下单汇款，那结果等到没有收到商品的时候，或是收到一些类纸品、一些垃圾幽灵包裹，那回头一看，才发现对方早已经把账号已经封锁、断绝联系了。
0: 哦，这个诈骗集团也是很会耶，就是挑你喜欢的什么公仔啊、喜欢的东西，然后诱导你哦去他的这个一页式的广告去下单，下单之后寄给这个包裹就不见了，或是寄到一个包裹要你货到付款。那如果我们真的收到这种不知名的、不晓得怎么办的幽灵包裹，或者是我们被发觉被骗了的话，那要怎么做呢？
1: 那网购一定要记住有几个安全的一个原则哦。那第一就是要认清一页式广告，那其实有六大特征哦。那第一就是他没有留公司地址还有电话，那第二就是售价远低于行情，那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或七天的一个鉴赏期，那第四就是留言全是副品，全是正品哦。那第五就是网页粗糙且夹杂简体字，那第六就是能用货到付款或刷卡。那第二哦，第二项就是我们要防止这样子，就是要善用第三方支付，那坚持在商议良好、有完善退款机制的一个网购平台上来用这个第三方支付付款，那等确认收到货之后再拨款，那千万不要为了小小的一个折扣而听信这一个卖家诱骗而私下加赖去汇款。对，
0: 所以呢，如果看到这个金额哈远低于原本你要这个支付的价金，比如说这个门票哦，可能平常这个门票两三千块，结果你发现这个门票只有一两百块或两三百块，这种过于低的价格，或者是像您刚才说的，像副大队刚才说的哦，这个网站哦整体看起来很粗糙，还夹杂了很多什么简体呀、啊，或者是一些点不进去其他连接的地方，这种东西就要开始产生这个可疑的心态，它可能就是这个诈骗集团做的齁。
1: 对对对。
0: 那除了这个网购之外啊，我们也常常会想到说，哎，我们要理财啊，要投资啊，人家说财不理你啊，那就可能就你不理财就财不理你嘛。但我很怕我一理财之后钱就反而飞了哦，他不止不理我还飞掉了。那想请问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您说这个财损金额最高，那呢案件数是第二名的这个假投资诈骗的手法是怎样的？
1: 这个假投资啊，那往往都是到最后才发现，哦，那这个总财损金额最高，有诈骗手法的第一名哦，这个手法就是常常跟假交友结合在一起。那诈骗集团常常会在网络上用帅哥美女的一个照片，用温情的一个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就开始怂恿我们民众去投资这个期货啦，还有虚拟货币或博弈网站啊，哦等等，你不擅长的一些投资的手法去投资哦，他们会写一个仿真交易所的一个 APP 或网站界面，跟那个真的是几乎是一模一样。那在初期的部分呢，他们会故意让你看到账面上不断的一个获利，那甚至让你成功的一个提领几次的一个甜头啊，其实这些都是挖东墙补西墙啊，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个被害人啊，让我们这个放下戒心之后啊，那等我们民众啊投入一大笔金额哦，积蓄之后啊，那就准备要收割了哈，那平台就会账户有风险疑虑啊，还有已经被冻结为由啊，

0: 我们民众啊必须再去补缴哦几趴啊10%的保证金啊20%的保证金等等啊，
1: 有一些名目要你付钱哈，有一些名目，
0: 对，那开通费才能去提领这一大笔的钱啊。那最后我们民众啊钱补进去了之后了、啊，那网站也会无预警的关闭啊，让我们民众啊就是血本无归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哦，只要是宣称的有高获利啊，还有低风险、稳赚不赔的一个百这一些啊，100%是诈骗哦。
1: 嗯，那想请问一下副大，
0: 提醒一下。
1: 好、哦，那想请问一下副大队，通常啊，这种加上假交友的部分，然后呢，又是要投资理财，这种年龄层是不是比较会发生在年轻人，或者是这种中高龄，在想赚钱、想那个正在冲刺的这个年龄层当中，还是其实不管年什么年龄层，您都遇过？
0: 嗯，在假投资的一个部分，大致上会比较。在有经济比较稳定的一些年长者，那在这一个假交友的部分，大致分布在20至40岁，其实40至60岁这边也大概都是会有，都有，几乎每个年龄层多多少少都会有。
1: 哦，说到钱，就是大家可能想说，要么这就是我想要存钱的房子的投期款，然后拿去做投资；不然就是我可能这是我退休金，然后也想要做投资。所以只要是涉及到哦，诈骗集团很会，只要涉及到钱或者是你的需求，他就会用这个名目啊，当你的好朋友哦，当你的知心朋友拉你去投资，或者是用一些不同的诈骗的工具去骗你的钱，真的是蛮厉害的吼。那刚才讲到第三个是色情应招诈骗哦，这类型的案件，大部分的这个受害人啊，是不是都会比较不好意思去报案，所以导致说，哎，这种事情会不会比较少听到啊？
0: 嗯，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警方也在先导的很多了。那色情应招诈骗的部分，今年度我们也大概受理了240几件哦。那其实已经宣导那么多了。民众如果有被歹徒诈骗的话，还是都会大致上都会勇敢的站出来报案哦。那这类的手法通常歹徒会在社交软体还有论坛贴出这些的一个美艳照，那宣称啊提供兼职、研交后应招服务等等啊。那当被害人情不自禁联络之后啊，那歹徒会绝对不会跟你见面啊，或直接付现金等等，而是会假冒应交站的一个经理或黑道大哥，用话术来要求来，就是民众啊先去超商买一些游戏点数来当做见面礼或保证金。那如果被害人拒绝的话，那歹徒就会开始传送一些血腥的一个照片啊，还有以带威胁说，我知道你家地址啊，不然你的电话号码是几号啊？哦，我会对你的家人不利等等啊，那让民众来恐惧的。心理啊，逼迫你继续去买点数配合他，并拍下密码传给他哦。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呼吁各位听众哦，那购买游戏点数绝对是无法重整金融账户，也无法作为研交的一个保证金哦。那如果遇到威胁，那千万不要听从指示哦，还是要立刻报警。
1: 除了这三种以外啊，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嘛。刚才提到的就是我要去交朋友，还有假投资，甚至是买东西，还有色情应招，这都比较有应该是说比较有目的性的，会让人家主动去。那如果是被动性的，比如说我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说我的云端发票中奖了，然后叫我点击这个连结去领奖，这也算是比较新的诈骗手法，对不对？会不会点进去钱也飞走了？
0: 那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其实这新也不新的。那常听众朋友常看到，之前常听接收到的一个简讯呢，就是假冒财政部那云端的一个发票中奖，那不然就是报完税之后啊，你要退税的哦。那歹徒常常会发送一些伪造的一个简讯或 email， 那标题写着你有一笔云端发票中奖金额。或是你有要退税，但是你的资料不全而发放失败，好，那并附带一个好像是官方的一个恶意的一个连结啊，让我们民众啊点进去，那网位就会要求。

0: 各位民众哦，输入身份证字号啊、银行账号，那甚至网络银行的一个密码和信用卡号啊，有些还会骗各位民众啊，输入手机收到的 OP 的一个验证码，好、哦、那。我们会以为是在办理领奖，那其实实际上啊，是把自己的一个网银和信用卡的双手奉还给这个歹徒啊，那瞬间会被盗刷或转账。所以说，还是提醒各位听众啊，那财政部绝对不会发送简讯要求民众要连结、输入密码或信用卡号这类的一个服务哦，那记得一定要查询哦，千万不要乱点，这样子不要乱点名连结，这样
1: 真的。所以呢，这个诈骗的手法真的是日新月异哦。有时候这样子听之后，发现说这种东西很常充斥在我们的身边哦。所以呢，等一下呢，这个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李旺兴李副大队长会告诉我们什么厉害的工具，可以让我们呢不仅增进更多的这个防诈的知识之外，还可以呢自己主动去查询相关的一个诈骗的一些相关资讯哦。那我们先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路况，请副大队稍等一下哦。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路况哦，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路段哦，在指标230到227公里之间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后方呢有回堵的情形，车速是低于20公里，卡不好驾修跨。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彰化系统要接国道3号的彰化系统匝道处，中间车道呢有大木棍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64.4 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02公里处的新竹系统之前，全部的车道包括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湖口路段是车多速缓，而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地方，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国道三号的北上呢，在这个 113.5 公里处哦，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只有闪这个双黄灯，没有放警告标志哦，所以呢都请您呢一定要经过的时候多多留意，再小心经过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呢，目前节目是我们的玻璃室上线中。那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李旺兴，李副大队长。那刚才呢，有跟我们分享了包括这个假投资，然后这个假网拍，还有这个色情应招，还有这个简讯诈骗的这个云端发票的手法之后，那也想问一下副大队长，如果是一般民众的话，我们可以主动上哪里去做查询，或者是取得最新的这个诈骗手法的资讯呢？
1: 其实现在我们的科技诈骗有还一个查询的一个方式还蛮多的，那像手机不断的一个更新啊，听众朋友可以在警察局的一个官网里面啊，预防犯罪宣导区来查看这个防诈资讯外，那如果有在脸书使用脸书的话，可以建议搜寻165全民防骗网打诈仪表板，彰化县警察局或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一个粉丝专页，那并动手设定为抢先看，那这样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们警方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手法与真实的一个案例哈。那另外，我们各位听众也可以在 LINE 搜寻加入165防骗宣导那官方的一个账号，或下载警政署的一个警政服务 APP， 那里面有一个最新的防诈讯息，还有很实用的一个110定位报案系统，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一个来利用。
0: 是，手边呢有这么多的工具，其实呢都是希望说大家不要变成这个诈骗集团的肥羊哦，不要落入这个陷阱当中。那通常呢，请问我们要保持着什么心态哦，才可以

0: 以避免被诈骗。就是我们可能要怎么样去心里要想什么，要怎么去做才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都不会受到诱惑哦，我们都可以看清真相，提高警觉，才不会掉进去这些陷阱当中。
1: 哦，好，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那这个部分呢、啊，受害者啊，这个大部分啊，我们都是年轻跟中壮年的一个族群当中啊，那这代表了歹徒非常擅长利用新科技网络的交易模式来做行骗哦。那大家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心态哦，在网络上美丽帅气的一个大头照啊，还有名人拍的一个投资影片，都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用 AI 做出来的，只要是在网络上看到低于市价太多的一个商品，或是保证获利的一个投资广告，或者明明没有见过面却要对你嘘寒问暖，要带你去赚钱的一个网友，那心理上都要立刻亮起一个红灯哦，那绝对是诈骗集团设下的一个陷阱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各位民众哦，一定要注意。
0: 对，这就像那个小时候妈妈都会跟你说，不要跟陌生人走，然后现在是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点哦，不要拿，因为那个都是不熟的人，陌生的人哦，都是在跟你套交情啊，或者是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性哦，可能要诈骗你。所以呢，维持这种随时处在这种高警觉的状态，那呢也可以这个像刚才副大队说的，就是一直查看这个打诈仪表板，或者是呢上这个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大队的这个粉丝专页都有相关的资讯，可以让更清楚哦。那想最后呢，想请问您哦，就是关于现在也是暑假期间当中了，那很多的学生新鲜人或者呢是这个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地方，让他们呢也会预防被诈骗、被利用的可能？
1: 那在这边哦，要凝聚几个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则哦。那请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一个年轻的一个学子，社会的新鲜人务必要牢牢注意哈。那第一点，网络购物一定要认清第三方支付，那千万别贪小便宜哈，而私下来加 LINE 交易，万一收到幽灵包裹，记得7天内找取货的一个超商或物流公司办理退款。那第二，求职打工一定要谨记三个原则啊，就是防范假求职诈骗，要坚持不缴交费用，不购买产品，不轻易交付身份证件与银行账户，就是金融卡及密码等等。那只要看到网络求职广告标榜高薪轻松赚，工作弹性不需经验，或者在家打字，那再收包裹就能有钱赚，这绝对是诈骗集团在吸收人头账户或车所，那千万不要去面试哦。那第三就是未知连结，千万不要点哦。那公务机关或财政部哦等行政机关哦，绝对不会传简讯或 email 要我们去连结，去输入网银密码或信用卡号。那另外第四就是谈到钱以点数这个部分，就要立刻挂断来报警哦。无论是网友或是带你稳赚不赔的投资，应招战恐吓要你买点数重整这一些账户，还是亲友突然自信打电话来要借钱，只要谈到钱哦，这个都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一个手法哦。如果遇到这一些可疑的一个情形，都可以上网去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或是110报案电话进行咨询或报案处理，这样子。
0: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李旺兴李副大队长哦，给我们很多的叮咛，还有呢最新的一些这个诈骗的手法跟这些案例哦，非常感谢您哦，谢谢。
1: 好，谢谢各位听众，还有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拜拜。
1: 好，谢谢。
0: 好的，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为大家在做更新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西螺交流道的路段呢，230到227公里之间的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造成了西螺服务区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车速比较

要缓慢，北上路段在这个彰化系统路段要接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匝道这边哦，中间车道有大木棍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在 164.4 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北上的102公里处的新竹系统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也是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是车多速缓，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13.5 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那只有打这个警告警示灯哦，那呢就是没有警告标示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要留意小心了。那省道台一线的部分呢，在南下186公里处的大渡桥上，中间车道的铁片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我们一起在音乐声中等待，等一下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犯嫌。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记者宋琳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3: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这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2: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南子区一栋透天厝凌晨传出火警，二楼阳台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响，随后火舌狂窜，吓醒隔壁的邻居，急忙狂拍喊救命。屋主妻女惊险逃离火场，没有传出伤亡。屋主表示，事发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会突然起火。记者宋琳的报道。
2: 高雄市消防局凌晨接获报案，南子区一栋透天厝起火，消防队出动了3个分队人车赶赴现场救援。后进分队小队长陈其宏说，
4: 透天住宅于二楼阳台燃烧洗衣机，到场时屋主已自行扑灭，1:18火势控制，1:20火势扑灭，现场无人受伤受困。
2: 而屋主向警方表示，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的马达疑似突然故障，并且引发爆炸，他有试图自行扑灭火势。附近邻居则说，半夜睡梦当中突然听见了嘣一声巨响，透天厝二楼阳台已经陷入火海，吓得他连忙冲下楼狂砸大门，就怕屋内的人没有醒过来。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交由消防局进一步鉴定。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记者黄一豪。

0: 报的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七月已经在纳玛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2: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六场式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八月份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1: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以及明日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思维探索导师许恒佳。行人是道路上最脆弱的用路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有正确的道路穿越习惯是保护自己最重要的第一步。提醒大家，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亮起之后要迅速走过路口，不要在马路上停留聊天，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看手机时，不但视线离开前方，注意力也会受到干扰，没办法及时发现旁边的车流、转弯车辆或突发状况。一旦遇到驾驶疏忽或车辆没有礼让，常常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交通安全没有侥幸，也不能重来，请牢记抬头看、快步走、不分心三原则，让每次穿越道路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一起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5: 交通安全从一个小习惯开始，过马路时不低头滑手机，不分心逗留，抬头观察，快步通行最安心。多一分专心，少一分危险，多一分留意，多一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因为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工程，所以呢也让这边中间的施工点，包括是在247到246公里处，车速稍微缓慢一些。那国道一号北上的230到227公里之间的西罗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也导致了西罗服务区前后到西罗路段都是比较不好走的，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

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彰化系统路段要接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大木棍掉落。北上的 164.4 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而北上的102公里处的新竹系统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也是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南下呢，在这个彰化路段指标是在这个 201.5 公里处哦，这边都是在施工当中，请你经过的时阵拢爱特别注意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113.5 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只有闪警告标志灯，没有放警告标示，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沙鹿交流道往沙鹿出口匝道的地方，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呢，现场散落很多的汽车零件。持续南下在 215.6 公里处，这边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大保险杆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五权路跟公园路口这边呢，整个号志灯是乱掉的状态哦，所以导致这边周边的道路呢都有塞车的情形哦。这边五权路跟公园路的号志灯乱掉了，那呢周边的车流呢都受到影响，这边有比较拥塞的状况。此外，台中市区呢，在这个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这边的车流比较多，以及呢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周边的车流都有影响到，也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点或者是施工人员的移动，都要留意这个车前动态，并且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阿卡塞里耶哦，一起来听盖亚高校的陈凯勇演唱的独家记忆。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0到227公里之间的西螺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哦，也让这个西螺服务区跟西螺交流道前后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低于30公里较无好行。北上路段在164.4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而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彰化系统路段要接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大木棍掉落。那北上呢102公里处的新竹系统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也是掉落了非常多的轮胎皮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车多速缓。持续南下在102公里处、哦、新竹系统往头份的方向，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铝门窗架掉落在这里哦，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呢，在这个113.5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的路肩，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215.6公里处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大保险杆掉落在这里。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7公里处的国姓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目前省道状况，不管是台74线、台72线还是台78线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提醒您在台中市的这个五权路跟公园路口这边呢，因为号志灯混乱哦，所以周边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这边呢整体都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
1: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0: 阿千嫂，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1: 燕子嫂，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0: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1: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0: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1: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嫂，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

0: 来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叶子桑，阿姨，失礼喽。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歌是陈宇翔的《爱情讯号》。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30到227公里之间的西螺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导致了这个西螺服务区前后到西螺路段这边都有急速定点，甚至呢车速非常的缓慢，都是低于20公里哦。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彰化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彰化系统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大木棍掉落在这里，北上的164.4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呢，国道一

号呢，北上在 142.2 公里处、哦、靠近铜锣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有绳子掉落在这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0: 这个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也是稍稍比较慢一些哦。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提醒您在北上 113.5 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没有打警告没有放警告标示，只有闪双黄灯。而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134公里处过了西湖服务区之后，外侧车道有一台大型车的车速很慢哦，低于这个60公里，不晓得怎么了，它的车牌号码尾数是69哦。那提醒您呢，如果呢在这个外侧车道看待这台大型车呢，都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经过它的旁边。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持续南下的部分呢，整体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在过了雾峰系统之后，指标在 215.6 公里处，内侧车道的保险杆呢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02公里过新竹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2.2公里铜锣交流道之前大神志占用中线及外侧车道，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一路到中和隧道路段受到先前34.8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9.1公里暖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41.8公里观音交流道之前角铁占用中线车道。以上的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

0: 疾病病史。那不过他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六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两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0: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我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七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六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0: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1-2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4: 哎，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1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3: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4: 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呢，跟他同坐马车，遇到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 放慢速

0: 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啊，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1: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0: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1: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2: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0: 啊，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呀，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3: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的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30到227公里之间的西螺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哦，也导致了这整个路段呢，车速已经稍稍趋缓了，整个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路段，目前这边的车流速度都是正常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持续在北上的路段，在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匝道这个地方呢，中间车道有大木棍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64.4 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跟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也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102公里处的新竹系统往头份的方向，在内外侧车道呢都有铝门窗架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13.5 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34公里处外侧车道哦，过了西湖服务区之后呢，这个外侧车道有一台大型车呢，车号是尾数是69，那车速呢比较缓慢，低于60公里哦。那在高速公路在国道上开的比较慢，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哦。所以请您呢，如果在持续南下的路上看到这个车速很慢的大货车，都请您呢小心的呢维持车距，或者是呢要变换车道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丰原大道往国道一号方向的丰原交流道方向，在上高速公路的这个车道上哦，在加油站旁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丰原大道往国道一号的这个丰原交流道方向，要上高速公路的车道上呢，就是一个加油站的旁边哦，中油加油站的旁边。那这边呢，有台自小客车固定停放在这里哦，都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另外在五权路跟公园路口这边呢，号志灯乱掉，也导致呢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拥塞的，请您多加小心了。送上呢这首好听的台语歌，曾伟中的《无你的情歌》。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因为外侧车道呢持续进行这个伸缩缝的工程哦，所以呢导致呢云林系统之前车多速缓。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彰化系统路段要接国道3号的彰化系统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大木棍掉落在这里。国道1号北上的 164.4 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呢，在 142.2 公里处靠近铜锣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绳子掉落在这里。那北上呢，湖口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之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02公里处的新竹系统往头份的方向，内侧跟外侧车

道都有铝门窗架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的部分，在这个北上的 113.5 公里处过了西滨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那国道3号南下，在134公里处过了西湖服务区之后，外侧车道呢有一台大型车的车速比较缓慢哦，车牌69，尾数是这个69。那呢也提醒您，外侧车道它已经过了这个西湖服务区，一路往南哦。南下车辆如果有碰到这个比较缓慢的大型车呢，都请小心留意，也请驾驶朋友呢，如果可以的话呢，都稍作休息，或者是查看这个车子的状况哦。国道4号香山，国道4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速都还不错。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呢往市区的方向，在这个星光三月百货公司之前哦，有这个违规的车辆哦，这个有在做取缔的动作。那这里车辆比较多，不好停靠，都请您呢要行经这个百货公司周边的车道呢，都小心留意了。那台中市区呢，还有在五权路跟公园路口这边的号志灯乱掉了，也导致周边的道路呢都有拥塞的情形。而台中市的丰原大道往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方向哦，要上高速公路的车道旁边，这个加油站旁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抛锚停放在这里，都请您呢小心留意。还有台中市区的部分，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整个施工路段呢车流都是比较多的。以及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也是受到这个车流的影响。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供电话是0800-000-123。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3:25，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230到227公里之间的西螺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速度呢是 OK 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1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车流量稍微比较大一些哦。北上呢，在 164.4 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 142.2 公里处靠近铜锣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大绳子掉落在这里。北上的这个湖口路段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持续往南下，在102公里处的新竹系统往头份的方向，在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碰到施工点多加留意了。那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呢，从后龙到石潭的这个路段哦，所有的外侧车道呢也是进行清扫作业哦。那呢，这两个施工时段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哎，注意哦。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五权路跟公园路口这边号志灯乱掉，那导致这边的周遭车流都比较拥塞。那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大道往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在上高速公路的这个车道旁边，加油站旁边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此外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这个星光三月百货公司前方呢，有在取缔违规车辆，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不好停靠，请您小心的行驶。

甘蔗园，也是高雄嘛是大教，是故乡是阮家，这是高雄嘛是大教，我爱你我爱你，这是高雄嘛是大教，是故乡是阮家。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大股东卷入财务纠纷，风波持续延烧。近日因特定人士向警方提出刑事告诉，导致兆基部分银行账户暂时受到管制。兆基屋管今天表示，经过检警及相关单位查核资料后，目前账户管制已获同意解除，各账户正陆续恢复运作，公司营运及对外服务均持续正常进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今天说，寄居蟹公司已有超过400件社宅包租代管案启动转衔，预计一个月内应该能把6600案处理完毕。此外，兆基公司今天会跟银行团开会协商负债融资等事宜。此外，近期社会住宅的户数也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晨报道。
2: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3: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2: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3: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评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2: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在电子股以及机电、电缆及玻璃类股走高带动下，延续盘间走势，加权指数上涨397点，收在45518点，成交值新台币8587亿元。台积电上涨20元，收在2415元。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依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外查扣一把钢弹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依托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5: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处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集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

0: 陈贤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四发，现场并查获伊托米子毒品分装厂。
1: 博森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两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子，却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餐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其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4: 这一次的来源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所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令业者限期改正。那届期如果不改正的话，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
3: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7: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6: 当然是都美呀。
7: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6: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7: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6: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7: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6: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7: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6: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7: 哎呦，
6: 啊，这样不是哦。
7: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8: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

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就是中继 A 卡。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北上路段呢，在这个整个路段呢都还不错，大雅系统路段这边稍稍车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多的状况。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 142.2 公里处靠近铜锣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大绳子掉落在这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是车多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02公里处的新竹系统往头份的方向，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架掉落在这里，都还在处理当中。此外呢，南下部分呢，还有在这个造桥路段，指标117到119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速度是低于60公里哦。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157公里处的龙井路段呢，外侧车道一台小货车跟大货车的擦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而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星光三月百货公司之前呢，这边进行取缔违规车辆，那整体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不好停靠，都请您呢小心的行驶。那台中市的丰原大道往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方向，要上高速公路的车道上哦，也就是这个中友加油站的旁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此外呢，台中市区的部分还有一些施工的这个车流量受到影响的地方哦，包括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是比较多的，以及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违例摆放哦，那这边整体的车流也是有受到影响。还有在进化北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这个往崇德路这边的中心街之前哦，外侧车道都是在施工当中，整体的车流也是比较不好走。那呢，台中市的崇德路过了崇德19路之后，外侧车道的施工这边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掐力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您。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到4点。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持续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哦，那也让这个云林系统之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从248到246公里车速是低于30公里哦，卡不好行。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230到227公里之间的西螺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整体的车速是 OK 没问题的。国道一号北上在142.2公里处，靠近铜锣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大绳子掉落在这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102公里处的新竹系统往头份的方向，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速都是 OK 好走，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省道部分呢，不管是在台72线、台74线还是台76线呢，整体路况也都不错哦。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丰原大道往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在上高速公路的车道上，也就是中友加油站的旁边，有一台自小客车包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星光三月百货公司前这边呢，有在取缔违规车辆，那整体都是车流比较多，不好停靠哦，都请您呢小心慢行。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

0: 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

速是低于30公里，这边呢真的比较辛苦一些。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230到227公里处的西螺服务区到西螺路段，内侧车道也都持续在施工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142.2公里处，靠近铜锣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绳子掉落在这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这边的车速呢也是低于30公里哦，卡不好行哦。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102公里处的新竹系统往头份的方向，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架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丰原大道往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方向，在上高速公路的这个车道上，中油加油站旁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星光三月百货之前呢，这边因为呢车多不好停靠哦，有远景呢在这边做取缔哦，那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我是菲菲，等一下呢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陪伴大家，那呢也非常谢谢大家，希望呢您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跟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高架西子段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西向28.3公里埔里隧道的外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回堵。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出口接国道一号往南，以及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出口一样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都是车多拥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我是大学生，
6: 我是警察，
7: 我是一个美容师，
8: 我是助理，
9: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0: 我是作家，
11: 我是小朋友，
12: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3: 他每一个人都要讲一下职业。我是主持人，请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公路家族》的节目。今天那个天气哦，等一下出大太阳，等一下阴阴的，但是呢，就是一整个闷啦哈，并不会因为阴天的关系稍微凉一点不。安吉巴兰台中呢是33度，台中32度，高雄32度，嘉义32度，台南31度，阿弟高雄32度，恒春的落雨，所以温度较低哦，27度而已。后人今麦是31度，新竹32度，台北的落雨32度，嘉南嘛的落雨28度，宜兰31度，花莲31度，阿那台东今麦嘛是差不多31度左右。空气的品质，咱大部分呢，西部部拢是普通的等级吼，一个所在 only one 呐吼，一个所在测到是良好的等级，就南投的鹿谷测站测到的是良好等级之外，其他测到的空气品质都是属于普通等级。好的，再来看一下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依旧是车速比较。

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哈、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到244.8公里，也就是大林到云林系统之间有施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星光三月百货之前呢、哦，有取缔违规车辆，那这里的车子蛮多的，不好停靠，请大家小心。那台中市往丰原方向崇德路过崇德十九路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在已经撤除了。那另外呢，就是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福雅路到工业区一路的车子比较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德化街到太原路的速度也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那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所以这里的速度也慢一些。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之前外侧施工，后方车多。那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崇德路永兴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所以就造成呢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这都是因为在台中市施工点哦，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好多歌手阿杜、JJ、林俊杰、张信哲、李冰冰、金莎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畅想世界》。

0: 多位歌手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畅想世界》。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受到北上的施工点247到244.8公里哦，就是大林到云林系统之间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不好走。继续往北，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有2公里长，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原本呢，在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7公里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台中市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星光三月百货前，这里车子很多，不好停靠的状况，请小心。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福雅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德化街到太原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另外台中市丰原区的丰原大道往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方向上高速公路的加油站旁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包含呢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那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呢，在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子也多一些。那此外就是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赶快卡手卡板。阿迪耶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后方车多。还有进化北路往中清路方向哦，在永兴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也麻烦主公你发现路况就请你报警说0800000000123的电话，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哦。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是的，是的，这个礼拜五啊，就是8月14号了。如果你有认识的朋友，他对广播有兴趣，平常呢很爱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然后也有在听。

0: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拿神燕，不怕社会听众朋友，跟 AM 六点半，起码国道一号南下 101.3 公里过新竹系统之后，这个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有打警示灯，但是呢没有摆放三角锥的状况，请您小心。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2: 一定。

好的，近年来呢，越来越多诈骗集团假冒公职人员，应用了精密的脚本跟数位的伪装，以什么证件遭到冒用为由啦，恐吓民众涉及刑案呐、啊。其实他进一步就是要求你要操作银行，甚至于面交现金。不少人被害人呢，就是在那种惊恐当中配合啊，直到资产损失之后才惊觉受骗。好，诈骗集团呢，通常会先假冒公务机关、医院、警察，称民众的证件遭到冒用，并且指控已经涉入了重大刑案。随后呢，诈骗集团再转接给假警察或者是假侦查员，甚至于假银行员，他们就会用很严肃的语气来恐吓受害人。那为了取信于人呢，还会加要求他们加入 LINE， 传送带有假官印伪造的公文，而且他们还会说以侦查不公开为由，你绝对不要跟你的亲友联络哦，袂使讲袂当讲哦，让这个受害人彻底的孤立。那在诈骗手法的第二阶段呢，嫌犯呢会声称，这个需要资产监管哦。受害人呢在登入了网络银行，然后呢进而诱导他修改设定或绑定资料，那这样子诈骗集团就可以把资金转走哦。哦，那有人呢因为恐惧，依照指示办理信贷、解除保单，甚至于多次将现金跟金融卡都交给了嫌犯。直到这个诈骗集团断联，他才发现，我的资产怎么全部都不见了，造成呢这个被害者生活陷入了困顿。那还有人呢接获是自称公职人员来电，对方就说呢，你那个证件被冒用申请贷款，并且引导加入假侦查员通讯软体。那假侦查队长呢，他就会传送带有这个官方浮水印的假传票，指控呢这个你就是涉嫌洗钱，要进一步的要求呢跟这个假检察官联系啊。重点来了来了来了，就是要叫你把财产交出来办理公证。就这受害人呢就按照指示汇款，直到联系中断之后才发现，哈，一切都是假。所以刚刚讲的这个齁，只要啊冒用说他是这个警察啊、检察官啊，哦，还是医院啊，说你的身份证啊或健保卡啊或什么遭到冒用的话呢，一律挂掉电话。因为这一切都是假呀。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101.3 公里呢，就是过了新竹系统的路肩自小客车抛锚，打警告标示，但是没有摆放三角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呢，

是这个车多坪景点呢，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中明路往西屯路方向过台湾大道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星光三月百货前呢，这边呢也是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福雅路到工业区域路马西伯后行啊，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德化街到太原路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因为施工，所以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哦。还有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速度也慢一点。台湾大道呢，这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也是车速较慢。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之前外侧施工，所以速度也慢一些。至于呢，在进化北路往中清路这个永兴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割舍》。

王家慧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割舍》。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了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还有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哦。那这个在基隆、大台北、台南地区、恒春半岛跟桃园到南投、嘉义、高屏、宜兰山区要防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还有在基隆啦。还有这个新竹啦、苗栗县山区啦、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哦，这些地方呢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山区慎防溪水暴涨哦。那目前国道一号是在南下 101.3 公里新竹系统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有打警示灯，但是没有摆放三角锥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目前因为国道一号北上路段247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有施工在进行，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继续往北上 221.5 公里到219公里，就是在北斗路段呢又有施工，所以呢后方是有回堵的情形，大概从226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就是纯粹这个车多的状况。此外就是在国道六号哦，因为西向往雾峰系统，这是30公里到27公里的爱兰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呢就造成这个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这是往彰化方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之间呢，目前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部分在中明路往西屯路方向过台湾大道外侧车道有事故，所以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星光三月百货这周边的车子也多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福雅路到这个工业区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德化街到太原路之间的这个车速呢也是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车速比较慢。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那因为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后方车多。进化北路往中清路这是永兴街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也造成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依照两岸条例等规定，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请听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7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2: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两名越南籍移工涉嫌酿成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被依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不过案件尚未判决定谳，两人已遭遣送出境。移民署今天强调，一切依法行政，并未纵放。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新竹县一住民宅2年前发生火警，年仅29岁的消防分队长尤尚化进入火场搜救，不幸殉职。事后检警查办，怀疑两名越南籍逃逸移工在租屋处抽烟酿灾，巡线将两个人逮获，并以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不过高院开庭时，两个人始终没有到庭。高检署发现，原来两个人已经被移民署遣送出境。由于案件尚未定谳，外籍被告就被遣送出境，引发家属质疑纵放。对此，移民署强调依法行政。移民署国际执法组科长林玉如说，
5: 本案不幸事件发生后，移民署及警方等相关单位成立专案小组，短期内将涉案的越籍移工缉获到案，并依规定行文司法机关确认无限制出境出海及羁押等情事后，才执行遣送出国。
4: 移民署强调，行政收容不能代替刑事羁押，而且收容延长必须经法院裁定，同一事件最长不能超过100天，如果无限期收容等待诉讼终结，也违反了大法官解释意旨，因此经向司法机关确认没有强制措施之后，才依规定执行遣送程序，并没有纵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7: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6: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

0: 请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2: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气象署也针对新北发布豪雨特报，而在台北、基隆、台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桃园以南、宜兰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目前大台北还有宜兰局部地区发展对流是比较旺盛的，请小心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并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比较炎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西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新竹还有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周六前是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和台湾距离都超过2000至4000公里以上，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李奕晨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4: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5: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公路加速，我是艾娜神燕。每礼拜一个拜五，对下播的4点到 AM 的6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这个北上路段哈，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北上247到244.8公里，就是云林系统之前，因为有施工，所以车速比较慢。另外一个施工点是在北上221公里到21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过在北斗交流道前后有施工，那现在大概从226公里开始。过西罗福区之后的车速呢，就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湖口福区之前89公里到87公里，这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南下是在101.3公里，新竹系统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有打警示灯，但是没有摆放三角锥。那国道一号南下202.7公里到202.8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整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那爆胎车就停放在203公里哦，这个避车弯这里哦，要请大家特别小心。这是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南下202.7公里到202.8公里哦，普盐系统之前呢，就是在过彰化交流道之后，整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爆胎的车辆就停放。

在203公里的碧车湾，要请大家特别小心留意。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么原本台中市中明路往西屯路方向过台湾大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呢，现在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星光三月百货前这边的车速齁，车子也比较多，车速也比较慢。那台湾大道往沙路呢，是在福雅路到工业区一路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德化街到太原路之间呢，现在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虽然南白这条歌曲是阿卡许富凯瑟演唱的《办公会》啊。

0: 你看啦，即卖少年人讲，你有算办公会啊无？因应该听无吧？什么是办公会啊？来来来，朋友，你听捌什么是办公会啊无？那是应该是七年级以前才会知。你只问即卖八年级、九年级生，应该有咧办公会啊？可能无。尤其是现在才出世的，他们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办公会啊，因为他们天然都是在看 3C 的啊，我们以前办公会啊，很多人这样啊，那时候孩子较多嘛，啊，不然你自己家的嘛，有孩子还是说去到外面的孩子啊，就在办公会啊，就是我觉得那一种是在那种模拟这个以后的社会啊，你做爸爸，我做妈妈，你做早嫁做好心，就是这样玩呐、啊，就觉得很有趣，有没有？办公会啊，就有一点在这个小朋友在玩游戏的概念哈，然后是有剧情的这样子。不瞒大家说，我以前哦，真的还跟妹妹在那边办什么沈燕跟江林，沈燕跟江林，大家有没有听过？然后大家又开始冒号了，谁是沈燕跟江林呐、啊？好。OK， 你比姐姐年轻，所以你听不懂什么是沈燕跟江林。哎，我以前非常非常小的时候，他们真的很红呢。所以你看，我长大刚好呢是那个名字跟沈燕一样。不过呢，我的燕是小燕子的燕哈，不是那个沈燕，她是大燕的燕啊，我是小燕的燕。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 101.3 公里新竹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有警告标示，那、但是呢没有摆放三角锥的状况，请小心。继续往南下 202.7 公里到 202.8 公里过彰化交流道，整个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爆胎的车辆呢就停放在203公里的 B 车弯，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呢，因为受到247到 244.8 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大林到云林系统因为有施工，所以就造成呢后方啊，回堵到大林交流道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26公里到223公里哦，就是过修罗服务区也有3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湖口服务区之前北上的89到87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台中市呢，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福雅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这是德化街到太原路之间的车速也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是前提所演唱的一条歌曲，叫做我在等。好，现在国道一号就是在南下路段202.7公里到南下的202.8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呢，这个整个车道上都有散落轮胎皮，包胎车呢就停放在203公里哦，普遍系统之前的 B 车弯，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目前双向呢，在这个湖口交流道过后南下双向的87到89公里，这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注意呢，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北上247到244.8公里，这是呢在这个大林到云林系统之间，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从大林交流道开始车速维持在20公里左右，车速卡板卡不好走啊。另外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226到223公里，过西洛夫区之后有3公里长，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三公里长比较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在福雅路到工业区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德化街到太原路车速也较慢，较不好走。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施工路段有造成车多的状况，包含有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速也较慢。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一样速度比较慢一些。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这是太原路之前外侧施工，那后方也车多。进化北路往中清路，这是呢往中清路在永兴街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来听，这是曾伟宗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触礁》啊。

0: 正话中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触角角》。好，即马伫国道一号啊，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啊。即马车速较慢的所在，就是欧靠虎埔区过啊，87到89公里南下路段车多。继续往南南下140公里，下铜锣匝道之前，路间有货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标示哦。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下铜锣匝道之前，路间货车抛锚，没警告标示。再往南南下202.7公里到南下202.8公里过彰化交流道，整个车道上都有散落轮胎皮，爆胎的车辆停放在203公里的 B 车弯这边。那另外这个南下路段呢，现在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也慢一点。那至于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受到247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有施工，所以回堵到大林交流道车速非常缓慢，大概2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北北上，目前226到223公里，这是呢在过西罗浮区之后，也有3公里长车多。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不好走。北上呢湖口浮区之前，北上的89到87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车多不好走哦。
1: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

0: 上佳气落空报予你知，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0公里铜锣出口之前的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麻豆到安定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先前在环北出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五股转接道路段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坑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东向的 14.5 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主任高明志主任。主任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主任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哦，这个丹溪的这个改建作业，对不对？那要提供给大家，为什么？首先告诉大家为什么丹溪桥这边需要改建，那目前在哪边有施工呢？
4: 好的，好，那各位听众朋友，那我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哈大安溪啦哈。那大安溪还有大安溪上面的国道一号哈，大概是讲这两个主题，一个大安溪，一个上面的，它上面有个国道一号。好，那这个大安溪在哪里呢？大安溪就是我们苗栗跟台中的界山啊，界水啊，界河啊，它的北边就是苗栗，南边就台中啦哈。那大家，你假如说从台北开车下来，一定有很大的一个感觉哈。我们高速公路国道一号有两个长陡坡，一个在林口，一个就在三义。所以你只要从一下来，三义下来，它会直直的。那尤其是南下的时候，视野非常好哈，它就直直往下去看，哎，整个从丘陵地哈，然后一直降下，还蛮远的。以前因为它是直线的长陡坡，而且是下坡，所以以前早期在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很流行哦，警车会长喷。在路边齁、哦、啊照顾大家齁、哦、啊大家车子不要开太快齁、哦、啊但现在都自动化都 ETC 都有那个测速了齁、哦、好，那大家下来之后一看到齁、哦、那条溪啊齁、哦、那个桥啊那个桥大概一公里，那就是大安溪啦、啊、好，那从那边开始就过了大安溪桥之后，就会进入什么啊丰原啊台中啦、啊、齁、哦、好，就大家广阔的一个大台中地区啊，比较偏向齁、哦、这个平缓的平原齁、哦，好，那这个我们这个从国道一号然后三个长陡坡下来那个大安溪桥齁，为什么要改建？现在正在改建，但是大家无感，完全没有感觉，还有人哪有在改建啊、嗯、其实我们现在的国家的重要建设都是以维持用路人齁，尤其在高速公路维持用路人的权利为优先啊。
2: 就是要让大家改道，就是改道这施工道都没感觉。
4: 连改道都没改道啊。路道

0: 走啊。
1: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施工到大家都没感觉，这样子是最高原则。
0: 对，我们叫无声工程啊。但是我花了多少钱？花了30亿在桥下大改建啊，三十亿很多钱啊。
1: 是，哦，然后好，
0: 而且那个钱几乎是全桥改建哈，不是某一部分改建哈。那这个为什么要改建？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好，为什么要改建？因为哈，我们大安溪哈，它是比较陡的，桥本身是没问题哦，但是桥落在河床上面，那个河床一直往下降。好，那一直往下降啊，所以说齁，哦，往下降你就跟那个你一个筷子你插在那个饭里头，它那个饭越来越少，你就会滚啊，齁，哦，所以是桥不稳，不是桥不好，
1: 齁，哦，
0: 桥的那个河床齁，哦，越来越浅齁，哦，所以它必须要改建。还有我们921地震之后齁，哦，那个台湾的地震要求标准不一样啊，就是你看看齁，哦，你看前一阵子不是那个熊本啊地震啊，对不
1: 对，
0: 對，其实我们高速公路的桥梁的水准呢是国际水准，
1: 嗯，
0: 哦，都跟得上这个第一流的设计啊。所以我们从921地震之后，这个25年、26、27年哈，哦，哎，其实你看都没有什么灾害啊。包括921大地震、七大地震，我们高速公路也都是还好，不是还好，都非常好。好，
1: 嗯
0: 哦，因为什么？因为尤其是国道一号，它是台湾西部这种重要的经济廊带的动脉，跟人体生理的动脉，它断不了。因为你这个，假如说你的北部有灾害，要靠南部的资源过去救援，那没办法过去啊。
1: 没错，
0: 啊，南部有困难，你北部资源过不来啊。
1: 对啊，像921是在中部，嗯，所以这个北部啊南部都要集中到中部来。
0: 没错，我那个时候我也去了，去一个礼拜都没洗到，哇，好难过。
1: 哎，欸，你们男生没洗还好啦，我们女生就很痛苦了。
0: 哦，没办法，全国总动员了，
1: 对，
0: 你工程都要去现场，哦，去帮忙看灾啊，他，啊，马上发这个钱给老百姓啊。
1: 对，
0: 什么半岛全岛的。
1: 对，那像这样子，这个施工哦，嗯，就是这是桥底下的施工，所以驾驶朋友是无感没看到的，对不对？
0: 对对，但是现在有感哦。什么感呢？你记得我们7月11号上个月而已哈，哦，
1: 嗯，
0: 那个八威台风啊。哎，八号台风好像台湾没什么大事情嘛，还有什么准备假什么，对不对？其实我们事情可大了，
1: 嗯，
0: 哦，这个桥底下的这个哈，哦，作业有，哦，非常困难，整个淹掉了。好，
1: 啊，
0: 然后还没有淹掉，连八号台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那个新闻哈，哦，那个八号台风的前一天啊，哇，你从那个三义那个长陡坡下来，前面整个国道一片雾茫茫，而且是看不到的，那个能见度很低，为什么？那个大安溪的特性，因为它平常没有水的时候干干的，哦，然后这个台风来以前又有那些气流啊，热气流啊，所以整个那个叫他们专业用语叫扬尘，啊，就是那个灰尘扬起来，那个扬啊，就倒过来讲叫扬尘，哇塞，整个还有很多人驾驶把它拍起来啊，泼上网，然后新闻也有播啦，哎呀，我那时候就很担心啊，最后会不会泼到桥下去，啊，还好大家只是说哦，这个奇景这种奇景在哪边也有人，浊水溪啊，浊水溪有我们国道一号的中沙大桥，
1: 对，
0: 哦，它也会有，它甚至还有那种小龙卷的，那就是叫小龙卷风，哦
1: 嗯，
0: 比较大的、比较宽阔的、干燥的这个河床哈，哦，没有水的时候它是干的，然后它表面那些尘啊，那个尘沙，它会飘起来，所以以前呢，像浊水溪那边呢有谚语啊，因为浊水溪它是3公里宽的，有2.5公里宽的，我们这是1公里宽的，它又更大。他说：“你郭大人都假崩配刷啊，这个客厅那个以前农家，哦，那个都沙很多啊。现在当然现在整个那个水利署他们做得非常好哈，哦，包括很多扬尘的抑制哈，哦，行政院也直接在管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整个扬尘的那个什么那个
1: 状况就比较少，
0: 状况就小很多了。
1: 嗯，
0: 我以前我那时候还在念书的时候哈，哦，那个。”高速公路，欸，就是一个景观了，啊，在高速上沿路的风景，欸，经过这里是哪里，哎呦，好多龙卷风哦，欸，真的有，我小时候有看过，啊，
1: 所以你们看过龙卷风哦，
0: 哎，有就在浊水溪河床上就有了，哦，真的有龙卷，欸，不是前一阵是淡水那个水龙卷对不对，没有没有，以前就有，就是那个干的地方，
1: 哦，
0: 啊，它那个风一转，它那个又会夏天的风会转，我就上来了，小的小型的，
1: 嗯，
0: 啊，真的一个一个的。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大安溪桥下的这个桥
1: 工程，
0: 哦，
1: 嗯，
0: 对，那我们聊一下工程，好，讲，我主要尽量讲大家听得懂的。
1: 好，
0: 那这个
1: 主任，你先稍等一下，我。

0: 我先来报一下路况。
1: 好的，好的，
0: 稍等我一下
1: 哈。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在南下哦，过湖口湖区87到89公里这边的车子比较多一些。南下140公里下铜锣匝道之前的路肩有货车抛锚，后方呢是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受到247到244.8公里，就是大林到云林系统有施工，所以从大林加油道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那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继续往北北上，过西罗夫区大概是在226到223公里，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也是比较缓慢的。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子也比较多。那另外哦，就是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6.4公里，新埔路段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呢，这是在文兴路往南区，那接近大业路的中间车道有车子抛锚，有车子停放，不是抛锚哦，它是车子停放在这里，不是抛锚，然后就造成呢这个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主任高明志主任呢，来告诉大家哈，目前呢在国道大安溪这边桥底下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可能大家比较没感觉哦，但是呢工程是非常有感的啊，恭候大家听。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来讲这个大安溪桥的工程。
1: 好，那大安溪桥改建哈，它的改建什么东西呢？它的目的就是提升它的耐洪能力了，就是说耐久性那个耐哈，洪水哦，耐洪水的能力。还有什么耐震的能力了哈？啊，当然这都是我们的职责了，我们的专业的部分哈。哦，好，那啊，对整个这个桥来讲哈，它就是要怎样？它要把那个基础，什么叫基础？我们叫桥墩，墩柱，墩柱下面就是叫做基础，基础再往下面叫做基桩，哦，那个都在地底下。好，那整个要重做，那重做什么东西？简单讲，它把基础更做得更大、更深、更厚、更大，更所谓的大就是更。平面的，平面来讲更大。好，然后呢，然后这个做深就是基桩把它做得更深。好，然后这个都是大事情。为什么？因为它平常是这个就是你这个什么叫汛期啊？也就是每一年的这个5月1号到11月30号、哦、叫汛期，水会上来哦。这个集水区会有降雨，像现在哦这几天都塞不好啊，然后下雨水会上来哈、哦。那它。对，那但是他要挖开来啊，他挖开来重做啊，要打钢，要当钢筋磨砖混凝土啊，这些都要了，他必须要在干的状况之下去做，所以说他把它围起来，你河床啊，就把它挖出一个坑，然后把它这样做钢板砖围起来，让它抽水，好、哦、让它能够干的，人可以进去，钢筋磨砖混凝土可以进去，然后做，所以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为什么危险？那水来怎么办？你那坑就大，就一个很大一个坑哦，哇，那个一个坑，我看大概有一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每一个吨位啊，它的坑大概有个半个篮球啊，多深？哇，假如说那个基桩大概40-50公尺深，但是那个坑就大概就5层楼的深度哦，很大，对，一个坑，基础坑，
0: 用想象的都觉得很厉害。
1: 下面哦，很大很大很大，那半个篮球场有哦，半个篮球场。好，然后那人要在里头啦、啊，东西在里头都要干的状况下，所以说平常时就要围起来，甚至要围比河床高一点，让它能够处于干燥的状况下去施工。好，那是水来的时候，那就怎样？照烟不顾啊！哇塞，
0: 赶快人，赶快撤离、
1: 啊。人
0: 水来的时候，
1: 以前其实我们都有很多早期的警报啦，在关在注意的、啊，
0: 看水
1: 啊，对吧？哈、啊，怪兽赶快开走啊！那些大型的机具赶快开走啊！哈，都会有这个都会有哈、啊。好，那但是我们这次哦，7月11号那个巴尔凯沟很惨哦，我们的水哦，因为河床高高低低又有水坑啊，最高的地方淹了5公尺。
0: 哇，
1: 这个水哈、哦。水它可以排啊，它会排到跟那个河床的一样的位置、一样的又降下来。那真的那个洪流来的时候，都2-3公尺、3-4公尺了、啊，对不对？大家看到那个什么花莲那个土石都看过，对不对？这个下面还有个坑啊，啊，这坑分成两种，里面的东西有两种，一种叫水，一种叫做泥沙、啊。
0: 对，
1: 哦，很可怕，沙石啊，啊，水它可以哦冲，哦，对对，这个整个河床都流光了，那接下来坑里面的东西就地上，然后冲。然后但是沙石就事情大条了，
0: 哇！

0: 死要杀死要对对对要一层一层挖，
1: 嗯，
0: 哇，在那个很花钱很花时间了、
1: 啊、
0: 嗯、哦、那像我们这个哦大安七号这个工地啊就很惨哦，7月11号才八位台风，那、哎、花了大概快诶不到三个礼拜把它清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不动员大量的机具去把挖就把它挖出来，对不对？好、哦、把那个工作坑挖出来，
1: 赶快把泥再挖出来。
0: 哎、欸，对，里面还有石头，
1: 然后再把石头挖出来。
0: 8月11号，
1: 又有
0: 8月9号，7月11号八威，
1: 对，
0: 然后呢，8月9号过来架白海豚，哇，事情大条了。
1: 白海豚我们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
0: 你们没感觉啊？我们
1: 对工程人员又有感觉了。
0: 我们又淹掉了
1: 啊，伤脑筋，
0: 这真是很干扣啊。所以说我最后要讲一个哈。其实我们这个是无声工程，我们以用户的以交通为优先哈、
1: 嗯，
0: 都不去动上部结构。
1: 对，
0: 哈，然后你说啊，那你要柱子把它重做啊，基础重做啊，为什么桥还会在呢？哎，很奇怪哈。
1: 嗯啊，
0: 现在的技术提升了，它先在桥梁的两侧就外面先做两个新柱子。
1: 哦，
0: 好，然后那桥梁柱上面不是有梁吗？
1: 对，
0: 对不对？梁在新梁把旧梁大肠包小肠。把新娘包旧娘、
1: 哦、了解、
0: 哦啊、两侧做好是在做中间、
1: 嗯
0: 哦啊、当然你没有透过预力系统让它力量可以维持平衡
1: 了解
0: 然后交通可以安全、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无声工程 啊我最后要讲自己的话的了，我最后要讲就是说国家建设最前线真的是、哦啊、为了 一种使命感，因为这是国家建设最对对对它就在最前线好、哦，这个过去规划设计啦，哈、哦，还有土地的取得各方面，哈、哦，很多的资源的调配，还有最重要的这个预算钱来了，对不对？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哈啊、哦，这个工程界的哈、哦，这些哈、哦，这个哎，我最近常常看那个 Discovery，
1: 嗯，
0: 啊、不是 YouTube， 反正看手机啊，嗯、叫做什么无所畏惧啊，平头哥哦，蜜獾啊。我们就是工程界的蜜獾了，无所畏惧。
1: 真的，哎、欸，主任，没你这样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大安溪桥下正在有一个无声的工程、欸，他、欸啊、都没感觉呢、欸。
0: 哎、欸，不是，这个欢迎我们尽管哈、哦，这些专业的这些
1: 我们去那个地底下、
0: 欸、
1: 地底下五层楼这样子看，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这里有空来这边走一走。
1: 哇，我用想象的。
0: 另外一个风情，真的那个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风情。
1: 真的非常感谢主任，你们真的非常辛苦。嗯、尤其刚刚提到说哈，7月11有那个台风，然后8月又有白海豚这样子，一直捣乱，你有没有？我们现在希望不要再有台风来了，让你们工程可以顺利。
0: 不过，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了哈，啊，也在预期当中了。
1: 嗯，
0: 好、哦，好、哦，整个经费，整个这个提成哈。哦其实早就在预期当中，
1: 都是有提列那个台风的那个状况就对了。
0: 哎，对，包括它的困难、它的预防、它的排除哈，哎呀，都在我们当时在规划设计就有考虑了。包括还有一个，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我们不能一次做太多，让水能够过，就是你不能阻碍水流。
1: 对，没错，
0: 你阻碍水流，它的水就涌高了。
1: 嗯，
0: 哦，哎呀，所以说涌高就会涌上来，涌到搞不好不小心涌到桥面板了，就影响交通了。
1: 真的，所以每一件事哦，施工的每一个小的眉眉嘎嘎都要很注意呢，哦，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都要刚刚好这样子。
0: 还好啦，土木哈，这看到就懂了，
1: 啊对不起，
0: 不是那种电路的机电，我靠，台积电那个就看不懂，
1: 我也看不懂你们的，您太客气了，我没有看懂，要透过
0: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就电子看不懂，哇，那个都摸不到了，看不到了，
1: 还好你看不懂啦，你才可以来这里呀、啊，不然你就是去台积电了，
0: 哦、
1: 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的主任高明志主任来告诉我们说，大安溪桥这边呢，下面有一个无声的工程哦，大家没有感觉，但是工程人员真的非常辛苦，我们要掌声给他们鼓励，谢谢你们，
0: 谢
1: 谢主任，
0: 谢
1: 谢，好，拜拜，
0: 谢谢各位朋友，拜拜，拜拜。
1: 好的，来看一下这个现在的道路状况。刚刚听完大安溪桥，如果你正在大安溪桥的朋友，你一定没感觉啊，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桥底下在做什么，对不对？就有这种耐洪耐震的工程呢，在进行当中，就是为了让我们的道路呢可以继续通畅无阻啊。所以当您看到施工人员在施工的时候呢，都要给他们一个赞，给他们。

一个感谢啦齁。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这个南下路段呢，在140公里的下铜锣匝道路间有抛锚车，然后南下 202.7 到南下 202.8 公里，普遍系统之前整个车道轮胎皮掉落，爆抛车在这个南下203公里的 B 车弯，不知道还在不在这边呢，如果您看到的话呢，就请您特别小心。那北上路段因为受到了247公里到244.8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大林到云林系统之间有施工在进行。目前北上从大林交流道开始就车多不好走，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这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卡手就把你就不好行哦。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89到87公里的湖口服务区之前呢，也是车子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好，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呢下丰原匝道车子比较多，那北上呢则是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车多，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上下匝道这里的车速也慢一些。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速度也慢一点哦。台中市的这个文心路往南区接近大业路中间车道有一部车子停放在这里，那也造成后方回堵。台湾大道往东往沙鹿方向齁，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包含了文心路到河南路，还有中工三路到工业区路都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方向是有车多的状况哦。那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呢，永春东七路到黎明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这里刚提到的就是五权西路往这个五权西路往市区永春东七路到黎明路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也麻烦朋友到三江哦。尊公你若发现路况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江。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呢，是在南下大概96到97公里，过新竹交流道之后，有一小段车多。继续往南南下呢，166到167公里，丰原路段的车速也慢一些。目前下丰原匝道的速度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因为受到了在北上247到244.8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大林到云林系统之间有施工在进行，造成后方回堵到大林交流道，而且这个速度呢非常缓慢哦，大概只有20公里上下哦。现在卡索就把呢，那北上呢要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车多，北上在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哦。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还有北上的这个89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西向往彰化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文心路往南区，这是接近大业路哦，这个中间车道有一部车子停放的状况哦，那造成后方是有回堵哦。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就是在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这个往东海方向的中公三路到工业区路也是速度慢。那另外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子都比较多。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也是速度比较缓慢。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呢，这是永春东七路到黎明路之间，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就是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车速比较缓慢。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车流是正常好走的。那另外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呢，这个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子比较多。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速度也慢一些。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还有进化北路往中清路永兴街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车速都比较慢。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111标土建工程今天动土，市长卢秀燕指出，蓝线未来将与立线构成黄金十字轴，对于交通建设、节能减碳与经济发展将有所注意。陈怡玲报道。
1: 台中捷运南线串联海线市中心及屯区，全长约 24.78 公里，设置8座高架车站及12座地下车站，去年完成机电系统及机场与主变电站统包工程开工，象征南线建设骨干的首件路线段工程 BC11 标，位于西端海线高架路段，规划设置台中港站、五期国小站及同综合医院站，工期1950日地天。市长卢秀燕说，
2: 那捷运因为是非常大的工程，那所以呢，除了机电、除了机场，土建也很重要哈。那也因此土建第一标今天开工。那这条捷运呢，主要就是我们台中的海线，将来呢跟我们的绿线会构成台中市的黄金十字轴。那整个总新建的经费呢，目前是1600亿，未来我们会继续投资哈。那总而言之，希望加速推进。
1: 卢秀燕市长表示，土建第二区段标延伸五站也已经发包，预计今年开工，后续将研议是否局部通车，方便通勤通学使用。另外，捷运车厢设计共三款，下个月将开放市民票选。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台中市北区凌晨经传多人打架，还疑似有人遭带上车。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出动优势警力，并调阅监视器追查，最后巡线查明并非掳人案件。请听报道。
3: 第二警分局凌晨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但警方到场未发现打架情形。调阅监视器发现七名男子分成三部自小客车到场，将一名男子半推上车后离去。警方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后查明，被带上车的黄姓男子与许姓等七人为朋友。许姓男子为了替黄姓男子补过生日，原本计划邀请他到龙井看夜景。黄姓男子因担心遭朋友恶整，原本不愿意前往，最后再有人半推下上车。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李文定表示，警方确认本案并非掳人，也未发生打架斗殴情形，但以半推方式带人上车，行为容易造成民众恐慌及误解。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规定报警裁处。
4: 本分局在此特别提醒民众，朋友间纵使有聚会或庆生活动，也应尊重彼此意愿，避免拉扯、强行带人上车等行为，以免造成旁人恐慌，也可能衍生法律责任。
3: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如发现疑似暴力、强压等危险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并提供时间、地点及人车特征，警方将迅速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徐海伦报道。
5: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 7%，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6: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7: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5: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

台北、宜兰阴天29度，新竹、台南、高雄以及台东阴天30度，台中、花莲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1: 国道路况。
0: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素玲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状况。素玲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报有一个故障车的资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铜锣出口，在匝道的外侧呢，有一台大货车故障，是有稍微占用到车道的。那现在呢，是已经正在拖吊处理当中。那还是请大家稍后如果有经过南下铜锣出口的话，再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的话，今天南下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另外要提醒大家，我们目前在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呢，是受到施工影响，导致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这个施工呢，它实际的施作位置是在国一北上的 247.8 到 244.8， 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作业。那这整个程呢会持续到星期五8月14号的中午12点钟。那一样，因为今天其实还是有影响比较大一点，所以还是请大家如果说这几天有可能要利用到北上大雅路段的话呢，再提前看一下例如说地图啊，或者是看我们1968 APP 确认一下拥塞的状况，再来决定要不要改走其他的替代路线。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则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一样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国道四号的话呢，目前在潭子系统的出口往台七四东向的匝道呢，已经开始有出现一些回堵的车潮，那等一下可能这个拥塞状况会更加严重一些，所以一样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会有一个封闭的工程，这个施工跟昨天一样，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三南向的中心出口。那一样邀请大家如果说可能晚上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要提前通过，或者是说我们在北一点的草屯或是南一点的南投再来做改道的路线这样子。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水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谢谢素玲，谢谢。
3: 好，拜拜，谢谢，拜拜。
0: 好，除了国道之外呢，目前省道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还有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都车多。那西向的车多点则是呢，在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以及呢，在这个西向往彰化10到8公里西屯二到市政路段哦，这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中公三路到工业区域路都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呢，这是在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那中兴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永春东七路到黎明路这一段的车速呢，赶快马卡班卡不好行，拢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哦。大家有落空，都爱请你报警讲，空吧空空。

0: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怎么有空？
1: 野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

0: 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哦，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在96到97公里哦，过新竹交流道一小段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那下丰原交流道的速度也会慢一点哦。那此外呢，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伸缩缝的施工要到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所以现在有塞车不好走。那北上呢，这个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北上下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也是一样，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速度慢，还有北上89到87公里哦，这是呢在湖口服务区之前，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呢，还是要再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铜锣出口抛锚车正在脱掉当中。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这是呢在4到5公里哦，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之间的外侧车道发生了一部重型机车跟脱掉车的追撞事故哦，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目前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二车多，往雾峰方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包含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10公里到8公里的西屯二到市政路段呢，目前的车速都比较缓慢。那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和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这个沙鹿方向，就是呢这个中工三路到工业区一路也不好走。那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往丰原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呢到文心路，那也是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状况。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永春东七路到黎明路，也是车速较慢哦。

0: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1: 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0: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1: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车多点呢，是大概在南下的89公里到91公里，就是竹北之前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在国道一号啊，北上路段受到受到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伸缩缝的施工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所以就造成呢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哈。那现在就是从大林之前呢，就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铜锣出口的这个抛锚车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哈，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车速比较缓慢，虎口湖区到虎口交流道这个速度呢也稍微比较慢一些。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4到5公里哦，往雾峰高铁台中到南屯一外侧有重型机车跟拖吊车的事故。东向在台74线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还有10到8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一之间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0: 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哦，在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因为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大概从大林交流道开始车速就变得比较慢，比较不好走。北上包含你要下南屯交流道或者是下这个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这边的车子都比较多。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瓶颈点，南下82东里到81公里虎口路段呢，这个虎口交流道路段的速度也慢。那南下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马博后行啊，那你要下丰原交流道这边的车速也慢一些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东向，现在往雾峰4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11公里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还有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10公里到8公里的西屯二到市政路段都是比较不好走的哦。
4: 最浪漫的是，不管再忙，都会记得家人跟好朋友的生日，记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现在时间下午6点。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69.6 公里郭阳梅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新屋一路到平镇二路段车都拥挤，台74线东向4到5公里之间高铁台中一路到南屯一的路段外侧有重机跟拖吊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哦，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哦、已经裸露了啦哈、哦，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哈、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啊，我会在隔壁先找一些店面呐哈，啊，水果服务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我想可不可以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甄琪，要来告诉我们呢、哦，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甄琪，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本市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连外道路部分，丰原交流道目前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有在排队的状态。那大雅交流道这边是大雅系统下匝道之后，衔接台七四东行的部分，这边是刚刚因为有事故齁，所以有稍微在排队的状态。那现在比较顺畅了。另外在台中交流道目前下匝道一样是往市区的部分，也是排队车多的状态。南屯交流道这边上匝道顺畅，下匝道一样是往市区方向，有车多排队状态。在台七四线快速道路部分，车比较多的路段齁，分别在东行往雾峰方向，台中高铁到南屯一这个路段车流

0: 持续增加中。那东行的青海到青海路匝道到中间地下道这个路段也是车多。那东行的潭子到太原系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比较用这一点。西行往快关的方向，目前只有雾峰至大理二德路段车流量稍微比较大。那最后市区道路车多的路段，在市区的中清路上，从太原路一直到文心路，这里往文心路的方向是排队的状态。那台湾大道上，从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这里往市区方向车多。那另外台湾大道的英才路，从台湾大道上从英才路到中明路，这里往东海的方向是车多拥塞的。那环中路到文心路这里双向持续车流的再增加中。那最后是南区的建国南路跟东兴路口，目前在大庆夜市的周遭也是车流量逐渐增加中。那以上是今晚的道路交通状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真奇，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那再补充一下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在这个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呢，大概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是车多点。那北上呢，因为受到了这个 247.8 公里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伸缩缝的施工进行，所以这边的速度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速度也慢一些哦。
2: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是来自 Baby Mint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爱》。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有些这个车多点哦，南北双向都有一些不好走的路段哦，像是南下现在是在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速度比较慢；南下呢，在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呢，车速也慢一些。然后下丰原交流道这里的速度，马西港宽卡板卡博后行啊。那北上路段呢，因为受到247到244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伸缩缝的施工，要到这个礼拜五中午的12点，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路段车速就会比较缓慢一些。那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齁，要下这个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多，下北上的大雅交流道也是一样，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呢车速都会比较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4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11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二19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都不好走。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里二，还有10到8公里的西屯到市政路段哦，西屯二到市政路段这边呢，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台76线，这是西向往彰化林厝交流道之前塞车大概3公里，塞到了八卦山隧道内哦。那目前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哦。这是在台76线西向往彰化林厝交流道前，他掐差不多有3公里，已经踏到八卦山隧道里面了。那目前车速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好，那还有这个台74线有一起事故，再补充一下，是在东向4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之间外侧车道重机跟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呢，这起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中工三路到工业区一路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市区福林路到安和路不好行，崇德路往市区是环中路到崇德19路，大连路到太原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马不好行，朝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这个中永路也是车多，文心路呢往北屯方向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虽然路到崇德路都是速度比较慢，松竹路呢往文心路方向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也不好走。那在台中神冈区的中山路再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的速度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哦。那当然麻烦驾驶朋友到三冈总公里哪话很多哄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的电话呢，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到三冈帮帮忙咯。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首先来关心一下桌球消息，在瑞典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台湾一哥呢，桌球一哥、林昀儒呢，今天在男单首轮以3-1逆转的捷克38岁老将呢，捷卡瑞克顺利的挺进32强。这是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世界排名第7的沉默刺客林昀儒走过前一站横滨冠军赛的一轮游低潮，面对世界排名第45的捷克老将呢，捷卡瑞克哦，展现了压制力，最后花费31分钟以3-1获胜，本届赛事开出红盘。那另外年仅17岁、世界排名第39的台湾新星郭冠宏，同样在男单首轮打出

精彩一战，他面对世界排名第22的德国好手杜达，双方前两局打完11-8、7-11形成平手。不过呢，郭冠宏在第三局以11-7抢下之后，士气大振，最后再以11-4拿下晋级的门票。至于女单部分，从资格赛出现的台湾女将呢，彭昱涵跟法国新星呢帕瓦德上演了43分钟的激战，甚至于决胜第五局还力挽了6个赛末点，中场呢以11-8、10-12、4-1、11-9、16-14逆转拿下胜利，下一轮将要挑战日本女将桥本反乃香。在智利举行的 U17 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台湾今天在分组靠着陈廷一呢豪取全场最高26分，可惜中场呢我们还是以2-3呢不敌意大利，接下来要对战的是委内瑞拉，要争取8强的门票。已经提前锁定 U17 女排世锦赛16强席次的台湾队呢，今天在分组预赛最终战跟意大利正面交锋，开局不仅打出猛烈的攻势，甚至于率先拿下优势哦。那不过接下来呢，没有办法趁胜追击，导致最后2-3遭到逆转吞败哦，让我们确定以第三名晋级16强。那预计明天要对战 B 组第二名的委内瑞拉。台湾核心攻击手陈廷一呢，这一场轰进全场最高26分，刷新个人在本届赛事单场新高。那去年 U16 亚洲女排锦标赛荣获最佳边线攻击球员呢，陈廷一可以说经过一年的洗礼持续成长，尤其在接发球表现亮眼。他自认为呢，对战过具有身高优势的对手之后，他现在已经不紧张不害怕，反而更清楚要怎么样来应战加上队友间的默契更上一层楼，期许团队以前进4强作为目标。那另外棒球消息，亚洲少棒锦标赛呢，我们今天预赛最终场靠着中心打线林少跟张宇琪还有潘磊合计9支安打14分的打点演出，以22-0在第四局就提前击败了泰国队，3连胜取得 B 组第一进入复赛。这是亚洲少棒锦标赛是在中国杭州瓜沥举行，那我们以23-1击败香港，再以3-1险胜韩国，提前确定分组第一，今天以连胜之姿晋级。那明天复赛预计要在6:30对上 A 组第一，目前 A 组的日本跟中国都是2胜0败，两队即将在今晚交手。台中市中港高中跆拳道前往韩国参加第11届的 MBC 国际跆拳道公开赛，拿下12金9银7铜，总计28面的奖牌，成绩大放异彩，惊艳了国际跆拳界哦。那随队的龙井区龙津国小跆拳道教练呢杨家伟表示，跟这个中港高中家长会长呢，柯长志为子弟兵喝彩哦。那事实上 MBC 国际跆拳道公开赛是韩国举办年度跆拳道赛事，由于跆拳道是韩国的国际，所以培训选手在世界跆拳道联盟居于核心地位，吸引了各国学校呢选手前往交流。中港高中跆拳道队8月参加了第11届的 BMC 国际跆拳道公开赛，夺下28面的奖牌，让当地的教练选手说：“哇塞，怎么这么厉害嘞？”好的，美国职篮 NBA 今天公布了2026-2027球季部分的赛程，超级巨星呢 LeBron James 加盟费城人76人队呢，将在10月20号新球季开幕夜呢要出战卫冕军这个纽约尼克队。
那十二月二十五号耶诞大战同样是星光熠熠，当天有五场比赛，分别是马刺对尼克、迈阿密热火对上塞尔提克、七六人对上洛杉矶湖人队、雷霆对上明尼苏达灰狼，以及丹佛金块。

0: 对上金州勇士，其中尼克将在主场迎战马刺，重演2026年 NBA 总冠军赛对决。七六人则是做客湖人队 ，LeBron James 将以七六人队的身份呢，要迎战老东家。好的，结果国道三号北上204.4公里到203.4公里哦，这是快关之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状况，请特别小心。这是在国道三号，就是北上204.4公里到203.4公里，就是在快关交流道之前，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因为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请您特别留意。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一，就是车速比较缓慢，南下下丰原交流道的速度也慢一点。那北上呢，因为受到了这个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伸缩缝的施工，来到施工点呢，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呢要下这个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还有北上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一样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东向往雾峰4到5公里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一，那11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二，19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都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10公里到8公里的西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好，在这个补充一下，刚讲的国道三号北上哦，这个公里数呢有一点误差，那有听众朋友更正，应该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06.5公里过乌日啦哈、哦，这个过乌日北上的206.5公里那一侧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造成后方呢是回堵有1公里长，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76线西向往彰化林厝交流道之前呢，这边呢回堵大概有3公里长，已经回堵到了八卦山隧道这里，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而已哦。这是在台76线西向往彰化林厝交流道之前，啊，起码它掐3公里哦，它噶八卦山隧道，那么前程时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啊。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呢往沙鹿方向中工三路到工业区一路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这是环中路到崇德19路，太原路大连路到太原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也车多，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也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虽然路到崇德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松竹路往文心路方向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也是速度比较缓慢的。台中市神冈区这是在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车速也慢，因为施工造成的回堵包括了3民路往崇德路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速会比较慢。那在中科路呢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多，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速度也慢一些。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造成后方的速度比较慢。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在崇德路往崇德路哦永兴街之前，那外侧是工三角锥摆放，还好车流正常。那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龙慈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就有造成呢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

0: 局，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2: 好的，刚刚接获国道一号南下177.8公里，接近台中交流道外侧有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有1公里长。国道三号呢，北上206.5公里过乌日，内侧有资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这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待会6点半，请您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在晚上7点是由温凡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到6点半，公路家族再相逢。最后送上宋念宇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我还有个梦》。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今年总预算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将提追加预算。模拟行动网络降速，北部城镇韧性演习明天登场。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晴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

0: 块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玉晨报道。
1: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2: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来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1: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数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富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4: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3: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此外，针对本次演习，机场公司也表示，期间连外交通除了机捷正常行驶之外，巡回巴士、客运、排班计程车及租赁车都暂停，提醒旅客提早到场，以免影响行程。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8天，进入纵深防御、逐次抵抗作战阶段。关渡平原被视为共军有可能执行空降、机降作战，进犯台北市区和首都中枢的关键要地。宪兵与海军陆战队今天在关渡平原执行反空机降演练，宪兵也演练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俯冲自杀攻击。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到场视导，也有多名外籍人士在场观摩。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玉晨报道。
1: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5: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

0: 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十四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1: 好，
0: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1: 请医师人员
0: 放在里面。
2: 此外，暂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弃获。高院更一审审理后，今天仍以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缉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戴姓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规命令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6: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5: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2: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7: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2: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7: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评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6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2: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

0: 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叠单计价方式引发争议。台湾外送联盟总工会今天表示，如果 Uber Eats 到本周五仍未落实外送专法第五条规定，提出具体清查及补发方案，总工会下周将号召全台各地外送员到 Uber Eats 总部抗议，并协助外送员依法向主管机关提出检举。Uber Eats 发布声明回应，已启动相关系统调整，预计8月17号会完成，8月底前会支付外送员先前报酬的差额。Uber Eats 也表示，会重新检视营运成本，14号起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消费者端每笔订单预计将增加4-6元的服务费。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扩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3: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2: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待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健署署长沈进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进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十月。
5: 接下来八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4: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77.8 公里台中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路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林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 29.3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拖吊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受事故影响，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54.6 公里关庙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3号北上 206.5 公里过了乌日，先

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34.5 公里过了草踏，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 0.3 公里，淡江大桥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4线东向的 2.7 公里过了八里，现在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五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案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3: 校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服务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2: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4: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啊，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2: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陈姓通缉犯在新北市淡水区二度窃走他人机车，被警方锁定住处，趁陈姓犯嫌开门外出之际，将人押至逮捕，并杠上开花，查出陈姓犯嫌与詹姓友人竟在租屋处非法制毒，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接连两天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辖区内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分析比对之后，确认47岁的陈姓男子设有重嫌，且这一名窃贼竟然是士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经在地里长提供关键线索，以及社区管委会大力配合还有协助，大批警力前往陈姓犯嫌住家埋伏，顺利将人制服，并依法实施搜索。除了巡回两台失窃车辆，更惊人发现陈姓犯嫌还有61岁詹姓男子在租屋处制毒，查扣空烟弹30多颗，烟油一瓶， FM2 药丸30颗，海洛因4包，安非他命3包等。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张志博说，
6: 陈嫌涉机车窃盗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詹嫌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警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5: 淡水警分局提醒民众，置放爱车之后应该确实拔取车钥匙，切勿将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厢当中，如果发现生活周遭有可疑人车或是异常情势，请随时拨打110通报警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女子透过社群平台与多年未见的同学联系，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并强调稳赚不赔。女子一指示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新台币200万元。记者陈依琳报道。
7: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指出，林姓女子3个月前浏览脸书时，联系到近20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一开始双方以闲聊为主，日前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赚钱，称有管道可压低进货成本，稳赚不赔，诱使女子前往银行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女子神情异常的表示，是与友人投资火

0: 国电，但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1: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林姓女子日前前往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女子神情有异，随口称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0: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4496亿多元。记者宋玲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4: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再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让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3: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4496亿多元。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TikTok 过去隶属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引发国家安全疑虑。美国国会为此在2022年通过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案，要求白宫管理及预算局订定相关禁令。TikTok 今年一月将美国业务移交美方持有的合资公司，美国白宫管理及预算局今天正式宣布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可能又得化放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60%。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我这番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6: 从警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7: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6: 临床试验中80%的患者在治疗满2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2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60%，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16.5亿元，比去年成长20%，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4.1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8: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

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

0: 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就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1: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欧洲大陆从2006年以来将首度迎来日全食。根据法新社报道，月亮遮蔽太阳所投下的暗影，将在台湾时间13号清晨1点左右，从俄罗斯偏远的北极北部展开，然后沿着弧线掠过格陵兰和冰岛。此次日全食的最佳观赏位置在西班牙，日全食将在当地日落前出现，持续时间不到2分钟。西班牙政府寄望日全食的观光能带动经济，尤其是近十几年人口大量流失的北部农村地区。预估日食活动将为经济净贡献约新台币128亿元，预期超过44万名游客将涌入受日食影响的重点区域。嘉义市政府公开十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为大型寻宝地图。记者石新凯报道。
3: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4: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3: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十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嘉义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石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线有伸缩缝的施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有拖吊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4.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汽四线南屯二到西屯一，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草湖到大里二都是车多的。台南路段鬼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某贤。台湾俗语在说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说欲速则不达，他的意思是说你做事情的时候如果太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叉加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着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2: 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出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6: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7: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时间来到晚上的7:05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忙着工作当中，还是呢，你现在刚吃饱，终于坐下来喘口气了，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时光哦。好，那节目一开始呢，一样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几个好消息，国道3号在北上206.5公里，原本这个

乌日的路段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 177.8 公里，这个靠近台中交流道的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咯。好，另外稍早一样，这个台74线的东向4到5公里的地方，高铁台中往南屯一的路段有车多情况，那现在已经消化许多了。好，那接下来要麻烦您持续留心的地方，台61线南下的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这个路肩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的南下 153.7 公里到 156.4 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6点钟。另外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还有外侧的路肩有施工封闭，进行隔音墙施工作业，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钟。好，接下来呢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形。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都是顺畅没有问题的，那北上方向呢，在新竹95公里的地方时速保持在40到50左右。国道三号还有国道四号现在看起来也都是顺畅，不过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呢，在这个潭子系统路段时速稍微缓慢一些，只有60到70公里，一样麻烦你要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在这个台61线南北双向的地方，目前这个速度最缓慢的地方是在白沙屯111公里，时速呢落在40到50左右。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晚上7:11听到这首 Marshmallow 的 Live Before You Love Me。 好的，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南下，在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的情形，麻烦您要提早改道哦，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国道3号的南下223.5公里到224.1公里之间，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路面刨铺的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好，国道1号在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哦。好，接下来带您关心目前在台中市的施工围篱摆放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平路前方外侧，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往这个崇德路的永兴街前方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小心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的歌声《黑框眼镜》，晚上的7: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补充一下刚刚呢没有补充到的这个道路施工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

0: 8月14号的中午12点。另外呢是国道1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往南屯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这个工程进行当中。更正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的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第二落雾的部分，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台61线南下在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路间的地方有布钩绳掉落。好，另外呢，在台湾大道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后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的，但还是麻烦你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小心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待会呢，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跟眼镜有关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晚上的7:18，转动生活，发现美丽的色彩。哎，突然有点忘记这个片头了，呵呵，糟糕糟糕。好，我们赶快先进入正题哦。刚提到了眼镜，黑框眼镜，那你本身有没有戴眼镜呢？平常是怎么擦拭这个眼镜呢？那你有没有看过有人身边用这个口水擦眼镜、擦戒指，甚至擦手机的荧幕啊？旁边的人呢，可能都会忍不住说一句：“哇，好恶心哦！”好，这个看似非常奇怪的习惯竟然得过搞笑诺贝尔奖诶。在这个2018年的搞笑诺贝尔文化这个诺贝尔化学奖就是颁给一项有研究口水清洁力的团队。那这个团队呢，他发现有很多的修复古画或是雕像的这个专家，他们都习惯用口水来清洁文物，而且这个效果还特别的好。那研究团队就好奇啦，他们这个口水跟清洁剂比，真的是口水比较好吗？结果发现说，口水不但能够有效的去除脏污，还不容易伤害文物的表面。原来这个口水里面有一种叫做淀粉酶的酵素，可以分解部分的脏污，再加上呢口水本身的水分也有清洁作用，所以才会有不错的效果啊。不过这个不是在鼓励大家以后要拿口水到处乱擦，你知道吗？因为呢口水也含有大量的细菌，对于日常生活用品、伤口还有别人的东西都不建议使用哦，以免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呢，这项研究真正有趣的地方呢，不是在叫大家要吐口水，而是要告诉大家，有一些看起来蛮奇怪的生活习惯，其实背后真的有它的科学原理。难怪呢，搞笑诺贝尔奖一直在强调，希望大家先笑，先开心的笑，再思考看看为什么这件事情有它的原理呢？所以下一次看到有人在用口水擦眼镜的时候，你可以先笑笑的说，然后呢，再说它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

好的，这个听起来这个冷知识啊，相当的蛮有趣的哦。不过呢，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人拿口水擦你的眼镜吗？还是其实都偷偷的擦，不要被发现比较好？毕竟呢，被人家发现可能会就是被误会了，哇，你都这么脏脏哦，这种感觉，这样就不好了。好的，那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哦，目前呢，这个台74线看起来的状况都是蛮顺畅好走，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呢，往东的方向，潭子系统往太平的路段，时速呢保持在40到50左右。台61线在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路肩不勾绳掉落的问题还没有排除，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卢广仲的《口水流下来》。

0: 该。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

0: 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啊、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晚上7:28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从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另外，国道3号的南下223.5到224.1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另外，国道3号南下153.7到156.4，通宵往苑里外侧3个车道，同样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好，接下来同样是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国道1号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2条车道。另外，国道1号的178.5到180.5南下的台中往南屯外侧2个车道，路面维护，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哦。待会7: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一托咪汁制毒分装厂，查获一托咪汁的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贤已入监服刑。任兰心报道。
2: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咪汁，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义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3: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具体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贤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

0: 现场并查获伊托米子毒品分装厂。
1: 博森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两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子。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的公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伊托咪芝、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公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公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基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公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公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4: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伊托米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伊托米子类毒品身列低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低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经广记者陈韵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8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黄一豪报道。
5: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7月已经在纳玛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6: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6场次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8月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5: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南部跟东部是26到35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

0: 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国道路况，
3: 晚上的7:38，欢迎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夜间的施工路段。素玲你好，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大家提醒一个目前正在进行的工程，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9到117公里处，在造桥地磅这个路段呢，双向的内侧车道目前都是封闭，正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会进行到稍后的晚上9点钟。那另外还有一个施工也是正在持续进行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47.8到244.8，过了大林沿线到云林系统路段。那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二两个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这个施工的话呢，它会持续比较久的时间，预计呢是进行到8月14号星期五的中午12点钟。那因为这个施工啊，它这个封闭了两个车道的状况之下，其实今天早上，就是今天白天的时候是有明显的回堵车潮。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您这周有预计可能会利用到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的话呢，可能在先出发前再看一下相关的路况资讯，来决定是不是要先提前改走替代路线。那另外我们在今天的夜间施工部分呢，在稍后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三南向153.7到156.4公里处，在通宵路段呢，在外侧的三个车道会进行一个路面的刨铺工程。再来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分别呢会在国道一号南向160.8到164.2，过了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路段的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施工。另外继续往南呢，在国道一号南向196.5到200.4公里处，大概在彰化这个路段，一样呢会封闭的是内二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会封闭南向的223.5到224.1公里处，也就是在接近中心出口的路段。那稍后主线的部分呢，会封闭外侧的车道，然后另外也会封闭国三南向的中心出口，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最后呢，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一南向178.5到180.5，也就是过了台中沿线到南屯路段，这个路段呢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施工。那今天的施工也是跟昨天比起来稍微多了一点，那也是一样，邀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再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另外呢，也要麻烦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来做行驶。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3: 谢谢您，谢谢素玲，我们明天见咯。
4: 谢谢，
3: 拜拜。

好的，在这个晚上的7:41，提醒您，在台中市的施工路段，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地点呢，首先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进化北路往中清路的，往这个崇德路永兴街前方的外侧，也是有施工三角锥跟围篱的摆放哦。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哦。另外是在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onas Brothers 的 Love Me to Heaven。

听到这首来自强纳斯兄弟的 Love Me to Heaven。好，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那北上方向呢，麻烦留意一下在

在新竹95公里往竹北的路段，时速只有40公里哦。好，接下来呢，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还有国道六号，现在看起来也都是顺畅好走。台61线南下的方向呢，在白沙屯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稍早呢，在台74线的潭子系统路段往东的方向，这个潭子路段啊是时速比较缓慢的，那现在稍微恢复一些，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行驶哦。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219公里的麦寮交流道路段，路肩的不勾绳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国道一号在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有两条车道进行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 I don't like Mondays 的没完没了。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I Don't Like Mondays 的日本团体没完没了，晚上的7:50持续的带您关心目前晚上的这个施工路段哦。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往南屯外侧两条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另外路面刨蒲工程进行的几个路段时间都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哦。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196.5公里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个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160.8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况，晚上9点到隔天6点。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接下来呢，听到这首歌曲，郭采洁的《爱计较》。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郭采洁的《爱计较》，晚上的7:54。来提醒您，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有不钩绳掉落了，还没有接货排除哦，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东向9-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都有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形，进行隔音墙的施工作业哦。接下来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实施施工封闭，时间呢是到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方向新竹95公里时速40-50左右，国3、国4、国道6号目前呢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在台61线南下方向稍早这个白沙屯路段时速只有40-50左右，那现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了，时速来到70左右。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 Vanessa 的 1000 Miles， 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辆抛锚。国三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这里是淡江大桥哦，内线车道呢有三台车的事故。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

北上 294.2 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只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呀、啊、，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
1: 哦？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告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台旧股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呐。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晚上的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星期一到周五呢，陪伴大家在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希望大家都有温暖又平凡的每一天。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晚上的道路施工状况。国道3号南下153.7公里到156.4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3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时间从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呢，同样是路面刨铺作业，国三南下223.5到224.1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的2个车道。国道1号南下160.8公里到164.2，这个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2条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哦。

好，接下来国道三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提前改道。这个时间呢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台61线在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路间的布钩绳还没有接获排除，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呢是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路段呢有施工三角锥还有围篱的摆放，金华北路往中清路往崇德路的方向，永兴街前方外侧有三角锥摆放，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慢车道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围篱的部分哦。那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跟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听的这首 Jonas Blue 的 By Your Side。

听到的是 Jonas Blue 的 By Your Side， 晚上的8:11。好，来看一下目前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往南看起来都是顺畅，没有问题哦。那北上方向新竹路段稍早时速只有40左右。

右，那现在呢慢慢来到了70，国道3号南北双向都是顺畅通行，国道4号呢这个路段也都是非常好走的，国道6号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哦。来看一下台61线南北双向现在呢也都是顺畅好走。

好，为您持续的更新目前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南下在 153.7 公里到 156.4 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车道。另外呢，南下还有 223.5 到 224.1 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车道都是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4公里中心出口有实施施工封闭，晚上九点到隔天六点。好，另外呢，国道一号在北上 247.8 公里到 244.8 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的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196.5 到 200.4 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条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9点多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往南屯外侧两条车道路面维护的作业进行，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艾薇的《温室狂花》。

0: 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晚上的8点18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带大家度过温暖又平凡的每一天。继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在国道3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南下 153.7 公里到 156.4 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到隔天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南下223.5到224.1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的路面跑铺作业，晚上9点钟到隔天的6点。国道三号的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实施施工封闭，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好，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条车道，还有南下160.8到164.2公里。台中后里往台中系统也是内侧两条车道，都是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有没有晚上驾车的听众朋友们呢？有没有在收听温凡的节目呢？提醒您晚上开车的这个视线比较差哦，再加上如果你夜间开车的话比较容易累呀，千万要记得如果你精神不济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哦。

0: 永远活在青春期里是多好的事情啊！来听到这首的是张洪亮的《永远活在青春期》。晚上的8:23，说到了张洪亮，他另外一首情歌是相当的有名的，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相信蛮多人都没有陌生哦。那这首歌的原唱他就是张洪亮。那这首歌呢，其实呢，它代表着一段蛮特别的人生经历哦。而且你知道吗，张洪亮他是牙医耶，天哪，好厉害哦。他毕业于台北的医学院牙医学系，然后当了很久的牙医，然后呢他就突然在28岁那一年决定要转换跑道，投入音乐，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领域非常的跳哦。不过呢，作者作词作曲非常的厉害，就唱了这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然后马上的就走红了。那他到底在等谁呢？他到了2016年哦，中间呢曾经休息一段时间，那后来2016年回到歌坛，就推出了《爱情神曲》，然后呢在台北小巨蛋还演唱过，然后当时他的这个妻子哦，就跟他的儿女还跟他一起登过台耶。有没有听众朋友去欣赏过这一次的那个演唱会呢？可是人生呢也有一些遗憾，就是他的妻子在2021年的时候哦，因为肝硬化的关系有做换肝的手术，最后在隔年因为生病离开了。那现在呢，这个张洪亮他在哪里？他已经退休，他也不再从事牙医的工作，跟他的儿子女儿一起定居在美国，同时呢还是有在持续的投入音乐创作的，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呢，对于很多的歌迷来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一首情歌真的是承载了很多人生起伏的故事。想必呢，他一定非常爱他的妻子，一定是一个非常甜蜜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呢，持续的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国三、国四还有国六也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哦，这个速度都非常的顺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好，这个来自台61线好消息哦，南下219公里的麦寮交流道路段路间的不勾绳已经接获排除咯，您可以放心行驶。那说到了田，我们来听听看这个蚂蚁蚂蚁的介绍。你家有没有蚂蚁的困扰呢？还是蚂蚁总是会偷吃你家的食物？我们来听听看蚂蚁如何防治。
1: 哇，虫子耶，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好的，听完了关于蚂蚁的介绍，当然呢，还是希望大家的家里都不要有出现这个蚂蚁搬走你的食物的情形。可是呢，这种时候哦，哎，这个天气很热，他们就会跑出来要寻找食物，所以也是在所难免的。晚上的8:29，待会音乐声过后会是8:00这个中台湾新闻，我们一起来关心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林姓女子透过社群平台与多年未见的同学联系，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并强调稳赚不赔。女子一指示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新台币200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指出，林姓女子三个月前浏览脸书时，联系到近20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一开始双方以闲聊为主，日前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赚钱，称有管道可压低进货成本，稳赚不赔，诱使女子前往银行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女子神情异常地表示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但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林姓女子日前前往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女子神情有异，随口称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男子一天之内拨打21通119报案电话，谎称身体不舒服或发生火灾。彰化县消防局认为严重浪费紧急救灾救护资源，依消防法开罚新台币10000元罚款。记者黄俊伟报道。

0: 男子一直拨打119报案电话，刚开始宣称头痛，后来又说站板起火，惹怒消防局救灾救护中心执行员。
1: 你个鼻流鼻，我
2: 你起来咧，我白卡，我白报，真正要甲你罚钱，我报起你啊！我讲，我你应该差不多的哦。
0: 指挥科执勤官洪慧珍表示，紧急救和灾害抢救分秒必争，无效报案电话却长期占用紧急通话线路。
3: 在我们这边目前调查出来的话，他就是连续有拨打119电话来骚扰的情形。那事实上，送医以后，他又有出院，又持续一直叫救护车，或者是有的只是来骚扰119电话，那占用了我们119的专线这样子。
0: 根据彰化县消防局统计，2015年上半年度无效电话高达26739件，占总通话量近43%。进一步分析原因，与无声电话局管，其次是拨号错误、酒醉或精神异常、恶意骚扰及儿童嬉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接获报案，指称辖内一处地下室停车场有一名7个月大的男婴受困车内，所幸警方、消防及锁匠接力救援，约15分钟后顺利开启车门，让男婴平安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接获报案，有家属疑似因一时疏忽将感应钥匙留在车内，下车关门后车辆随即自动上锁，导致7个月大的男婴受困车内。考量孩童安全及救援时效，警方立即通知119消防人员到场待命，并联系锁匠协助开锁，同时做好必要时破窗救援的准备。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所长周炳旭说，
6: 民警到场后立即透过互动分散男婴注意力，同时持续观察其生理状况，确认安全无虞。
5: 救援过程中，男婴没有哭闹，反而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车外忙进忙出的救援人员，显得相当淡定。锁匠经过约15分钟努力后顺利开启车门，男婴平安脱困，身体状况也良好，让焦急的家属终于松了一口气。第六警分局提醒，密闭车内温度可能快速升高，家长下车时务必确认孩童及车钥匙是否一起带下车，避免车辆自动上锁造成意外。如遇孩童受困车内，应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争取宝贵的救援时间。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日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在新竹30度，后龙29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

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呢能够在晚上7点到10点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温暖又平凡的夜晚。接下来继续回到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3号南下153.7公里到156.4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三条车道路面跑铺作业进行当中，时间到隔天早上6点。另外，国3的南下223.5到224.1，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也是路面跑铺作业，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3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实施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1号在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周五的中午12点钟。另外，同样是国一南下，在196.5公里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条车道，还有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条车道，都是路面跑铺的工程作业，晚上九点到隔天六点钟。国道1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往南屯外侧两条车道路面维护作业进行，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另外，台74线的施工消息，在东向往雾峰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以及外侧的路间有实施施工封闭，进行隔音墙的作业，时间呢是在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哦。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夜间行车，如果呢可以跟前车再保持多一点的安全距离，你就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哦。我们来听这首歌，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声音还是会寂寞。晚上8:4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你知道吗？陈绮贞的年纪已经五字头了，但是呢，她的照片、她的近况看起来还是如此的充满仙气哦，真的是仙女。而且呢，她的音乐真的是充满这种年轻、这种活泼的能量的感觉。那去年呢，他有发行他的个人专辑，持续的创作当中，然后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呢，可以看到非常的状况非常的好哦。不知道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魔力让他这么的动灵呢？真的是女神中的女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也是跟美丽有关的哦。接下来美丽补给站带您探究年轻的秘密是什么。

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呢，要来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应该大家都有脑海里面都有接着这句话吧，一定有听过。那苹果到底要怎么吃才最营养，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抗氧化抗发炎呢？最近呢，有这个研究发现说，很多人都把最有价值的地方给丢掉了。根据研究指出，苹果除了果肉还有果皮之外，其实果核也是大有来头哦。这个果核的周围呢，其实含有比较多的有益微生物跟果胶。果胶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

道好菌的生长，也可以促进肠胃蠕动，还能够增加饱足感，帮助稳定血糖。另外，果核这个附近哦，有很多的多酚跟黄酮类的抗氧化物，有助于对抗发炎，保护细胞哦。所以你吃苹果的时候啊，连皮一起吃已经过时了，你还要连核一起吃哦。好啦，如果你不介意这个果核的口感的话，再把这个果核周围一起吃下肚，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摄取更多的营养，对皮肤更好。不过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可以吃果核，但是不是苹果籽，好，这个是不一样的哦。因为苹果籽它含有苦杏仁苷，这个咬碎之后哦，会产生少量的氰化物。虽然一般人哦不小心的吞下了一两颗的完整的苹果籽是不用太担心啦，但是你这个人体通常是可以代谢掉少量的氰化物，但是呢还是不建议刻意的咬碎大量食用，尤其是小朋友们更要避免。好的，那其实苹果最大的营养来源还是在果皮跟果肉。果皮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跟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物，所以呢，与其把皮削得干干净净，不如把苹果仔细的洗干净，连皮一起吃，更能够完整的吸收营养。所以呢，下一次吃苹果一定要记得一个重点，洗干净连皮吃，果核的周围也是可以吃的，而且是最好的地方，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把籽挑掉哦。说完了这个关于抗氧化抗发炎的秘密，我们还是不知道陈绮贞到底是怎么维持这么美丽的状态，希望呢她有一天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好，晚上的8:49来提醒您，国道3号在南下 153.7 到 156.4 公里，通宵往苑里外侧三条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晚上8到隔天6:00。国道3号的南下223.5到224.1公里，同样这个路面跑铺作业，中心系统往中心的外侧车道。国3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施工封闭，麻烦您要提前改道，晚上9:00到隔天6:00哦。国道1号北上247.8到244.8，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礼拜五的中午12:00。国道1号南下196.5公里到200.4，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条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晚上9:00到隔天6:00。另外呢，同样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一样在国一的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还有在这个国一的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外侧的两条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跟路面的维护作业，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咯。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管0800-000-123。如果呢时间可以过得慢一点慢一点的话，哎，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肌肤我们的年龄是不是也可以跟着慢慢的来呢？这个青春就可以永远维持在青春期，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听这首张栋梁的慢动作。

0: 话的结果。
1: 听到的这首是张栋梁的《慢动作》，非常的好听啊。那同样是慢呢，我们要提醒晚上驾车的朋友们，不管是车多还是车少，都不要抢快哦。有的时候哦，一定要做好慢看停，放慢速度，看清路况，该停就停，因为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哦。刚刚呢，认真的看了一下张栋梁的近况。最近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活动哦，最近的近况也是一月的事情了。不过呢，值得提醒的，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张栋梁也有一张非常冻龄的脸，哈哈，看了心情就很好，很帅啊。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温柔又很缓慢的歌，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晚上的时光。这首周蕙版本的《千言万语》。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蕙的歌声，这个版本的千言万语你喜欢吗？这首歌呢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老歌哦，当初第一代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旋律相当的优美，而且情感也很细腻，那唱出了这种爱呢在心里可是千言万语都难以说出口的深情。那这首歌也是邓丽君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哦，到现在也是真的非常的经典。好的，晚上8:59，待会准备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道路状况。
1: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9:00。就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施工，并且封闭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420.2公里过坎顶入口路间有货柜车故障。国道十号的西行离港路段的内线施工维护。在省道消息，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江路口北上的17点

9到 15.5 陆竹到林口都有施工的。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1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路段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 0800-000-1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2: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2: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3: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3: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3: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

0: 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九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时间来到晚上的9:11，在空中奇缘的第三个小时，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希望度过大家每星期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温暖又平凡的时光。好的，目前带您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一号现在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国三、国四、国六也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哦。台61线南北双向，目前呢，在这个白沙屯路段时速稍微缓慢一些，只有60。台74线的东西双向也是大部分的路段都是保持70到80左右。另外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施工消息，国道3号南下 153.7 到 156.4 公里，通宵往苑里外侧3个车道

路面跑铺工程进行，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3号南下223.5到224.1公里，中兴系统往中兴外侧车道路面跑铺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最后呢，国三还有一个路段有实施施工封闭，南下224公里中兴出口，晚上9点到隔天6点哦。接下来是国道一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两条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8月14号的礼拜五中午12点。国一南下196.5到200.4，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条车道，还有在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也是内侧两条车道，都是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外侧两条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好，接下来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还有外侧路间这个施工封闭，进行隔音墙施工，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中奇缘节目第3个小时的时光，我们来听蔡健雅的 Two of Us。

听到这首来自蔡健雅的 Two of Us， 晚上的时光呢，也是我跟你在空中偷偷的见面。

对不对？好像有点暧昧哦。好啦，先不开玩笑，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补充一下哦，刚没有提到，在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实施施工封闭，进行隔音墙施工作业，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哦。好，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进化北路往中清路还有往崇德路方向靠近永兴街前方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同样呢，是几个施工围篱的路段，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的摆放哦。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告诉警广0800-000-123。晚上的9:19，持续带你来听到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非常完美的 City Pop。想不到这是啊，有一点年代的时候的歌曲喽。

晚上9:22听到这首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这首歌呢也是许多人青春回忆里的一首歌曲。那黄韵玲呢，她早期就是以非常清新自然的创作风格

受到喜爱的。这首歌呢，就很像那一台陪伴大家一起成长的收音机，唱着青春里那些小小的心事。关不掉的收音机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好好听哦，特别喜欢黄韵玲带来这种非常非常清新的 City Pop 的风格。好的，晚上9:23，这个路况哦，看一下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国一、国三、国四、国六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的哦。许愿一下，我也好想要当大家关不掉的收音机哦。因为呢，我的温凡都非常认真的挑选歌曲，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晚上的时刻休息，这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舒舒服服嘛，所以要有轻快，然后呢，也要有疗愈的感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 ，Bruno Mars 的《Risky Though》。

来自 Bruno Mars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Risk It All， 晚上的9:26。好的，来持续带您关心目前在台74线啊，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还有外侧的路间有施工封闭，隔音墙施工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再麻烦您要帮我留意一下哦。另外是在国道1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南屯外侧两条车道的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金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玉晨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宣读
3: 在里面。
2: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语歌后陈盈杰以《嗨嗨人生》《红不会刷》等歌曲走红演艺圈。2023年入监服刑后，又因急性肾衰竭败血症，2024年申请保外就医，并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今晚传出病逝消息，享寿72岁。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又得放化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

0: 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六成。记者尤若纯报道。
1: 我这番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2: 从前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3: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2: 临床试验中，80%的患者在治疗满2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2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60%，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 16.5 亿元，比去年成长20%，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 4.1 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记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5: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就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4: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5油3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8: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9: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道路间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祝大家有温暖又平凡的每一天。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南下153.7到156.4公里，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223.5到224.1，中兴系统往中兴外侧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南下224公里中兴出口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在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往云林系统外侧两条伸缩缝啊，跟着外侧两条路车道都是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哦。国一的南下几个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196.5公里到200.4，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两条车道，还有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条车道都是路面跑步的作业。国道一号在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外侧两条车道路面维护作业进行，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苏慧伦跟张震岳的《希望你会懂》。

晚上9:43，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慧伦跟张震岳的《希望你会懂》。接下来呢，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喽，《幸福练习生》。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同样呢也是看似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一点都不简单哦，蛮困难的。就是哦，有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可能是一句不好听的话，一段不愉快的关系，甚至让你感到很委屈的事情，即使只有几分钟，但是却可以在你的心里重播好几天的感觉。那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它是来自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曼德拉呢，因为反对种族隔离的制度，他被关了27年，期间呢，他也受到了看守所的这个虐待哦。那想想看，人生当中最精华的27年都被困在监狱当中，这样子的经历呢，换成是我们自己，可能都很难不留下怨恨。可是后来曼德拉出狱之后啊，成为了总统，他竟然就在就职典礼上面邀请了曾经虐待过他的看守，然后呢，他还起身向这些看守致敬。当时在这个就职典礼现场啊，是一片的安静啊。那曼德拉曾经说过，当我走出监狱通往自由的大门时，我已经很清楚，如果我自己不能够把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那我就一样还在监狱当中。其实我还蛮喜欢这句话的哦。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也是把自己带入了，哎，如果这人生当中最精华的27年都在监狱里面，而且还受到了非人的对待，我会怎么想呢？那这个故事真的是蛮令人印象深刻的，因为它的道理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蛮有关系的。我们遇到的事情呢，可能没有曼德拉这么沉重哦，也许只是同事的一句话啊，朋友的失约啊，或者是一段感情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明明结束了，我们却一直停留在那一天。其实放下这一件事情真的是不容易哦。那也不是说要求每个人一定要透过放下才能够原谅自己或是原谅所有的人，而是呢，有一天你可以试着告诉自己，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说，这件事情我还记得，但是我不想再让它决定我今天的心情。好的，这个是转念的一部分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幸福练习题很简单，有没有一件事情最近让你耿耿于怀呢？你可以问问看自己，这件事情还值得我带着走多久呢？如果答案是够久了，那你就试着深呼吸，然后也跟自己说，我不能够改变昨天，但是我可以选择今天怎么过。就很像一个道理耶，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也不会一直把垃圾装在口袋里面，对吧？你的心里也是一样的哦。有些事情可以记得，但是你不一定要一直带着走。幸福不一定是生活从此就没有难过的事情，而是你即使曾经受过伤，我们还是愿意把自己带到现在，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也要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哦。好啦，希望大家会懂呵呵这一句，不要让已经发生的事情偷走了今天。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51，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我们来请预报员跟我们说明一下明天的天气概况。晨传你好，晚安。
3: 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整天不定时都还是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地区在清晨以及白天这段时间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到了晚上的话降雨几率就会比较低一点。至于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至于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基隆

0: 台北、新北还有彰化跟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还是比较炎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陈传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拜拜。好的，在连线过后，我们要持续的提醒大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施工消息。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3.7公里到156.4，通宵往院里外侧3个车道，路面跑铺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223.5到224.1，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路面跑铺的作业，从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有施工封闭哦，再麻烦您提前改道，时间呢是现在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工程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几个路面刨铺工程跟路面维护的作业路段，南下在196.5到200.4，彰化系统往彰化内侧2个车道。南下在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也是内侧2个车道哦。国道一号在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外侧2个车道，路面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台74线在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西屯的路段，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实施施工封闭，隔音墙的施工作业，再麻烦大家小心。时间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的，以上路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需要更新、更正、补充啊，再告诉警广喽，08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萧红人跟安心雅的《爱要安心呀》，那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希望呢，大家都度过了美好的夜晚。明天呢，也是重要的一天哦。祝福大家每天都有温暖又平凡的一天。明天晚上7点到10点，持续的追踪这个温凡的节目《空中奇缘》，然后也要记得追踪 FB 的 DJ 温凡哦。每天都会有幸福练习题，要记得上去做题哈。

0: 心啊，帮我看一下门好不好？我回来了，你不要锁门啊，
1: 锁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九甲线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的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4线的双向0.5到24公里八里二到中和工标线的惠埔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目前是顺畅好走，夜晚开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

0: 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4: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好，听到是 Charlie Puth 的歌，叫 Don't Meet Your Heroes。10:15，好，接下来呢，到凌晨的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234。目前，国道都顺畅好走，很棒。不过，在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东上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

今天呢，尚恩去参访了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那因为其实有几项是已经提前通车，大家现在已经可以享受那个车流疏解的便利性了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像是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你要从五股的这个地方出去，哦，你如果是走平面，那当然就直接就很早，大概37公里、37K， 这边你就要切到外面去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在前面还要在那边挤。那如果是高架的朋友下来之后呢，就是靠右可以出去，哦，那边就是接台64或者是到新庄。那新庄那边因为有个高架，哦，就直接跨过了枫江路，哦，这边就可以不用等红绿灯，就会顺畅很多，这是其中一项的。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地区在清晨跟白天这段时间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晚上则为多云的天气。至于北部跟东半部为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午后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跟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是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于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也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遇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2: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3: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2: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

0: 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2: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哈，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1: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起获。高院更预审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起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却遭对方以高报酬投资为由诈骗，先后面交虚拟货币，损失10万元。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请余姓女子配合警方设局，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诈骗车手。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余姓女子报案，得知她疑似遭到虚拟货币投资诈骗，先后面交近10万元。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由被害人配合展开诱捕行动。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兰雅派出所所长蔡宗明说，
5: 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在台北市士林区福华路一带部署埋伏。当陈姓车手现身取款时，警方迅速包夹，当场将陈姓犯嫌押至逮捕，并查扣作案手机一支。陈姓对犯行坦诚不讳，警方依法告知权利后，移送侦查队续行侦办。
4: 据了解，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后，遭对方以高额报酬投资话术引诱，多次指使她在指定地点与币商面交兑换泰达币。余姓女子陆续交付款项后，才怀疑自己落入诈团陷阱，不料诈骗集团仍企图以提领保证金为由再次索款，让余姓女子惊觉受骗并报警求助，也因此让警方有机会顺势设局逮人。警方呼吁民众网络投资、私下面交虚拟货币以及要求支付保证金均为诈骗常见陷阱，如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一位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 LINE 群组，被要求要支付10万元。到邮局领款时，行员通知警方组部诈骗，保住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没想到因此掉入诈骗陷阱。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0万元到不明投顾公司时，行员通报警方到场，成功阻止民众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7: 一名民众疑遭假投顾诈骗，准备

0: 汇款10万元的投资，所幸行员察觉有异，警方到场及时劝阻，成功保住积蓄。
1: 原来无姓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了自称投顾人士的 LINE， 对方宣称可以提供股票名牌，并且以稳赚不赔为由要求他支付3个月10万块的报酬。幸好警方到场说明，打消了他汇款念头。三分局呼吁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提供股票名牌等话术都可能是诈骗，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也可就近向警方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记者游若晨报道。
3: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寄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4: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了。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7秒，然后现在节省了70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3: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莫文蔚，这首歌是《爱》。10:50，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避开。还有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呢，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美珍，这首叫《告诉我什么是爱》。

来自黄美珍，这首歌叫《告诉我什么是爱》。我刚刚有说今天去参访这个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嘛，对不对？除了北上出口之外，那接台64它本来是一线，后来变两线，这都提前通车。还有呢，你这边出口是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啊，往新庄方向它就是有一个高架，直接跨过枫江路，就不用的红绿灯嘛。啊，如果是另外呢，像还有这个泰山转接道这边呢，哦，它拓宽了，多了好像几个车道吧。好，哦，这也都是提早的完工，所以其实我觉得陆陆续续在五股转接道，哦，这个泰山转接道，然后五股出口这边，应该是让大家都觉得，哎，好像蛮明显改善的。那现在他们还在持续制作的是这个制作黄梦荣制作施工的台65线，哦，北上往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哦，这个高架路段目前是正在做的，哦，所以也蛮期待说未来，哦，这边的不管是新五路还是这边的出口都可以越来越顺畅，不要塞车，真的不要塞车。那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工程一直在做，我就看到之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好辛苦好辛苦，所以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施工真的是非常辛苦，就是在晚上他们只能利用晚上。他们还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像雕线这种改善的，他要通车前，欸，他们真的是只有一天一个晚上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一定要给他们拍拍手的好吗？好啦，这首歌来自萧秉治，叫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再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好，经过留意。今天待会11点，大人物 In the Night 一样继续要给你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那导演呢，跟随着一位算是声音采集艺术家吧，透过他的脚步去聆听声音带给大家的画面。不一样的是，一般我们是看画面感受声音嘛，这个是要让你听声音感受画面。我们待会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有经过这边的话，请务必要留意哦。以及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麻烦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一号则是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52到45.7公里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劳保局资讯站，
2: 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3: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

0: 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0: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3: 米先生，
2: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哦，在公视的纪录观点要上映。那这部纪录片其实跟声音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那基本上就是记录一个声音的采集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讲吗？采集，你知道，好像采水果这样子。这是呢导演他记录了一位声音采集艺术家，然后他在采集这些声音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今天就要来聊聊好这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欢迎导演林玉胜。
2: 大家好，我是林玉胜。
1: 好，这个纪录片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我想先请导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纪录片的名称，一平方公尺然后喧嚣，它怎么来的？
2: OK， 这个拍摄过程其实主要是跟着一个算是朋友吧，他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对，他其实一直不确定怎么定义自己，但总之他就是一个以声音采集为工作的职人吧，可以这么说。
1: 对，
2: 那其实这个有一个脉络，就是在主要跟着他，主要是想去理解透过声音到底我们看到的台湾会不会跟视觉不一样。对，那其实在深井这个脉络里面，就是曾经有 一本书叫做一平方英寸的宁静。
1: 对
2: 他是一个一个生态的录音师，他在寻找美国最安静的地方。相比于城市的某一种吵闹，
1: 对，
2: 他想要去找那种最安静的地方会落在哪里，那这些自然的宁静的声音是不是逐渐消失了。那很有趣的是，我在这部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一直感觉到人的存在。因为我发现这个我叫他灿正老师好了，灿正老师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不断不断的环岛的状态当中去收录非常非常多台湾的声景。而这些声景最后都收录到了一个叫做台湾声音地图的这个平台。你去点这个平台里面的每一个声音，它都非常的不纯粹。我所谓的不纯粹是因为我们想象，例如我们去搜一个声音，可能就是听到啊，那个是鸟叫声。
1: 对，
2: 去阿里山啊，这个是火车鸣笛声。
1: 嗯，
2: 但是它每一个声音的档案听起来都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环境。
1: 对，
2: 那个环境，例如你想象阿里山是什么声音？它可能是包含了人、游客的声音。
1: 对
2: ，Seven 叮咚的声音。
1: 嗯，
2: 还有可能是推着一些
1: 便当
2: 行李的便当叫卖声，这些混合而成了一个声音的档案。
1: 对，
2: 所以你在那个声音里面听到的其实是一整个区域混杂着自然人为的各种形状的声音。而这个对我来说它是某一种喧嚣。一平方公尺就是某一种，它就是立着麦克风在那个空间某种身体的尺度啦。所以我觉得有点对应，是从您好像对现代人来说就是越安静越好嘛。宁静是一个某种自然的追求什么的，但是我在他的身上

0: 所感受到的深井反而是充满人跟自然的混合而成的这种复杂的状态。
1: 嗯，
0: 你可以说它是日常，对，但是那个复杂状态包含了我们的生命力在里面，
1: 对，
0: 包含了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空间环境，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等等的。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取这个名字。
1: 欸，那其实这个纪录片其实看下去你会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做可能跟声音相关的一些工作嘛，然后我会很好奇的是说，欸，我平常可能像我自己，我日常工作跟声音有关，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欸，会把它变成比如说这种记录的过程，纪录片。我想问一下导演，你当初在发想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它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好像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0: OK， 我其实拍纪录片蛮久了，然后一直都是以你可以说是某一种叙事，影像的叙事在进行。那我后来就有一度就是把我的方向转到某一种比较抽象的部分，就是感官的记忆。例如我有一阵子应该是蛮久了，就是在发展一个题目是，我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达人，他正在做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想要复刻一款台湾已经消失了60年的花茶。
1: 哦，
0: 就是那个味道其实没有了。他透过他的知识也好，透过他的甜调也好，去寻找到种花的人，然后用他的技术去做出一模一样味道的茶。我就非常好奇，那我喝了那个味道，喝了这就是说一个味道，如果再让我喝到，我可以感受到什么？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例如我发现有人可以从那杯茶喝到关于他的某种情感的记忆，有人可以从这杯茶喝到某种历史的脉络，因为以前大道城那个地方淡水的那一带三芦地区，对，那所以我是觉得，欸，从味觉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就另外就是碰到了声音地图这件事情，那灿灿老师是我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以为他的这个计划就是环岛收录自然音的一个计划，对，那真的跟他接触之后就发现其实里面他的那一种我觉得第一个是我 有一次就是跟着他嘛，然后那时候还一无所知，对，然后他让我听他麦克风里面的声音，
1: 对
0: 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跟视觉比起来差非常多，就是我可以听见非常遥远的声音，就是我没看见，
1: 对，
0: 但是我可以听见有飞机在很遥远的地方，我可以听见很远方有一个空调的声音，我也可以听见这边有机车呼啸而过，
1: 对，
0: 所以戴着他的耳机我听到的，我感觉到好像一切的景色都清晰了起来，那就是这一份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从听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吗？对，然后为什么他要去录花那么，他花了至少10年的时间，
1: 对，
0: 去收录了以台湾来说大概有16000笔的资料，那个资料密密麻麻，你可以在一个点看到它有可能有10年的痕迹，同样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温，我非常好奇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东西，这些记录对我们的对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这边开始，从声音去反过来就是从聆听如何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对，
1: 所以其实也算不算是比如说导演刚好认识了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声音采集艺术家吴灿正嘛，刚好认识他，然后对他做的事情其实会蛮有兴趣的，然后在可能跟他一起去执行的过程听到那个他给你听到麦克风里的声音之后，你有种被感官被打开的感觉，就觉得，欸，这件事情好像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然后进而就更有兴趣，就把这个记录下来。那刚刚讲到，因为他其实大概可能10年嘛，然后16000笔。导演，你这部纪录片大概从开始跟着他这样拍摄到完成，总共花了多久时间？
0: 我应该有3年，有陆陆续续啦，并不是非常的频繁。
1: 对
0: 对，然后我讲一点点跟他拍摄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没有跟他工作过，而且其实也很少人知道他怎么工作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然后我忘记是啊，在台中吧，我印象是在台中，然后有风车什么的，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吓到了，就是我发现他没有在睡觉，因为凌晨的各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1: 对对对，
0: 有凌晨6点可能有人的复苏，但是凌晨2-3点可能有自然的声音有点出现，就是每个时间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录音，
1: 对，
0: 然后我就一直拍，可是我的电池有限，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录到第二天我是真的没电了，嗯，所以我到下一次我就真的要准备一个大电池什么的，嗯，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去住宿让我充个电啊？嗯，对，影打扰他一下，对，对，那就发现他其实对于声音这件事情，而且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例如他会，他可以从一台机车这样呼啸过的车流声去知道这个环境它现在的湿度，它现在的大概的温度，然后大概等等，它可以从这个呼啸过的声音知道这个空气组成的粒子。嗯哼哼，也就是说对它来说不同季节在这个同样地方所呈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哇，对，所以它你可以想象它有点像莫内不断的在画一个干草堆，嗯嗯嗯，但是呈现了不同的光影色彩。
1: 对对对，
0: 那不断的堆叠之后，你可以理解这个干草堆跟这个环境的关系。嗯，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OK， 花了很多时间才理解，就是声景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是包含了这个地域所有人跟自然所有某种共存或互相影响之后的反射，嗯，呈现出来的东西。
1: 对，嗯，因为这样听起来它的那个听觉可能可以听到的赫兹的频率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完全不一样。他听得很细微耶，然后可以听出，可能就是那种细微的差异，感受到比如说温度或湿度，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然后当然在纪录片里面，我有看到就是有特别啊，可能他就有跟你讲说啊，他这好像是大概半夜还是凌晨吧，反正你们就去收音，他就说也是刚刚导演讲到的，其实你每一个时间点同样的地方，它就是不同的感觉，你收到的音就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很直接嘛，因为人的活动可能减少了，所以在这种半夜的时候就是很纯粹自然的声音，那就是自然的各种声音。但是在白天可能开始有人为行动的时候，哦，比如说市场好了，哦，可能在白天在早市它是这样的声音，可是也许早市休息之后它又会是另外一种氛围，从同样的地方。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看了之后蛮有趣的。但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可能你透过声音，你也可以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或许有时候它会帮你把那种感官再放大，你就不是只有视觉，因为大部分的人太依靠视觉了。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你其实会对它有一个声音的想象。可现在反过来，我们用声音给你，让你去想象画面是什么，这个蛮有意思的。那导演你自己本身在跟着他拍摄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重新认识的？有没有印象蛮深刻的？
0: 嗯，我觉得其实听到的声音它我刚刚提到的是非常复杂的，嗯，所以并不都是美好的，反而有，
1: okay，
0: 有时候是矛盾的。我觉得其实影片当中我蛮多想要去呈现某一种听觉跟视觉的矛盾。嗯嗯嗯，对，例如我记得在一个高架桥下，然后有一片溪流，那应该是大甲附近，嗯，然后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应该是下午的时候，然后有一束太阳的光束斜射在那个溪流上，
1: 对，
0: 那个溪流非常美，是潺潺的水流，嗯，然后光线打在上面非常的怎么讲，像绘画，嗯哼哼，但是它在高架桥下你可以听见的不只是那个和潺潺的水流声嘛，嗯，你会不断的听见那个货车，嗯嗯 嗯经过那个伸缩缝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声音，嗯，但是其实你在那个当下你看到溪水，你只会感觉到溪流声，嗯，但是你他特别提讲了嘛，或是听了他的声音才会发现，其实那个车身很明显，
1: 对
0: 对，就是那么漂亮的视觉，但是这样的另外的不断的有一个非常人为的声音不断的在跟他们打架，嗯，那就让我会去想说，那什么才是我们要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有那么好的水，嗯，但是这个高速公路又是我们需要的，嗯，那这个的平衡是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从聆听当中去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在哪里，嗯，
1: 对，
0: 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嗯，就是这部片的叙事，因为我让它非常少的旁白，嗯，因为我觉得不希望一直说明，
1: 对，
0: 那希望透过聆听来感受到我想要传递的事情。那有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场景是意外，就是那个场景是我们经过一个停车场，然后前面我们其实在等待一个东西，就是早上的时候他在一个应该说在一个河岸边，嗯，发现了一匹马，哦，就是为什么河岸边会有马，
1: 对，
0: 那就哒哒哒的走了，嗯，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来等他回来，哦，对，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他还不是到马的地方，嗯，马在海滩，
1: 对，
0: 我有去看，他完全没有去，他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桥的那个的这个廊道 旁边有一个防风林，他躲在那边，他说因为这样过来才可以录到马的马蹄声，才不会被风给影响。嗯，对。然后我们等了多久？我们等到晚上。哇、哦！他从下午等到晚上。哦，马真的走回来了，就

0: 哒哒哒哒哒的走，所以有点像一个剧场，就是那边就是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港口边，然后晚上的时候马这样哒哒哒走过来，然后飞机呼啸而过，
1: 嗯，
0: 然后我在一飞机呼啸而过之后，经过了一个停车场，就是有那个洒水器吧，带洒水就嘶，飞机经过洒水器洒，然后水洒完之后、嗯，你猜听到了什么声音？非常非常细微的蝉的那个虫的鸣声、
1: 嗯、哼哼，
0: 然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底噪音，
1: 对
0: 对，所以很有趣，你如果没有透过聆听，你只会只觉得就是哦很吵，有飞机的声音，然后水在洒，然后就赶快开走吧，
1: 嗯，
0: 但是真正的这个地区的底噪是有一群虫在那边的，
1: 对，
0: 它是有自然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些事情说了，当那个地就是我可以理解我站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有一阵子会反向去思考，就例如什么叫做某种当下好了，嗯嗯，就是如果透过聆听来说，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我跟你的对话，
1: 对，
0: 还有内容，我也可以听到一点点器材发出的某一种底噪，
1: 嗯嗯嗯，
0: 对，然后也许后面有一点点人的声音，
1: 嗯，
0: 大部分是安静，这边的录音室，
1: 对，
0: 但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或者说我有点紧张等等的，这些都形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当下，
1: 对，
0: 所以他是可以透过某种程度，他是可以透过某一种聆听去理解到我们两个人的状态，
1: 嗯，
0: 然后这个空间环境，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等等的，
1: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大家这个就是相对于视觉跟听觉嘛，然后视觉我们可能镜头它就是一个画面，它看到的方向是这样，然后就算我们的眼睛肉眼好了，我们一样都是看前面嘛，我们后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因为听觉它有趣的就是它把环境的声音都收进来了，你都听到了，有刚刚讲到导演说的，好，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虫的底噪好了，或者是潺潺的流水，你看着它，可是其实它就是高架桥下面，你会听到车流的声音。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平常自己，好，我们今天肉眼看比如说一件事情好了，你的听觉其实会帮你聚焦、
0: 啊、
1: 对，它会帮你聚焦在某一件事、啊、就好比可能今天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我在下面看漫画、
0: 嗯、
1: 老师讲什么你绝对听不到，
0: 嗯，
1: 它就变成是一个一个底噪，所以可是它就是那个环境嘛、嗯、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透过这个纪录片你会发现说诶，其实你它的声音全部都感官放大了，你其实就很难忽略掉其他的声音了，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说、嗯、对，其实我平常在这个环境之下是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的，只是我可能把它忽略掉了，它才有形塑那个环境嘛、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蛮好玩的、嗯、就是你真的会聚焦，就是我刚刚讲上课那件事情嘛，你根本不知道老师在干嘛。
0: 其实你讲的非常精准，这个其实是我想、嗯、我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它是纪录片，它并不是其他形式，并不是其他的录像什么，它就是纪录片。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是想要跟公众对话。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确很难，因为视觉太强了，
1: 对，
0: 视觉强到不行，
1: 对对对对，
0: 听觉太隐微，可是某种程度我会觉得听觉更真实，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 AI 什么视觉都非常强了的，然后我们都知道要怎么穿着，要怎么打扮，要怎么去吸引人，什么都是视觉，但是听觉是很非常隐微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部片要传递的一个感觉大概是其实我们的人的耳朵是全向性的、
1: 嗯、
0: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指向性的，
1: 对，
0: 那灿正老师他用的录音器材也是全向式的、嗯、也就是他是录360度的声音、嗯、那通常我们如果去像拍片好了，通常是一个 shotgun 嘛，
1: 指向
0: 性麦克风，
1: 对对对，对，
0: 就是非常的指的某个位置，
1: 嗯，
0: 那一般去搜例如生态的声音也是指向性的，就是我不要人，我不要砸，
1: 不要砸
0: 的声音，
1: 对，
0: 我就是那个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就好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反其道而行，它回到某一种人的听觉，
1: 嗯，
0: 而其实我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忽略，其实就是我们都把听觉讯息化，
1: 对，
0: 就是我们把救护车当成是危险，
1: 嗯，
0: 当成是紧急，
1: 对，
0: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救护车的声音还没有代表什么，因为其实当下还有很多其他声音，包含车震的声音，
1: 对，
0: 人的声音这些，所以但是我们当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讯息，
1: 嗯，
0: 来说，因为就是听觉就是太多了，所以我需要取舍，我就把它当讯息，
1: 对，
0: 但是我希望透过这部片还原回来，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断的像剧场一样，不断的在声音，像声音剧场一样，不断不断的在出现。
1: 嗯，
0: 那我们其实都是在形塑出我们人生处在何方吧。
1: 对，
0: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某个火车站，然后的地下道，然后发现那边其实有很多游民，
1: 是
0: 视觉上很多游民，
1: 嗯，
0: 就是有点惊讶。
1: 嗯，
0: 第二次去的时候，

0: 样了，
1: 对，
0: 就是放了不断重复的广播、
1: uh-huh、
0: 就是说这边不要随便
1: 逗留，
0: 随地便溺，
1: 嗯哼哼，
0: 不要在那边嬉戏，
1: 对，
0: 不断不断的重复、
1: uh-huh、
0: 第二次出现了，
1: 对，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参赛老师就是拿着麦克风往那边走，
1: 对，
0: 我就是跟着他走，所以视觉看到什么，往前走空旷的地下停车场的感觉，有游民睡在地上，
1: 嗯，
0: 听觉是什么，我不断不断的有一个非常某种中性
1: 嗯
0: 克制的声音在告诉你，这边不要乱来哦，这边不要、嗯、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哦，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是这个听觉，对我来说是我的好奇，就是他到底要干嘛，
1: 嗯哼哼，
0: 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子就能让这些游民不见吗，
1: 嗯，
0: 我的好奇是，那其实我跟詹老师聊一下，就是对他来说某种程度这样子的声音是好像是在某种形式上的驱赶好了，
1: 嗯嗯嗯，
0: 但其实更是凸显了这个地方是脏乱的，这个地方是不宜久留的，嗯
1: 嗯，对，
0: 所以其实在听觉他想要做的事情是跟他真的想做的行为是相反的，
1: 嗯，对，
0: 他只是加深了这个地方的刻板印象，
1: 对，
0: 对，所以不断不断的从这种跟着参赛老师的游走，都让我去反思我们到底身处在何方，
1: 嗯，
0: 然后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这不是在谈对错的问题，因为其实还原到聆听可能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是噪音，
1: 嗯嗯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有的声它只是声响的组合， 对，
1: 对，
0: 所以是人来决定、哦、我觉得它是噪音、
1: 嗯
0: 哦、我觉得它是好听的、
1: 嗯、对
0: 对，所以变成是我觉得整个台湾声音的地图，那个地图的平台有点像是一个资料库，
1: 嗯，
0: 它很中性的呈现那个地方的真实状态，
1: 对，
0: 那你有点像一个资料库嘛，所以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去聆听它，去怎么讲，得到属于你自己的感受，
1: 嗯，
0: 然后去醒思吧、
1: 嗯、
0: 对我来说是这件事情，
1: 对、
0: 嗯、
1: 就真的是从人的感觉去评断，那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嘛，好，比如说这个声音对你来说可能是好听的，但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就跟好听音乐好了，有些人喜欢的风格你会觉得诶这很好听，有些人就不喜欢嘛，有些人喜欢那个比如摇滚或重金属，有些人很爱，有些人觉得啊好吵好吵，所以就是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定义。但我还想问一下、啊、导演，就是你刚刚说可能跟着老师拍了可能三年多嘛，那素材肯定非常庞大，那么在这样子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在素材这么大量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去取舍，然后把它编排成我们现在看到纪录片的这个样子呢？
0: 嗯嗯，其实的确花了蛮多心力，然后我又不想叙事嘛、
1: 嗯、
0: 就是我不想说他是谁然后做什么事情，
1: 对，可是还是要呈现一个样子给大家看，
0: 对，所以我很初步就是我一直觉得当中的收获是哦，原来在自然当中也有人也听得到、
1: 嗯、
0: 例如我们在海边，就是在海边了好像空无一物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会有飞机、
1: 哦、
0: 就是会有突然来空拍机
1: 啊，
0: 他说甚至更细致，他其实再怎么收都可以收到细微垃圾的声音，要非常细致的聆听、
1: 哦、
0: 怎样的垃圾怎样的撞击怎么 是听得出来的、
1: 嗯、对，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聆听是没有所谓的自然跟人，
1: 嗯，
0: 所以我从海开始，
1: 对，
0: 带领大家从一个纯粹的自然去聆听，真的是只有自然吗？
1: 嗯，
0: 接着慢慢往城市走，你刚刚有提到的，不管是火车站也好，或者是早市，
1: 嗯，
0: 呈现的某种人，可是其实你在当中也会听到蛮多这个环境的促成的也好，或者是某种其实很多的生态已经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们在一起了，
1: 嗯，
0: 对，他录音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他跟我分享的是。高速公路架上的伸缩风咚咚咚咚，
1: 对，
0: 但是伴随着下面高架桥下有很多的鸟在那边筑巢、
1: uh-huh、
0: 所以鸟会在那边一直叫、
1: 哦、
0: 所以鸟鸣很明确，但是那个车声也很明显，两个撞在一起，我觉得就非常的台湾、
1: 嗯、
0: 就是某一种，你如果说某一种当代的话，那就是蛮当代的听觉风景，就是它并不是某一种所谓的美好，它就是某一种在各自生存吧，我们需要这条路，但是鸟也需要生存，那就变成了我们的听觉风景、
1: 嗯、对
0: 对，那就从再到城市，那最后其实是到了阿里山或者到了一座山林、
1: 嗯、
0: 我没有特别说在哪，
1: 对，
0: 我觉得比较像是进入他的个人的世界吧，
1: 嗯，
0: 或是他的内心的世界，想要去阐述某一种深井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最后其实他是回到家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是因为我在他的家乡的那个地图上看到超级多密密麻麻的点，
1: 嗯，
0: 然后我去聆听，
1: 对，
0: 每一个点，那甚至有一个点点进去，它有哇跨度好几年，就是 一棵树下，但是你可以聆听到例如元宵远方烟火的声音，
1: 对，
0: 过年孩子在那边放鞭炮，阿公阿嬷或者是有长辈过世在那边办葬礼的声音，然后各种声音都在那边， 我就觉得好像在聆听的不是在聆听，比较更像是一个村落的变迁吧。
1: 对
0: 对，他说他自己的可以感受在那棵树下的聆听，可以感觉到这个村子人越来越少了，你会发现自然声音变多了，
1: 对，
0: 干扰声音变少了，对，那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原来从那一刻我更 我就回想到 我可能过年回阿嬷家，
1: 对，
0: 然后我再次回去，在成年之后回去的确是阿嬷的葬礼，对，那这个听觉记忆非常的强烈，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生命的演变，
1: 对
0: 对，那 我同样在他的录音里面感觉到这个，
1: 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我现在来看那个意义，可能就是透过不断不断的去记录台湾各个角落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等等的，好像它堆叠出某一种台湾的肖像吧，就是我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1: 对，
0: 最真实的样子，这样
1: 我觉得听觉它真的是一个，就像今天导演有聊到，它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前面了，我们视觉其实很前面，那听觉它比较后面一点，但它又是全指向，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声音，它其实会形塑你某一个时期的比如说记忆，就像刚刚讲到你可能听到哦，也许这个声音地图里面的声音，你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经验，它会给你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远大过于自己的想象了。就好比我可能在国小的时候某一个暑假，我常常听某一个啊，比如说西城男孩，我常常听他们的某一首歌，后来我现在长大了，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会连接到诶，我当时在比如说小学还是国中的那个暑假，在房间里面吹着冷气听他们的这首歌，那个回忆就会很鲜明。所以我觉得对于这部纪录片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观看一下，然后把这些声音跟你自己的经验做连接，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分享一下这部纪录片呢，接下来我们在公社的纪录馆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的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公社会在8月13跟20号的周四晚上10点播出。
1: OK, 所以其实播出之后我们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公司 Plus。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刚好因为播出的时间，如果你有安排事情没有办法坐下来看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之后会上加到公视加，大家都还是可以再去重复的观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导演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再次感谢我们林昀盛导演，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3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台64线的高架网，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而这跟我今天去参访应该是有关了，因为台64你要接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话，它就是会接正在施作的这个台65线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它会接起来，所以现在的施工它势必就得要封闭这个路段。好，再来再排除了讯息哦，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稍早有2辆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了。

来自谢震廷，这首歌叫做《喧闹》。11:46，台82线呢，20.7公里双向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哦，麻烦留意。国一台64的高架桥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康姆士，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来自多多肉，歌曲叫喧闹。等一下12点钟，8月13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叫做孤单喧哗。国道1号南下呢，湖口服务区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啊，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我们待会回来。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时间是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这边有经过的话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在台64高架要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

小雨送念雨歌曲叫意外，12:10。好，国道一号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台64高架桥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其实应该是台64了，不能说国一。好，另外稍早有一个路况更新，其实国三南下85、87公里竹林前，好，这边内侧车道是两线车道施工的状况。这是许光汉，别再想了。

荒唐的尽头来自 SOFA 灵魂沙发。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点击信用前中线车道箱子掉落。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疑似有动物，没有生命喽。国一南下85公里到86公里，这边湖口路段施工封闭，内侧2线车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快上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0: 按个赞，走进金广的星球，让爱

骆驼，薛之谦，12:40。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湖口过后，大概85到86公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哦。原因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就确实你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这个情形呢、啊。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要避开了。

徐佳莹歌曲《灰色》。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过后，这边内侧两线施工啊，不过车流比较少一点了所以虽然只有外侧可以走，但看起来也还算是速度可以接受了，好吗？王彦威，我会谢谢你。

来自 Dua Lipa， 歌曲是 Garden。 10:53，如果有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那国道上面目前都大致上都顺畅咯，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啦齁，晚上不要疲劳驾驶，这很重要。好，接下来这首歌是严艺格，叫做人生战场。

来自严艺格，歌曲叫做《人生战场》。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南下湖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的话稍微留意。另外台64线呢，你要接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边你只能走到南下去，所以要特别留意，如果是要国一北上，你没有办法走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这个台64线是没办法接的哦。好，再来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福德隧道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

0: 奖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Okay.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时间来到了8月13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来节目上真的很开心啊，这个嗓子听起来是好多了。不过呢，虽然说我昨天这个觉得呼吸道有点微痒，但是呢这个同事们似乎都说听不太出来啊。看来可能也是这个做广播做久了，对声音的控制可能也有一点点擅长了哈。好啦那既然今天的状况也不错，外面的天气好像也蛮舒服的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咯。好了，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

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千万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哈。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急流顺哦哈，但是有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台64线哈，这个五股交流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宜安国一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新店隧道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继续往北走呢，北上在蓬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哦。好，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深夜继续维护下去，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

舒服的歌曲，林怡，我的心里淹水了。怎么会淹水呢？是因为下雨吗？今天现在有没有下雨啊？目前看到在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好像在部分的中部接近山区有一点零星降雨了，但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是比昨天的下午缓和多了哈，所以呢夜间开车倒是可以放心许多啦。但是呢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6到28度，中央气象署还是提醒各地白天仍然会高温炎热，所以双北地区、基隆还有在中部的彰化以及东半部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容易出现33到35度高温局部地区像昨天的新店飙出 37.2 度还是不容小觑，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么今天一样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呢，南部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那么在这个北部呢和东部地区的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各地呢也要记得多多携带雨具，这个避免这个被淋成落汤鸡了哈。那因为这几天西南风这个降雨比较频繁哈，这个中央气象署也提醒，适逢年度大潮呢，西南部的沿海从嘉义到屏东，东半部的沿海像是台东、基隆、新北、宜兰等地涨潮期间水位会比较高哦，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状况，低洼地区一定要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状况喽。

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 I go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27。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呢，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邓紫婷和陆嘉欣带来的《以身试爱》。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者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省道呢，小心哦，在台九甲线的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好、啊，这里台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封闭的啊，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啊、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以上的路段呢，都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了哈。哎，我看到了一则很妙的路况啊，呵呵，说这个台14甲线哈、啊，雾社大余岭这边五岭停车场啊，这个双向都满场，我就想说，这个大半夜的怎么会这个五岭的停车场会满场呢？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要看

哇，所以看来啊，我们的这个星空迷呀、啊，天文迷好像也蛮多的哈啊呵呵。这个夏季呢，最重要、最壮观的一场流星雨啊，刚刚好就在这2天呢啊，会是赢得最大潮。这个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呢，事实上哈啊，在这个7月底啊，一直到8月底呢啊，都会有这个流星雨哈、啊。这个活跃期间，今年来讲。啊，大概是7月17号到8月24号。不过呢，啊，观赏最大潮就是在今天啊，一直到明天晚上。说预计每小时可能会看到70到100颗的流星，哎，这个从天空划过，赶快许愿，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在市区的话，可能看不到流星雨，毕竟你可能是需要在这个光害少啊，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才能够专注看这些流星雨，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哈，它因为这个出现的时间固定，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而且亮度也中等，偏适中，不只有极快的速度啊，所以呢，事实上啊，这个一般人就算你没有非常高等的摄影设备，其实你都可以享受得到这个流星雨呀、啊。事实上呢，这2天哈，就是今天啊，这个最佳的观赏时间从昨天的晚上8点半开始，一直到等一下曙光出来之前呢，都是绝佳的观赏时间。而且刚刚好哦，啊，今天是农历初一，今天是哎呦鬼门开呢啊，所以呢没有月光哈，啊，是月全食，所以呢啊没有月光干扰的状况下，哇，这个观赏的条件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个台北市立天科呃，这个科学教育馆呢，天文科学教育馆呢，啊，这个建议啊，如果要看流星雨，当然要在这个视野开阔、光害低的地方，郊区或者是高山啊，你用躺的啊，这个坐卧姿，凭肉眼事实上就有机会看到流星了。当然，你如果不想出门啊，这个在家里啊，其实你也可以这个参加夏季的天文盛事啊。这个台北天文馆呢，也会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进行线上的直播。只不过呢，啊，到底你如果到了山上要看流星雨，到底要面向哪个方向，东西南北呢？事实上，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不一定啊，你要找到英仙座这个星座，然后在它的周边才能看得到流星雨，说整片天空都有机会看得到。你只要找到光害少的地方，视野开阔，躺下来视野变大，就容易捕捉到了。那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它很快吗？啊，它的平均速度大概是每秒60公里哦，平均亮度大概是1到2等明亮的火流星，所以事实上，是蛮容易看下的。而且呢，这个部分的流星啊，可能会在消失过后还会留下短暂的残存烟痕，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初学者啊，要这个观赏流星或是拍流星雨一个很大的动力。但是也这个虽然说英仙座的流星雨每年夏天都会有啦，但是这个你不一定每年都会愿意去看，对不对？或是有时间去看，难得啊，自己能够上山冲一次看，想要拍个照啊，想要留个纪念啊，那有什么样子的器材才能够真正的留影到呢？才不会回家之后打开相簿就发现哇。就照到了一片乌漆麻黑的天空啊，看不到流星在哪里啊。这个新手友善的建议哈啊，会这个建议呢，以广角的镜头加上脚架，然后呢用长时间的曝光或是连拍间隔拍摄啊，这个并且留意构图啊，你可以先把脚架固定好，找到呢你要观赏的位置，然后呢广角构图啊，这个手动对这个某颗星星、某个地区的星星对焦，开启连拍啊，连续拍1到3个小时，就会比较容易捕捉到啦。

好啦，如果这个今天夜晚哈，真的有一些朋友要去山上看鹰仙座流星雨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哈。那么今天呢，刚刚好也是农历七月，鬼门开啊，鬼门开了啊，这个坊间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禁忌习俗，对不对啊？比方说不要在晚上晾衣服啦，好，或者是最传统这个流传最久的，大家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不能去海边，有一些传统禁忌。当然有些传统禁忌见仁见智，对不对啊？你说晚上不能晾衣服，现代人生活繁忙，哈哈哈，我就是只有晚上时间能洗衣服，洗完了就要晾啊，哈哈，那能怎么办呢？对不对？不过这些神秘色彩的这习俗哈，当然是希望这个每一天我们生活都可以谨慎，也不一定是说你做了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对不对啊？这个可能会对人呢造成这个比较焦虑，这个生活比较焦虑，所以卫福部呢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在这个不同的月份哈，不同的节气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禁忌习俗，鬼月的集体的这个焦虑症候群似乎又比较严重一点，会导致强迫症加剧或者是恐慌症发作呢。比方说呢有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有这个强迫症史的人呢，可能会担心禁忌，强迫自己衣服要洗三次才会洗干净，鞋子要对齐特定角度才，要不然呢害怕说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哦。也有一些焦虑患者呢会害怕说被拍肩膀，这个运势就会很差然后因此反而诱导了心悸，呼吸困难。其实呢，从精神医学评估的角度，这些都是源自于大脑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过度连结了环境充斥着，你如果不照做就会遭受厄运的信念的话呢，那大脑的杏仁核就会过度的活化，使上生活的小事放大，反而会造成危机。所以呢这个有精神科的医师还是指出这个传统的禁忌呢当然它的初衷是安全提醒，这个不用把禁忌变成是一个压力这个规范还是希望你这个精神阻止是提醒安全而不是惩罚。那也不用在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因为很多禁忌害怕会触犯觉得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冒出如果会触犯禁忌就会出事的想法的时候呢，而且你觉得发现好像造成自己心里的压力呢，你可以先做深呼吸，把注意力带回当下的呼吸还有身体的感受，告诉自己这个可能是焦虑的想法，不代表事实你只要生活虔诚然后呢这个对于身边的这个危险因子有所警察有所警觉，然后呢这个每天这个平常心生活也就够，不要对这个自己的精神生活压力上面带来过多的困扰。尤其呢这个对于高龄长者现代高压的社会下这个大脑的健康非常需要被理性看待，不要因此这个反而身心压力太大咯。当然身心压力太大可能会需要尽早就医或是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啦。压力太大就躺下吧这个要观看流星雨也要躺下观看星空，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躺在你的衣柜》。

连续两首歌曲，迷幻的英式摇滚味道，我实在太爱了啊！酷玩乐团 Coldplay， 他们来自英国，当然是英伦摇滚喽。带来的 Yellow， 稍早的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啊，有这种迷幻摇滚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1:53。好，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呢，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蔡健雅 Goodbye and Hello。

蔡健雅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哈，但是当然还没有跟你 say goodbye， 等等两点整，想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在两点之前，徐佳莹《是日救星》等等，关心完路况持续见咯。

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红灯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工程。一样是国道一号呢，留意在国道八号双向东西双向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路口匝道路口匝道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继续往南，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另外途中经过南下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不开放通行了。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出来的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派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俗语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

0: 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0: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0: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2: 痛不欲生。
0: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时间一分一秒再走，已经来到了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鱼鲁允浩》，他们这首歌曲叫《Time's Ticking》。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情形，好，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啊，另外呢，在国道3号啊，这个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埔顶一隧道啊，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7堵隧道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这个台北市区呢，留意一下啊，这个信义路3段，从新生南路1段到建国南路1段的路段啊，这里有点状的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重阳桥的双向，从环河北路的出入口匝道啊，还有重庆北路的出入口匝道，有短暂性的轮流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意交，小心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是热力摇滚的歌曲，他们是 Vera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记得确实打开大灯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请你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了哈。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哎，有机车骑上国道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机车往北在行驶啊，中线车道哦，哇，天哪，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入口匝道上呢，有野生的动物会滞留哈，哎，跑来跑去不知道会不会跑到主线车道，蛮危险的，麻烦你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北部的朋友哦，这个2026城镇韧性演习呢，今天来到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下午的2:30到3:00哦，在北部区域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包括宜兰哦，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因为北部的人口很多哈，所以要赶快再提醒大家一遍啊！除了要配合防空警报下人车避难啊，交通都会管制。事实上呢，也首次加入了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哎，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在星期一啊，中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演习过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呢。哎，这的确网路是或多或少会受到一点影响啦。

好了，首先这个最基本的哈，这个防灾演练期间呢，这半个小时哦，演习的警报会响起哈，在两点半的时候呢，这个演习的警报是会准时响起。那么所有的行人车辆都必须要接受这个军警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当然，如果你本身就在室内的朋友们呢，那就乖乖待着就可以了哈。如果是店家呢，要记得这个暂时这个暂停营业啊，然后呢这个家中的瓦斯这个把它关闭了哈。那这个各个机场呢、港口以及飞机、船舶、铁路、高铁这个公路以及捷运车辆都会正常起降。靠离以及行驶，但是下船、下飞机、下车的旅客都必须要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下交流道的车辆呢，仍然必须要实施防空疏散的演练。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天城镇韧性演习，在北部也会加入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大家很害怕哇，这半个小时是不是没有办法进行重要的这个网络工作，会不会整个网络停住呢事实上行政院强调，这并不是断网，而是降速。演习期间呢，一般语音的通话、传统的简讯、室内的 WiFi 原则上是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你要浏览社群、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云端同步等等高流量的这个

服务呢，可能会出现明显降速，甚至暂时无法使用，会有卡顿情形了哈。所以呢，尽量避开这半个小时的使用。那么防空警报响起之后呢，在外面的民众啊，就必须要依照规定进入到防空避难处所就地掩护，行驶中的车辆也必须要配合管制，拒绝配合呢，依照民防法啊，最高是可以裁处150,000元的罚款，很重哦啊。那么像是这个猫空缆车啊，今天下午2点都会提前暂停载客服务啊，这个有部分的停车场啊可能会在演习期间同步实施这个只进不出的交通管制啊，在这个看一下哈，室内的民众关闭门窗、水电、瓦斯、灯火，户外行人听从这个警察、民防人员的指示，进入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不要逗留。开车族的朋友呢，必须靠边停车啊，在车上的人员也要下车哦，哈、啊，不是只要躲在车上就可以了，配合进入引导进入就近的避难处所。如果搭大众运输工具哈、啊，高快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朋友呢？高速公路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如果下车下交流道，就必须要依照指示配合防空避难了。

那么当然有鉴于行动网络可能降速啊，这个像是电子支付方面呢，朋友们可以事先这个预留这个实体票证或者是现金啊，或者是实体信用卡来备用。但是呢，在医疗服务仍然会维持运作啊，这个可以使用医疗院所提供的 WiFi 啊，这个院方也会同步启用市话。啊，这个股市金融交易呢，最好是能够委托提前处理咯。好啊，这个今天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啊，希望朋友们北部区域朋友们啊，这个要多加留意，不要不小心犯规了哈。今天来到8月13号，哎，事实上哈也有交通新制实施。交通部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就公告修正了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还有汽车运输业的审核细则啊，部分的条文呢，针对计程车的车行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乱象展开重罚，在今天就正式上路啊。全台呢，计程车牌照总共有大概10万张左右哈，挂牌上路的呢有9.3万张。所以就说其实有6000张左右的空额这个空车额度齁，有可能会被漫天喊价这个拿来做不当的交易。事实上呢，交通部也接获过很多的这个驾驶司机朋友陈情齁，说这个部分的计程车行会违法不当的收取靠行这个牌照费。这个以台中市说很严重，曾经有这个靠行的费用呢喊到了35万，太夸张了吧，对不对啊？所以呢，为了维护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的驾驶权益呢，交通部是修法了，明确禁止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啊，严禁收取未经核准、契约未订定的不当费用。另外呢，也禁止强迫购车因为很多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可能已经自己准备好车辆，但是呢这个车行可能还会这个威胁利诱这个强制驾驶人购买特定车辆，这些都是不合法了。禁止指定贷款保险，也禁止侵害权益这个如果车行违规不改呢，将会依照公路法处以9000到9万块的罚款，并且主管机关会视情节停止部分的营运，最高呢，最严重呢，是可以直接废止营业的执照。所以事实上真的是蛮重的哈。

那么也为了这个有效的遏止哈这个空额的这个牌照被不法的漫天喊价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呢像牌照撤销好或者是递补期限旧版的规定呢原则上有三年的空窗期，但新版的规定把这三年给它缩短了变成一年。啊，这个展期的规定呢，则的这个新版的规定呢，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也只有一年。希望呢，未来可以加强牌照额度的管理，促进空车额呢能够释出，然后这个加强市场的健全运作啊。这当然能够保护，希望是可以保护所有的司机问奖宾友，能够这个安心的工作啊，不用怕有经济的压力啊，或者。是啊，这个还有不法的压力的这个行为了哈。那接下来啊，也希望这个车行们呢也是可以正当的营业，然后呢这个彼此都是家掏咯嘛哈，这个互相体谅，这个互相合作，也才能把这个运输业做得更长久了。好，所以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今天城镇韧性演习最后一天，北部的朋友相关规定啊，绝对不要忘记了。以及呢啊，这个交通新制的实施，尤其对于司机问奖宾友，这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留意一下新的实施细则。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6: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6: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呢，在国一有说北上的351公里，哎呀，有这个机车骑上来了哈啊，现在似乎停在路间啊，在附近的路段停在路间等候处理当中啊，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有事故啊，在贡寮区路段哈，这个台二线的西向85公里贡寮区路段产生事故，这目前呢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这个196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来到中部呢，就看一下这个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往雾峰的路段啊，这个西屯的路段哈，这里外侧和外侧路间都在施工，进行隔音墙工程，会到6点。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怡平带来这首《米亚温的吉他》。

从小呢，哦，就听着自己的妈妈哈，唱这首歌唱到大啊，啊，这个经典的我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啊？这个经典的歌曲，阿盖拉的歌曲呢？啊，从1987年唱到现在40个年头，还是唱进了很多啊，在这个底层人这个坎坷挣扎往上爬的一个心声哈。啊，据说呢，这首歌曲啊，因为最后一句歌词说“喵温喵温”的吉他下啊，这个充满了嘶吼和呐喊。但是呢，啊，其实后面其实还有两句歌词。死啊哈！既然这款命啊，残存咯呀呀，就惊啊！啊，就是说呢，即使前面路再艰难，也必须要坚持走下去哈、啊。说呢啊，这两句后来是被删掉了，但就算被删掉了，还是很精准的刻画出啊，这个大众呢对于这个命运的妥协和无奈，对不对？啊，在这个现在2026年的社会，再把这首歌曲拿来唱一次，好像啊、跟这个年轻时下有一种这个躺平有一种观念，好像也是很吻合呢，哈、哦，对不对？就说哎呀，努力工作，好像薪水也是这么多而已，那么算了啦。所以啊，有一些这个经典的歌曲哈，虽然说啊，它的这个当时爆红呢，可能有它的社会背景还有脉络，但是呢，哈、啊，经过三四十年后来看，就发现还是有一群人啊，这个内心的挣扎还有声音跟这个经典的歌曲，果然有一些可以这个互

相印证，互相对照，找到共鸣的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啊，在这些很多经典的台语歌手当中啊，精准的描写了这个劳工阶层啊非常辛苦的命运，也还是要有一些正向的歌曲吧。来自刚刚听到是方怡萍的翻唱，现在就正到听到阿盖拉的歌声，这世界。

0: 算不算太高？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稍早呢说在台二线哈北部滨海公路85公里西向的85公里新北市贡寮区呢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啊，目前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出入口匝道这个有野生动物会滞留在车道上面呢，不确定是不是有时候会离开，有时候会回来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安全。好，除此之外，夜间省道的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呢，全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哦。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这个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下川里美鸟儿啊。

也许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喵喔的吉他》，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呢，啊，这个讲述了对生命的无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学学这些小动物们，即使这个身躯再小，他们还是努力的保护自己呀。

刚刚听到来自下川里美温暖的歌声《鸟儿》啊。2:55，等一下在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奇遇的英文歌哇，星期一有介绍过一首哈，很有韵味。现在要来跟你分享另外一首叫《Time》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西行的85公里呢，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啊已经在处理当中，占用部分的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再往南一点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其中会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这里也是一并封闭施工国道十号在西港靠近里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十五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全线车道有刨铺作业，台九甲线在北上的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车道也有刨除加封工程，这里是采单线双向行驶，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3: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2: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3: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0: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摸头头，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躲？

0: 马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让我画大家的爸爸。
2: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立友，这条歌爱玩造歌杯，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稍早呢，在国一原本说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原本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啊，骑车的惊路的哈，开车的爱看到路了哈，这个不要不小心走错地方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带来曾伟忠和丁佩云合作的《落花香》。

老灰胖也是曾伟宗和丁佩云啊，听着这个琴声呢啊，清脆的琴声的确有这个花的芬芳的味道。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说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共寮区路段还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呢好像还是在处理当中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那紧接着就是部分的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好，这个台64线的高架哈，这个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但接往南下的呢哈是可以行驶啦。除此之外也有这个交流道封闭路段呢，这里是国道8号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台南系统交流道是不开放行驶的，到6点钟往北上的呢是没有封闭。除此之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一直到嘉义的方向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从没去过巴塞隆纳。

连续两首歌啊，带你一起伪出国啊。稍早是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从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我也没去过啊，欧洲我都没去过啊。之后呢，再来到另外一个欧洲城市是巴黎，雷琴的歌曲《巴黎到了》，没办法去巴黎，只好去巴黎，对不对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啊，稍早呢，北部滨海公路哦，台二线呢说这个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哎，啊，在85公里贡寮区路段有事故，这里的事故哈，哎，这个处理起来可能有点范围哦，双向目前都封闭管制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依照指示导引，哎，小心通过，或者是可能需要改道行驶了哈，留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来自 Jennie Blackpink 的 Jennie 这首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

0: 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2: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
10: 我是一家人。
9: 我在台湾，
10: 我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应昕。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时间3:34。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其实气温大概是25度到28度。这个降雨的状况呢，南部这个想到可能还是会下点雨哈。过去一个小时呢，在高雄、屏东、嘉义、云林、台南南部的县市沿海都还是有降雨状况。中部山区也还是有零星的降雨，但目前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了哈。事实上南部朋友们可能还得辛苦一阵子，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这个天气会经历两阶段变化。今天起一直到礼拜天，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需要严防局部的豪雨，那北部地区尤其在中午过后也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也是蛮容易发生的。这个礼拜呢，接下来的几天雨势最猛烈的可能会落在礼拜六降雨会最为猛烈，但到了下一个礼拜呢，可不就雨势突然就停缓了，因为台湾呢反而处在一个大低压带里面所以在大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不低午后呢，新竹以南更需要留意局部的大雨，然后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这个随时携带雨具备用这个大低压带呢可能要等到下一个礼拜接近周末才会远离啦。下雨的时候当然这极端高温就比较不太容易出现，但是呢这各地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夏天嘛，仍然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这个双北市还有部分的彰化以及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还是容易出现36、37度的高温哦。

李寿全这首歌曲叫做《八又二分之一》。哎，有一部经典电影也叫做《八又二分之一》，是意大利的电影，有没有致敬的味道呢？时间是凌晨的3:41。哎呦，事故传进来！哎呀，今天夜间怎么好像蛮多事故的呢？哈，开车爱塞里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啊，过大山内侧2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

事故哦，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呢，哎呦，说居然还波及到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呢。小心啊，国道三号南下的127公里，首先在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啊，然后呢，这个散落物影响到对向的北上车道了，所以对向的北上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小心有掉落物，目前正在后续紧急处理当中。稍早的台二线呢，西行的85公里哦。共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双向都东西双向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封闭在后续排除当中。好，另外夜间的施工留意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往南一点点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中间呢经过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哦，就封闭施工，外侧车道嘛没有办法切换出去哈，所以出口呢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好啦，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不要再出现任何事故啦，安全的开车。蔡琴翻唱这首经典的张三的歌。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girl anymore。 3:52，在道路上面事故，国道3号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翻车事故，但是呢，相关的散落物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
1: 坐着你的蓝色小火车
0: 啊，夜间的这个货车的确比较多哈啊，提醒货车司机朋友，拜托切记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首歌曲《蓝色小货车》。

我觉得听着这首歌曲呢，有种画面啊，就好像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啊，这个主角呢可能坐在这个货车的后座啊，然后这个敞篷是打开的，然后呢车子一面往前开，这人呢坐在后面啊，还可以轻松的聊天看看风景啊，当然这可能也有点危险，对不对？但就说啊，哎呀啊，这个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可以这么惬意，那该有多好，对不对？但可惜呀，在夜间呢，这个通勤工作开车的伙伴，我们的视线都只能集中在驾驶座，坐在驾驶座上，自然就有一个责任，就是你必须要把安全带在路上喽。加油啦啊！希望你把安全一起带回家。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一杯咖啡，让你持续提提神。它是薛怡丹《Summer Cafe》。那么祝你今天有一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拍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127公里过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

事故。不过呢，相关的散落物还同步影响到了对向北上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呢，国三在南下或是北上在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七

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鶯到树林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道三号还有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那么也同步影响到了中间会经过的中兴出口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度所在啊，新北市三重 31.3 度，沙田埔加 31.3 度。好，然后呢，彰化埔心、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高雄桥头、新北市八里、树林，目前这边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吉董唱的叫做平平安安，虽然他说的是随风的故事哈。不过今年已经进入到农历的七月初一了，哎呀，这个月份在台湾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哈。我喜欢把农历七月公这平安鬼平安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我干嘛出去平安，出入平安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你这三个妹妹的时候真的比较会度过，你把酒到背后

吗？来，现在时间4:11了。那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二线西行在85公里哈，这边是新北市贡寮，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那最后看到的讯息，这个现在是台二线西行85公里，然后贡寮这边是说单线双向通行哈。好，现在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子了哦，还是要小心哦。然后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还有掉落物哈。那这是大货车翻覆在内二线，然后北上内二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来到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个点，要特别特别注意双向的内二线哈，尤其是在南下内二线这边大货车翻覆呢，这个事故车是在这个点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平安有很多种方式哈，一路顺风也是啦。

嗯，草蜢一路顺风，感觉这两首歌蛮搭的哦，80年代经典歌曲啊。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这边西行85公里哦，在贡寮这里，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另外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新北市光复桥原本双向封闭，现在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哦。那国三的事故点，把住了背后，今后一定要小心。

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要留意哈。以及目前国一呢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务必避开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哦，桃子 A1J Freak 4:24分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位？重点是把酒喝不通冷气哦。

0: Let go 来自心扉，现在时间4:27了。在今天早上凌晨3:54的时候，屏东这边有地震哈。那这个震央是在屏东近海，地震深度 40.2 公里，瑞士规模 4.4。可是哦，屏东这边最大震度有到3级哈，尤其垦丁、恒春、鹅銮鼻、南湾、满洲哦，都到3级。然后台东、台南、云林、彰化都是1级的情况哈。好，今天的好，才刚换了新的月份哈，注意三天过来神哈，得当哦。那看到这个屏东这边，像垦丁、恒春啊。这以前哈，对于这个地理位置因为不了解，就以为说恒春、垦丁，怎么讲就是恒春市啊哈，然后跟垦丁感觉就在隔壁哈，说没有，开车嘛是爱开真久呢哦。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日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哦，4:30了，来补充一下，都假口误，甲冰冻期公司算是，公会冰冻期没到永春哈，哇，开车要开很久，要到垦丁这边哈，要在屏东自己屏东地方移动，可能要1点钟哈，哇。来来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讯息哈。国三目前因为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在内二线这边是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马就了背后金，然后这是南下的内二线，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而台二线西行85公里，在新北共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威药国一是封闭了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然后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到南下民雄往

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有呢，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还有中心系统到中心这一段外侧，以及目前中心出口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北上福德隧道的外一线，埔顶一二隧道外二线，它北上七堵隧道外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五是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然后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光鸟，暗面蒙，暗头啊六点。

公交，暗眠梦，暗时啊九点，暗爽会着来上。

哦，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的歌曲《欧暗音乐会》。对视障者来讲，哈，这是不管怎样都是黑的，但是呢，在黑暗中，哎，当遭罪的家己的醋味，哈，这也是一种幽默感呢、啊。好，说来这只猫，我们在是不是欧诶？拢讲欧猫靠魅力嘛，对吧？哈，来陈竹生唱的歌曲《小猫》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哈。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还有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散落物也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现在也是面临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房价很高，教育费说太沉重了，跟台湾一样，很多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啊，那总是生活要找一个重心啊，对不对哈？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然后呢对这个宠物的喜爱，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宠物主人想要跟他们家宠物多沟通，你知道哈？但他也不会彼此也听不懂对方讲的话所以韩国政府最近有一项最新的调查说，韩国养宠物的家庭比例已经来到将近30%这样的比例了。那这个宠物热潮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快速转型。你知道他们现在一个很夯的新的那个职业是什么？叫做为宠物来占卜，带他们家的狗狗猫猫去占卜。为什么占卜？你说人去那个求神问卜，为的是想要知道说啊运好不好什么之类的哈。但是那宠物要干嘛？他们其实他的那个主人只想知道这个宠物心里在想什么呀。我觉得这不只是在韩国哈，这在台湾也可能变成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人对他们家宠物的喜爱哦，甚至到达想要了解他心理层面了。

哦，这首韩文歌曲 Wish to Wish 来自润娥。润娥呢主要是算 idol 出身，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就是偶像歌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节奏通常是轻快的，旋律好听，重点是那个音律的那个差怎么讲、哦、跨度不会太大，不会让他那个真的很难唱，就是轻松好唱，然后呢又非常的怎么讲是比较容易、哦、大家比较容易朗朗上口这样子哦。好，4:50。好，这是台湾的甜心歌手王心凌的爱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来，又已经4: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个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翻覆的事故。然后呢，北上的内二线则是要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三则是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马环卡顶威0800-000-123。

0: 哭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呢，大货车的事故，现在因为事故车已经移到路肩，不影响通行，所以这个点已经恢复双向通行了。另外，在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务必留意。在南下123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要注意事故的。

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施工中，以及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后里到台中系统。

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还有在南下通霄道苑里外三线也要注意工程，南下中心出口目前持续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赶快到了午后啊，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留意，尤其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然后东部、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来，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31.3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这是吴美玲收唱的歌曲《米浆》哦，米浆，哎呀，安尼米浆买当变到一块情歌呢，哈、哦。哦，这是算的是米浆。然后牛奶说：“我嘛不会，我嘛不会，选我，选我。”来，叶乃文热牛奶。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西行85公里贡寮这边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好，然后国一这里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哦，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哦。路况哪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夏天最浪漫，号称年度三大流星雨的应先做流星雨，在12号晚上一直到今天凌晨迎来最大级哈，说最大量每个小时有到70到100多颗流星，哇，这真的很壮观哈。昨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开车上山了啊，以台北这边阳明山擎天岗，很多人来追星。可是大家想的都一样，说哈，车灯比天上的流星还多。好，八这个应先做流星雨，每一年都会固定出现哈。那最佳的观看就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哦，这个天亮之前哦。但是就每次到了那个流星雨可以看的时候，刷定哦，掐逼七，就是车子啊、人啊，比天上的星还多。哦，这本来就要心理准备了哈，对吧？

哦，这是孙淑媚所唱的歌曲《流星雨》。现在时间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是大货车翻覆的情况，马厩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定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马喜爱注意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北上三鹰前道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林俊杰的歌曲《豆浆油条》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真的是加速会。不过是这样啊，我想烧饼公阿挂嘞，不是只有油条，还有烧饼啊，对吧？哈，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国三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西古拉威，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还是要小心哦。而国五呢，现在哦是在北上雪隧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贡寮的报道。贡寮区这边马钢街11号、12号民宅，它很特别，它不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这种建筑方式，它是东北角早期居民就地取材，大家。

到的这个石头屋。哇，这陶厝哈，看起来是有够古早味，很有特色，算是在地的特点。然后最近被登录为新北市的历史建筑了，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石头屋多样的砌石工法，各种算是它的这个工法也蛮特别的，而且因应临海的环境跟建物结合，它有防浪的一个后体，所以这个建筑物本身可以降低风浪的影响，在地特色，然后建筑也是真的很聪明，所以现在已经将马钢街11、12号民宅登录为历史建筑了。哇，看到这石头厝，感觉真的非常东北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有排除一个点，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边开放通行了哈。但是国三还是大货车翻覆事故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大威哦。国一在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要留意，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的中内侧，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然后在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都是内二侧在施工，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那国三是南

下通宵到院里的外三线要小心，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现在都在施工哈。然后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注意，以及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鸟姐啊，爱谁给看咩谁都会拢会晒啦。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合唱的歌曲5:38哦，这是今朝广播电台一整个地方沟通嘛。王阿玲，好，国三的南下中心出口这边的施工先前就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国三事故点有大货车翻覆，务必留意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南下内二线要注意事故车，然后北上内二线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所以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这么欢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是迷先生以诺夫妻合唱歌曲《散散步》。这首歌让我想起我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位妈妈，哇，那真是为母则强。你知道这样的天气，然后呢带了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在娃娃车里，然后一个是他牵着，然后呢牵着那个小男生哦，不知道什么事情，就是有一点在面哭闹，而且他一边哭闹一边像麻雀一样啊，那恰恰跌了，你知道吗？那个妈妈一边要推着婴儿车，一边要顾这个小孩，哎呀，实在是哦，真叫有够搞啊！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哦，已经5:43了哈，在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然后北上内二线也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来到国三在大山这个点哈，南北双向的内二线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如果有新的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在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会随手使用消毒喷雾或消毒湿纸巾的习惯哈。那专家是提醒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况你只要用肥皂跟清水就可以有效的清洁，真正需要消毒的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哦。那你如果过度消毒哈，有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好，我们来讲一下清洁跟消毒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哦。所谓的清洁，就是你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把油脂、食物残渣或大部分的细菌、病毒，然后从这个物体你清洗的这个物体表面把它移除。那消毒是利用化学药剂来杀死残留的病原体，特别注意消毒一定它是来自用化学药剂，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这个消毒是要看时机，不是每一天都常常就给它拿来消毒，因为这样你会接触到化学成分太多了。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顺序一定要先清洁再来消毒，它效果才会好。为什么？因为呢，如果表面覆盖着油污、灰尘或食物的残渣，消毒剂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病菌，你喷再多它也真的效果就打很大折扣，所以正确的顺序要先清洁，然后再是实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还要消毒，好，如果说除非啦，你家里边有人已经有流感、新冠或者是肠胃炎这些传染病了，除非是有特殊情况，否则大部分的状态只要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来清洁这样就可以了。肥皂的作用不是可以把所有病菌杀死，而是利用界面活性的作用，是把附着在物体表面这些油脂、污垢啊、微生物要把它带走，再透过清水把它冲干净，就是不要让这个细菌、这些病毒留在这里。所以清洁本身，就已经会有蛮好的一个效果了。不过如果家里边有人感染了流感啊，就新冠还有肠胃炎，因为这些是会传染的，那你就要去做适度的清洁，或者有呕吐物、排泄物、血液这些体液哦。

或者是在一个医疗比较高风险的环境，像长照、幼儿托育，这个是适度的消毒，这是一定要的。但就是在居家的环境里面，也不要太过度了。一般来讲，真的用纱布啊，然后加上清水洗洗，就已经达到相当好的一个效果了。

哦，这是黄贝瓜下旁沙文，感觉可以闻到一种沙文的旁味哈。好，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还是有人呢会有这种新冠呢或是流感的问题哈，所以你要。

到就是不管你是搭车人多的地方，口罩戴好戴满，还有呢这个回家的时候记得要先洗手哈。这个洗手光是这样一个清洁就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减少很多被那个病菌危害的机会了哈。那公牛公 say chill， 哎呀，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适合来洗手，洗得很干净，因为搓了好几遍。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57了。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对时之前，海海人生，陈英杰的人生也在昨天呢画下了一个句点了。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泡早6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哦，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要特别注意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有散落物哈，事故持续处理中。另外，在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目前北上雪穗内线还有蓬山的外线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吹西南风，那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再来，澎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也会有下大雨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东南部是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31.3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彰化、台东来到36度哈，基隆、宜兰、花莲也有到34度，在中午前后依然是高温炎热的情况啊。

来自柏林所演唱的歌曲《安好》，今天已经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这个月民俗月也是平安月啊。出去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安全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啊。

0: 台车追撞事故，在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留意撒呆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这边要特别小心啊。还有在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中，也是要特别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听看听。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因为每一次刑事局的这个不管是侦查员或警务证来的时候，都不断的跟大家提醒那个要记住一个电话专线，那是165、哦、或者用网络用 LINE 都可以啦。
1: 是的，
0: 然后等于说现在165除了可以让民众检举之外，这变成是你们去侦测现在有没有什么各式各样诈骗，
1: 对、哦、诈骗
0: 还可以统计一套，
1: 是的，
0: 就跟那个叫什么防诈仪表板一样，
1: 对、哦、就是跟我们打造仪表板一样。其实165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资料库、嗯、那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我们可以去知道有什么民众被诈骗或者有最新手法的诈骗的资讯，那进而我们就可以跟民众去宣导说这个诈骗手法要注意啦。
0: 那最近因为那个佩云说他们165这边有一个情况，说有超过二十几件都是民众检举，然后都是同样一种模式，是不是？
1: 是的。那最近有一种新的钓鱼的连结啦，它是假冒这个绿界科技啦。那这个绿界科技上面写说这个你的订单啦已经成立的通知，那叫你说要齁缴这个付款这个订单的费用啦齁。
0: OK。
1: 那这个我们这边还是要宣导说这个电商平台啊都是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诈骗手法啦齁，请民众一定要注意啦齁。
0: 因为刚刚讲这个绿界科技就是它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EC Pay 嘛。
1: 是的。
0: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属于第三支付平台的意思嘛。
1: 对。现在我们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例如说
0: 现在好多种配嘛，
1: 对，什么 Line Pay 啊、绿界科技 EC Pay 啊、或者是什么全联的披萨 Pay 啊，或者是那个蓝星科技、
0: 所以赵先生你看它有个 Pay， 它就是可以你去支付，这算第三支付。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支付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什么。
1: 第三支付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啊。例如说那我这边要给这个主持人一笔款项、那我单纯用我的户头汇款的话，主持人那边会知道我的户头的账号。
0: 比如说我们是买卖的关系，
1: 是的，
0: 我有那个货要出给你，那照理来讲如果以往的话就说如果我们是自己单纯买卖，你可能就用你的账户汇款给我，
1: 是的，
0: 我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账户的资料嘛。
1: 对，是的、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账号。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就是我汇款给这个第三方支付，那第三方支付确认我有汇款的时候通知这个主持人，那主持人会就是这个出货给我啦。好、所以这个主持人方面齁他是不知道我的账号的。
0: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卖家不知道那个买家他的一个个人的资料。
1: 对。
0: 但是这个第三支付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确定赢货两讫嘛齁。
1: 是的。
0: 就是的确有钱跟有货。
1: 对。
0: 然后他才会让这个交易真正去形成。
1: 实现
0: 的。这是一个，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了，
1: 对，
0: 手机拿起来就刷一下，因为都配来配去嘛，
1: 是，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这个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这个假的卖家啊，直接取得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账号之后，去把这个被害人账号当成人头户，进而去骗别人的钱啊，
0: 对。所以它的重点，这种不管什么什么配，它就是地方支付平台。支付平台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收钱，然后这个钱帮你们去做交易这样子嘛。
1: 是的。
0: 哦、 它不可能，它不是电商平台，所以它不会去帮你买卖东西嘛。
1: 对，它不会有东西出给你，然后它是一定是通知这个卖家，好，再把这个卖货的这个货出给你，它只是帮你帮这个买卖双方一个收钱一个通知这样而已。
0: 那你说有二十几位民众，然后就是打电话到16来检举这样的情况，是那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讯息？
1: 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啊，这个就被这个那个诈骗集团哦，吼，假冒吼，就说吼，你这个大量民众收到这个
0: 是一个简讯还是一个网络的连接？
1: 一个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啊，就声称说，你这个订这个吼 iPhone 十七，薰衣草紫色的那个256G 的那个购买明细，然后非常的逼真哦，就是跟那个 Apple 你买 Apple 的手机一模一样的那个
0: 通知你，然后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帮你下了单了，是不是
1: 啊？你要付款哦，这样，
0: 而且是来自什么配什么配这些第三支付平台，
1: 是，然后那个网页写的非常的逼真，就像是你真的有买这个薰衣草紫色的手机。
0: 那要我的话，我也愣在那里，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有订那个手机？我肯定不知道。
1: 对，那很多民众啊，有时候他的卡会借这个。这个太太啊，或是小孩啊，
0: 家人去刷，
1: 那有可能他不知道，他说哦，那他也没有时间去打电话给太太，或者太太现在在忙啊，或者小孩现在在上课啊，没办法接手机。那这个可能这个做这个先生或者父亲的哈，就说啊，那既然太太要买或小孩要买，那我们就付款了。那也没有去跟这个小孩或者这个太太确认说他有没有订这个手机啦。对
0: ，OK， 但是这个真的进线来检举的，有被骗的案例吗？
1: 那目前是没有啦哈，这26位民众哈去进线我们165检举这个这个假的订单呐、啊，这个钓鱼的简讯哈，那是没有民众财损，代表现在的民众的这个防范意识
0: 真的是比较高了，
1: 是的，
0: 不错不错，好，这我们让大家知道，你遇到任何诈骗讯息，不是说啊我不要被骗就好，你还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情况通报给165。这个可以对别人来讲也是一种帮助，
1: 是的、那我们就会知道哦，大量民众已经有这种被骗的手法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发新闻或是各种宣传，然后用各种通路到各就是全国的民众手上了哈。那这个钓鱼手法哈，它就是哈，就是诈骗集团为了利用这个民众这种恐慌的心理哈，设计这种幽灵订单的钓鱼手法，那企图就是窃取民众的银行卡个资啊哈。那一旦你就是民众去点击这个附带查询，还有那个做的很逼真那种查询最新订单进度的这种假连结哈，会被引导至这个伪造的这个那个电商平台的这个网页哈，然后叫你说输入要姓名啊、身份证啊、信用卡卡号跟简讯 OTP 验证码。
0: 哇 ，OK， 好，就算我是在那个其他的网购平台，我要查询进度的话，我不需要去这些资料啊。我了不起把我的手机号码或者我的会员的那个就是登入的那个号码填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这个订单进度哈是只是给你一个就是诈骗的那个这个标题，然后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便会就是利用你去填这个个资的哈，就假冒这个银行客服再打给你哦，打电话给你说哦，叫你去 ATM 操作转账啊哈，那。这边还是要呼吁民众说，这个第三方的代收平台哈，不会自己贩卖手机啦哈，
0: 不可能，也不可能帮你下什么单，都不可能。
1: 对，什么配什么配，不可能说自己卖手机啦哈。然后再来就是，
0: 他只对钱有兴趣，
1: 他只对钱有兴趣。然后就算是正常交易，也会通知说你购物的实际电商网站发出哈。例如说你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电商平台去买东西哈，就是说从这个电商平台就发简讯给你，而不是这个代收款项的这个
0: 第三方支付平台
1: 去发给你，然后那目前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通知的这个画面呢，已经遭这个封锁了。
0: OK，
1: 那再来就是民众如果看到这个简讯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这个商品的真实性，然后就是收到不明的高额账单或是未上市的商品通知啊，哈，切勿第一时间惊慌了哈。
0: 对，
1: 先冷静想想，或者是询问亲友说有没有这个购物的记录啊，哈，不要买到自己都忘记了哈。然后再来就是切勿点击简讯连结哈，不要点击任何不明的连结哈。那如果你已经给卡号或是担心信用卡遭盗刷哦，赶快打这个。 信用卡的发卡银行去挂失或是查证啊，
0: 赶快打电话，就是我要挂失这样子。
1: 是的，是的。那或者是善用这个民众官方、
0: okay.
1: 就是善用这个官方的防诈工具，然后打165啊，或者是去查这个电商平台说有没有这样的、的服务，或者去确认说这个网址的真伪啦。
0: 所以你们去跟那个第三支付平台，他们有愣住对不对？说我们什么时候有这项业务自己都不知道。
1: 像这个第三方平台的它的网页上面呢、很明显就是民众去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查到说那本科技或者本就是本电商或者本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绝对不会给民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对，他们其实也都会提醒、
1: 这就已经是有民众遇到，所以他才会、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才会这样
0: 写。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可疑的，什么都不用念，因为它起手式可能有很多啦，它也会仿冒你所熟悉的这些的 app 或平台，
1: 或者是你去 trip 或者是 agoda 这种、订房网站的时候，
0: 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是这些的名目头衔去骗你说，哦，那你的房间还没付款，或者是你的订单还没 付钱呢、
0: OK， 好。真的要特别小心。第一个，一时之间不要想说啊，真的我自己有订哦，然后都忘记了，就傻傻的就这样被牵着走。第二个，他还要求你要去填那些资料，根本就是要扣款的动作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哈、哦，真的要非常小心。那我们也感谢那一些那个报案的民众，
1: 对我们26位民众非常热心尽心检举，
0: 除了自己也很有警觉性没有被骗，而且还帮助别人，大家不要被骗哈、哦。
1: 而且诈团也是很。就是很懒惰啦齁，同一个手法上面都是那个薰衣草紫色的 iPhone 17 256G 啦齁，我就是觉得说你也换个花样吧，
0: 你说你好歹也做一下功课是不是？
1: 对啊，就是还是要谢谢民众进线去检举、
0: 但我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就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是去做一个通报，其实它的后续真的有很大的帮忙啦齁，那给大家一个提醒。 OK， 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6:25了，新的路况提醒，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然后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注意三台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以及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温岚图腾乐团 OS 不一样， OS 他在这首歌里面指的说内心的这个想法心声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有办法听到诈骗集团的内心想法，你真的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跟表面差太多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几个点要注意哦。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还有务必留意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哈。而在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先前有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啊。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

0: 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十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1: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六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两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0: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1: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七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六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0: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1: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0: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0: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 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九月中旬左右。
0: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靠近太原出口内线五菜拿让你加哈。那先前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一定要注意抛锚车哎。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澎湖及金门机场则是有雾。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机场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跑道。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了，目前在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点爱注意，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那南下在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哈。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在台74东上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了。然后呢，新北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拖把让你加了。

哦，就会打喷嚏也俏皮的歌曲。你听过一个小朋友说，我的阿公会打雷。哦，阿公为什么会打雷？原来他的阿公打喷嚏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非常大声，还有点被吓一跳。好不好？如果本身已经有呼吸道的一些状况的话，记得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好戴满，齁，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感谢你哈。6点44分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北上376公里田寮前鹿五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已经呢处理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但是因为是整个翻覆事故哈，那现在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拜托姐。以及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

严伟玲唱的歌曲《安妮安妮醒一醒》，你知道安妮用来练习心肺复苏术人体训练模型，但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名字真的耳熟能详，所以这也可以创作成一首歌曲哦。哦，6:49了。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74线西行在 14.6 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台74线还要注意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而在新北新庄啊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让你加。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还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小心哦，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韩的报道。南韩的汽车集团最近宣布说他们要展开停车机器人的示范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停车机器人可以节省空间，降低停车场事故，而且还可以让车位的数量增加50%左右。哇，这样你要厉害啊。好，这个所谓的停车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一对呢才只有11公分厚的薄型宽幅机器人组成的，它这么薄，然后呢它搭配了这样的一个感测器，可以非常精确的去辨识车轮大小跟位置，移动到车底把车轮抬高，还可以用水平的方式来 自由移动，所以呢就算是在狭窄很难停车的空间它也可以把这个车辆去移送，然后提高空间使用率。同一个地区，就是人工的这个停车比这个机器人停起来，机器人的量能真的很高，多出了将近一半。好，他们认为这个可以大幅减少呢寻找车位的时间，而且至少在这个停车的空间，可以停的车子的数量又变多了。哇，帮忙停车，很有效率，但如果还能帮忙找车位这真的是很好，省了好多时间啊。好，在这个农历七月我们拜拜的场合很多，大家拜拜都会祈求我也被请，有的要财富有的要幸福，没人说拜托的红花命中带车位

哦，人生啊，尤其开车的人，那个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少时间就花在找车位哈？所以你哪几天我发到命中带车位，安尼真正是有够幸福的啦。已经6:55了，来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这边的事故处理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南下的部分已经全线开放了，但是北上内二线因为还有事故散落物依然在处理，所以在国三呢是在大山这个路段哦，北上内二线要小心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来，今天是8月13号，农历的7月初一，但是你敢知道8月13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你说你的生日哦？不是啦，在国际上哈，8月13号是所谓的左撇子日。不知道你是不是左撇子哈？这个如果在现代社会里面，左撇子因为数量真的是比较少，也比较独特。又等小时候可能面临那种，就是长辈要求你要改用右手哈。在拉丁文里面，对这个左边的这样一个字义，其实带着一种不是很好的预兆哈。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文化里面都不太喜欢那个左撇子这样的现象，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嘛。但是后来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科学证明，真的是左撇子他的一个脑部比右撇子来说左右脑的差距更少，也就是说他的左右脑可以维持更好的一个平衡。他从小生活在以右手作为主要规格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为了要生存下来，他不断的被迫思考说到底要怎么做才 OK 哈，不会被人家嫌弃。但是他明明又是左撇子，就是这样，他的左右脑相对来讲要运用的也会比较平均一些哈。那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像艺术创作者或者比较有创意的哈，通常他们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会是左撇子这样哦。不过左撇子生活上比如说遇到一些像剪刀啊，你知道剪刀还有分左撇子用的吗？因为如果左撇子他要用那个一般的剪刀，他真的很难去操作哦。好，总之、哦、这个与众不同

0: 这真的也是不容易了哈。但是左撇子也有左撇子的优点啊。对时之前安排这首歌很可爱哟，叫《幸福的左撇子》。为什么他幸福？因为他虽然是左撇子，有一些器具啊或者事情不太方便，别人帮你处理。哎呀，今天我告诉你哈，
1: 水杯把手总上游，
0: 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合唱的关键。待会七点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依然要注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哦。而原本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里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但是现在南下已经全线开放。可是呢，依然要注意北上内二线事故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哦。台74线先前西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呢，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菜篮还是掉在这里啊。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13公里新市地磅这边呢，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车道啊。新北市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掉落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

0: 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情，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今天是礼拜四呀，哦，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8月13号。我们在今年的下半场呢，已经走了快一个月了耶，哎，两个月了，对不对？七月份开始嘛，七月、八月，离今年大家的目标梦想有没有越来越靠近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来看一下路况，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不等。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哈，朋友们说在南下的152公里到155靠近院里外侧车道，他们发现呢最近铺的那个柏油跟桥的伸缩缝的落差有一点大，其实是蛮危险的。好，那么我们将这个讯息也是转达给相关单位啊。那么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52到155公里，也就是呢在院里路段，朋友们说呢这个最近铺的柏油跟桥的伸缩缝的落差是有点大，最熟悉的陌生人对不对，早安，欢迎你啊，谢谢你啊，提供还有雨杰幼鱼，还有那个什么小好，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哈，我突然忘记了名字。来，焕龙，还有佳慧、慧琳、淑娟、齐贤、英倩、豪志、玉婵、永兴、永嘉，都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小苹果，小苹果突然

住，真的是对不起啊，小苹果。哎，小苹果，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这么早起哦。好，来那个还有那个有心有家，我们刚刚有跟你打招呼了，对不对哈？来第一波的密码，还有雨欣、冠宇、陈伟，都欢迎你们。其实我不是之前都讲到说，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家里面通常都蛮热闹的，都有三个孩子，我们都有很多那种三宝的家庭啊。小花，还有那个龙哥，我也看到你们了哈。好，那么还有那个有没有三宝的同学们已经起床出门了没？魏春，魏春，早安。好，因为我看到，我觉得很像在逛市场。本来要跟大家呢，要开始往前行，那个目标往前行，突然看到有很多人一直打招呼，就怕漏掉了，你知道，就怕呢忘记了，所以呢边走边打招呼。好了，我要讲的是什么？讲到说昨天了，因为我刚刚听雅玲的那个刚好提到说今天是左撇子日嘛，那你知道昨天是什么？昨天呢是国际中间孩子日。哎，现在的日子还真的是蛮多的，就是呢在每一年的8月12号啊，庆祝等于是庆祝这个专门留给比如说比较多孩子的家庭当中老大跟老幺之间的中间孩子。好，刚好创办是在8月12号啊。好，有没有朋友们就是那种中间的啊？那每一个世代都不太一样，你知道我们都会讲到说，有时候心理的或者是家庭的一些观念，或者是在了解一些孩子的个性的时候，都会有说老二情节，老二情节，对不对？好，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在那个不管是独生子女，或是双胞胎，或者是呢看似平凡的兄弟姐妹的关系，其实都会有一段与生俱来的竞争关系，而这个竞争关系，它也会悄悄的来塑造我们的性格，影响我们的感情哦。哎，还真的有这本书哦，《兄弟姐妹的心理学》这本书，它是远流出版的，根本裕信所写的。好，那么他又讲到了兄弟姐妹的心理，就是三个手足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三人组嘛，三人组有时候聊天就很容易成为二对一。你说在像同学好，或者是我们去在职场里面，如果有三个人的话，哦，去餐厅都会被带到四人座，对不对？最后变成二对一。所以三个人当中，老大跟老二如果关系紧密，老幺就很难进入。尤其呢，这个年纪越差的越多的话，越容易哈，好，越不容易进入。还有老大呢，如果说很照顾老幺，啊，老二就觉得自己很像局外人哦，或者是呢，爸爸妈妈对老大特别的要求严格啊，那么老大呢，可能就会好像独立起来，就跟另外的老二、老三就渐行渐远。类似的例子其实是蛮多的，也有三个人的手足的感情很好啊，那么不管是性格、年龄差距、个性啊。或者是父母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通常都会有一个人会比较难融入，而且会比较格格不入，所以呢，他很可能会选择当旁观者，跟家人保持距离，或者是会变成一个什么捣乱者，有没有最调皮的，然后常捣乱的那一个哈？好，那个其实呢，如果是能够去了解，比如说很多孩子的家庭里面那个中间的那一个，哎，或许呢会比较知道。好像呢整个性格啊，会比较不太一样，他可能跟环境不一样。好，那么所以呢陈伟就说老二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那个。好，不会啦，现在其实呢有时候是表达都爱，但是呢表达上面就好像有点落了一点点。好啦，来一起啦，第一波的密码，还有那个中间的孩子声音更大声一点哦，都是被疼爱的哦。又声又响，早安顺凡，一起来哦。还有瑞璇，早安琼文，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那个齐贤说啊，齐贤说，刚刚我们在提到了在国道3号的院里路段，不是说那个柏油跟那个铺的那个桥的伸缩缝会有落差吗？齐贤就告诉我说啊，那是从铺的第一层，所以会有落差，等到第二层铺完以后就不会了，那是施工时间来不及铺第二层。哦，原来是这样。齐贤，谢谢你啊！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可能他只是铺第一层，对不对？还会有第二层的意思哈。感谢感谢齐贤，坤姨也欢迎你啊，林轩。

这首呢是孙燕姿的《逆光》。哎，这个如果是哦，在开车的时候遇到了逆光，记得哦，用那个什么，前面不是有那个挡风，是那是叫不遮阳板吗？好，当然那个车子上面不是有遮阳板，稍微拉一下，还有那个戴个墨镜哦，小心通行会比较好一些哈。不过呢，刚刚呢有朋友说呢，有彩虹出现，对，我要准备上班的时候，就突然听到那个一阵大雨，之后呢，真的出门的时候，哎。有点小小的太阳出来了，我就心里想说，说不定有彩虹。果然，就有朋友告诉我说有彩虹哎。好，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以及国道三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一句一纯、玫瑰、凯文、国良、小梁哈、哦，还有木汤博士配小暖，小暖早安，林轩、坤怡，欢迎你们。还有呢，有没有家三个宝贝的、啊、三个宝贝的家庭哈、啊、来腾月老师兰花都欢迎你们哈、啊、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江河音那个建敏我也看到你了，还有那个皮哥也很早，皮哥我发现你最近都比较早一点哈、啊、好，还有文林江河音 LKK 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呢

三个人嘛，像昨天就是国际中间日，国际中间孩子日，就是呢希望大家多注意一下中间的孩子，就是老大跟老幺之间的那个孩子。哎，对，所以我们之前呢不是在讲到说什么老二情节，老二情节哈，好，看似好像没什么问题，无所谓，可是呢有一些的中间孩子的确他的性格蛮独特，而且呢他可能有时候内心是比较受伤，那也会发现老二哦，当然这不是绝对了哈，只是说有时候你会部分发现中间的孩子好像特别调皮啊。那么当然这也是跟我们与生俱来一种竞争的关系，或是悄悄塑造的一些的性格。所以三个手足的人际关系哈，其实呢是比较不容易的。因此呢，在雨流出版的这本《兄弟姐妹心理学》这本书哈，他就提到了，他就说呢，有可能中间的孩子他会有一个是保持距离，另外一个呢就是变成捣乱者，希望引人注意。好，那么作者说呢，他有时候会遇到三个同性的手足，在三个人手足的家庭当中，每个小孩注定都有两个对手，所以呢相对的就会有一种那个激烈的性格啊，竞争比较激烈了啊。那有些性格如果是还蛮相同的话，可是那个好胜心又会比较强一点点。比如说拿到一块点心，三个人就必须要平分。性别相同的手足之间通常不会特别礼让，那升学的时候呢，以考上学校的好坏就能够简单分出优胜劣败。其实你知道最担心的，而且我们最习惯，就是你看我说最担心哦，但是我们又最习惯啊，这也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刻意的去改变，就常会说你看那个哥哥怎么样，你看弟弟怎么样啊，这个就是比较其实呢都会造成了许多那种内心的竞争或者是情感上面的微妙的变化。好，所以呢作者他就说有曾经有一个个案啊，就是一个女孩子，她对自己的外表怀着强烈的自卑感，她家里面是三个姐妹，两个妹妹都像妈妈，长得很漂亮，那就唯有一个娃长得像爸爸，所以大家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嫌弃长得像爸爸的样子，对不对哈？可是你家爸爸长得又怎么样了？怎么了？怎么了？没有怎么了，一样帅啊，一样呢，很有特色啊。但是就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说，你像妈妈，哇，通常都会很自然的哦，幸好，很高兴。好，所以其实是客观来说哈，那么长相呢，有时候很直觉的就是美女啦，或者是呢普普啊啊，那当然这个女孩子呢，她就一直对自己的外表感到自卑，不仅在意妈妈跟妹妹的看法，也同时留意了同学亲戚的评价。所以呢，你知道她长大之后，她为了要摆脱一些的想法啊困境，她就拼命找工作，希望早点搬离家里。后来呢，她就在工作当中，好像呢也蛮顺利的，也很努力。可是他自卑感呢，就一直挥之不去，好，所以呢，后来就是在一个内心里面，我觉得有时候，也许当事人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呢，不是当事人，就是旁边的人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当事人总是觉得，尤其那个一辈子跟着啊，他就会觉得啊，好像呢，我就是不同的被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好，所以呢，有时候手足当中啊，有三个人以上就会产生中间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独特的性格就会产生。好，所以呢容易成为旁观者的中间孩子，他的内心是充满危机感，他们夹在年长跟年幼的手足之间，会觉得自己存在感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会努力的发展出跟其他手足不同的性格，来寻求自己的定位。如果说啊，家中有这个中间的孩子，你会发现，好像对耶，他好像跟别人的个性不太一样，有时候哦调皮捣蛋的，唱反调，对不对啊？这可能呢是自然养成的一些性格。好，所以中间孩子的立场很像是公司里面的中间主管，上面有上层的压力，下面也有那个许多的。可能希望能够去沟通协调，或者是说呢，有些会给予一些的压力，说哎，能不能沟通怎么样呢？这样子的哈，所以呢，中间的孩子大部分细心敏感，懂得察言观色啊，甚至呢，他有时候会不太刻意的表现出来真正的性格哈。好啦，所以呢，如果中间的孩子，如果您也是中间的孩子，或许呢，可以细细的思想，我的性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看重自己是最独特的咯。好，来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哦，郑希奇说他们家有七个

排行老三，的确很皮哦，但是长大之后非常照顾兄弟姐妹，我相信长大了成熟了是吧哈。好，来惠子，惠子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幼林子俊陈友，哎，这个典型的那个有中间孩子的，对不对？幼林子俊陈友，还有那个高于轩小公主啊。好嘞，中间孩子一起来哦，准备好了，接波的密码，还有玉兰姐姐、演员妹妹都一起来喽，来一二三，哈哈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是慢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40，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这是往国四的方向。国道三号南下152到155，靠近院里外侧刨铺的这个柏油还有跟伸缩缝这里啊，有朋友们说有落差，那个行车上面啊，你会发现它好像是会有一个落差产生哈，那也有朋友很专业，他说因为可能就是两层的作业方式。好，那么第一层可能还是有落差，但是呢用到第二层就比较不会了哈。好，所以呢现在可能是这个路段是在第一层当中，不过大家行经的时候还是特别注意了。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惠妹的《彩虹》，刚刚一直听到的是背景的歌曲啊，那么现在呢真的让大家来唱了，来张惠妹的《彩虹》。 Benson， 你想要听的《彩虹》跟你换另外一个风格好不好？

掐。哎，魏强说啊，自己本身就是中间的老三，对不对？家里有四个，是老三哈。哦，好像呢，真的中间的孩子，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会比较有独特的性格。魏强，早安！还有 Tony、Lily、美玉、绿茶妹、雨熙、燕晨、雨桐。大甲虫来了没？大甲虫小英，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待会儿有9:30听新闻。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特别注意。国道三号的部分啊，原本过了大山路段有事故，现在呢南下已经全线开放了。南下本来是有事故，大货车的翻车事故，现在呢全线开放，但是呢整个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特别注意咯，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行政院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待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3: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2: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需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富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健署表示，健康币最快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建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5: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4: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

0: 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十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十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3: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2: 李姓女子和亲友十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但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歌手陈英杰病逝，享受72岁。陈英杰以歌曲《海海人生》《风飞沙》走红演艺圈，不过他情路坎坷，也背上千万债务，更在2023年因教唆伪造有价证券遭判刑3年2个月。在入狱期间，他因肾衰竭紧急送医，近两年健康不见起色，如今病逝台北，人生落幕。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 节目。
6: 7:38，我是真情。叮当，刚刚说我刚刚是报错时间是吧？我说到9:30哦，怎么差那么多？7:30是听新闻嘛？好了，每一次的那个时间点哦，都不知道为什么大脑跟那个我要说出的那个字啊，都会两个都不相干。哎呦，而且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讲错了，真的是。好了，好，7:30。不过我跟你讲，叮当，这次没有人理我，因为。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讲错了哈，所以谢谢你告诉我说我刚刚讲到九点多，哎，那个大家现在都蛮冷静的，被训练到说很冷静哈，有时候会报错时间。好啦，佛前分说好久不见来了哈，魏兄还有庄敬、善涵、绿茶妹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南下的湖口，湖口到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落在20，还有北上的竹北到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稍早之前在大山路段原本呢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造成了整个车流量的受阻啊。那现在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好，那么在整个大山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慢在恢复。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了。来，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大山路段啊。那不是龙井，是那个后龙，我刚看了一下，在国道三号的后龙这沿线路段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很慢哦，落在20公里左右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也要特别注意了。

0: 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来来来，邀请到的就是台湾市交通大队最甜美的孟欣。孟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
1: 是。
2: 那首先看到国道连外道部分、国道一号上匝道这边呢，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边车流是增加的。另外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车流量比较明显有排队的情况。大雅交流道这边上匝道这边也是车流量有增加的情形。接下来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是持续增加的，也有排队的状况。另外就是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大雅方向这边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也有排队的状况。
1: 是。
2: 然后最后是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明显的。再来看到台七四线这边呢，西向太原到潭子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持续在增加中的，尤其是经过松竹路段这边开始就是车流量比较大，那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就是北屯二往中清地下道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的哦。
1: 是。
2: 然后再来是东向这边呢，是大里一到草湖路段这边是车流量增加，尤其在靠近大里一的方南路这边还有草湖路段这边这两个路段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然后再来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下匝道这边车流量是比较明显有排队的状况。再来是草马路、凯旋路、崇德路跟潭子区的中山路这边下匝道都是车多的，另外松竹路跟太原路这边是上匝道有车多有排队的情形。
1: 嗯哼。
2: 再来是看到市区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这边往工业区一路方向车多，黎明路到惠中路双向往交流道方向车也是车流量持续在增加的，五权西路一峰到中永路段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的，向上路环中路到岭东路这边往工业区方向一样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形，中科路广福路桥这边往工业区方向一样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有排队的状况，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这边就是刚刚讲到大交流道下交流道往大雅方向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有排队的状况，所以就是平面道路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嗯哼。
2: 另外就是太原到大连路段这边双向尤其是往大雅方向目前是车流量持续在增加中的。
1: 嗯。
2: 然后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十八路这边往台七四线方向目前是车流增加的趋势，然后最后看到松竹路和顺路到军工路还有太原路树校路到军工路这边都是往台七四线方向，就是等着要上七

0: 四线的车流都是有稍微车流比较大，有排队的情况。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哥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孟欣，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好，来7:43，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后龙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后龙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慢的哦，大概是落在40，不过有在消化，慢慢在消化了啊。那么现在我刚刚看到了整个速度在往上提，已经到了60公里了。好，后龙几乎上这边的塞车的状况都已经排除了，差不多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交流道一路到了新竹，还有虎口服务区，行车速度也都是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路段哈，时速呢都是落在4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麻烦朋友们在经过这路段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国道一号的部分，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警示作业。台中市的环中路往西，靠近大雅交流道福尔摩沙的加油站前，中间车道是有事故。这是呢，在环中路往西，就是中清路这地方，靠近大雅交流道，也就是呢，在福尔摩沙加油站之前，中间车道是有事故。那现在都需要救护车来哈，所以呢，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都请朋友们在环中路靠近大雅交流道这里特别注意。上班的尖峰时刻又刚好是在交流道匝道口这个附近啊，那都请您特别注意，因为这个可能都会影响到行车。好，来台74线哦，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有没有朋友们今天要到北部？跟朋友们讲一下，今天是13号嘛，哈。好，来13号，今天还是有在北部哦，北部的地区有这个防空演习，跟我们在之前前两天的那个中部的演习是一样的哈，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他们也是在下午的2:30到3:00啊，同样的那个网络呢也会降速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今天是要到北部，尤其又会卡在这个2:30的时间，特别注意一下子了。好，那么今天呢就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这些县市都会实施防空演习，在下午的2:30到3:00，到时候那个网络呢也会降速，大家也要配合，尤其在时间上面啊。那么如果说你经过的话，哎，刚好遇到了防空演习哈，那么也都特别的配合一下民防人员、警察人员的指挥喽。好，那么有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0800-000-123。有 Vicky 看到你了，还有全四我也看到你了，火爆音好，虎豹音早安。

这首呢是大英的考关系，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那么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湖口服务区这双向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湖口服务区哈，也就是呢在新竹竹北还有这沿线路段的双向呢都一样，车流量都是大的，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里呢也是落在40公里，国道一号中部路段台中系统往北到后里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不等哈、啊，那么当然其中后里这边比较塞，那台中系统这里呢就是间歇性的车潮，就40到60啊，那么后里大概就是20到40咯哈、啊，这都是往北的方向。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也是呢特别注意一下，也是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啊，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

这首歌是张雨农。哎，问大家啊，哈，这个大家应该都会知道，什么东西最怕不足？对，睡眠不足。不过呢，这个张雨农这首歌是余额不足。好了，来7:53，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啊，这里的行车。

速度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哈。所以呢，也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后里哦，这里比较塞，这是往北的方向。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也是车多，尤其新竹系统这里也蛮塞的。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99公里，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新竹很塞吗？原来这里也有事故发生，平常呢就已经是上班的尖峰时刻，再加上现在北上的 99.6 新竹系统内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啊整个行车速度都降到20以下了。好，那么朋友们往新竹地方特别留心一下啊。那么在北上的 99.6 新竹系统内侧车道，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你会发现最近哦，这个有不是最近啊，你会发现就是好像近几年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什么节日，就像我们昨天在跟大家讲说昨天是什么就是中间应该是说那什么中间的孩子哈，那个叫什么，我刚刚才在讲这个讯息的。好，我等下把那个讯息呢稍微想了一下哈，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什么中间的孩子有没有，我们刚刚不是在讲到这件事情吗？啊，就是国际中间日嘛，就是那个特别的去注意到老大跟老幺之间的那个孩子的中间日哈。好，那么今天呢就是一个什么国际左撇日哦。国际左撇日，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呢希望大家能够去注意到左撇子，而且呢也都能够让左撇子呢的朋友能够去找到自己的优势啊。所以呢今天是国际左撇子，很多左撇子哈，你知道在以前早期啊，尤其在传统那种长辈都会说，你不要用左手做事情，然后训练右手。其实左撇子印象哦，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天才。其实很多的左撇子是很聪明的，甚至是一种天才型的。你知道，其实是那个像亚里斯多德啊、爱因斯坦啊、爱迪生啊、达尔文啊这些天才的伟人，都是左撇子呢。哎呀，所以呢，这个还有包括了近代企业家嘛，哈，也都有，还有之前的那个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那个什么企业家，那个比尔盖茨也是啊，他们都是左撇子。所以呢从脑科学的观点啊来看的话，很多的左撇子都是天才，因为有太多名人了啊。那么因为他们惯用手不同，用脑的方式也会不同，即使在日常生活当中同样的方式经历同一件事，左撇子右撇子都会感受上不同。他只要是输入大脑的方式不同的话，输出的内容自然就会不一样了。好，所以呢当然左撇子的想法就会跟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落差。好，那么经过很多的那个研究哦，左撇子的脑子比右撇子的左右差距更少，也就是呢左撇子的脑部可以保持极佳的平衡哦。哇，所以呢你看啊，那个天生呢比较少数的就是左撇子的话，被社会呢是赋予了要像右撇子一样行动的任务。那明明他的右手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灵活，就必须呢使用右撇子用的工具，或是必须要经常的遇到必须要思考该怎么做才会成功的状况啊。好，所以呢其实呢有时候啊不用刻意的去好像一定要强调不能用左手啊，一定要用这个右手之类的。其实那个也是传统的，有些的长辈好像会觉得怪怪的哈，这个人怪怪的哈。好，那么不过呢，现在应该也还好了。我觉得现在整个时代的比较进步一点点啊。那么使用左撇子，使用那个左撇子的朋友，使用左手啊，在一些的那个包括了写字啦，或者是吃饭呐啊，那么在使用惯用左手的时候呢，好像也都还好，比较不会被那个叨叨念了，对不对哈？好，不过呢这个当然也有一些是环境空间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是用右手，你用左手的话有可能会一直被撞到，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哈，也有就是希望能够改成用右手，比如说吃饭用右手，你跟旁边人在吃饭的时候。好，这个总之呢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啊。事实上左撇子呢虽然是感觉上有点少数，但是呢其实他们的优势是很大的。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么行车上面台
74线，国道不对，省道的台74线，大里一到五峰，还有太原

0: 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还有刚刚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啊，也就是后里，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另外呢，跟朋友们提醒一个，台中市北屯区环中路的路段，它是过了同荣路，靠近大雅交流道，也就是在福尔摩沙加油站之前。因为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啊，这是呢在环中路，也就是呢中清路过了同荣路靠近大雅交流道，因为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哦，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机车其实有受伤，所以现在荣德路开始啊，荣德路到同荣路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好，爱塞里爱注意哦，好不好啊，因为这边上班的时间呢本来车流量就比较大，再加上现在又有事故发生，环中路过了同荣路靠近大雅交流道，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荣德路同荣路这里都是塞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72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30到40公分的角铁掉落在这地方，好，那么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电话礼拜为了点完后这一期0800000103啊，我刚刚说的就是国际中间孩子日啊，昨天呢、啊、昨天是国际中间孩子日啊，刚刚突然卡住想不起来，好，来8点钟对时。
1: 早上8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7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在内湖出口匝道有三部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382.3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线以及路肩有角铁掉落。北上100公里，过新竹系统中外线车道有连结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2公里东12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